0: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4: 止痒七小七，喷洛肤真舒服。

0: 公里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成色好。
1: 我的招牌是讲诚信，
2: 主人的素质，素质。
3: 我在警校学的是刑侦。
4: 价值连城的翡翠，引来了各方大盗。
5: 来到了哪个社会呀？
0: 电影看多了吗？哪那么多高科技？
6: 这个食堂不属于你的。
7: 居高临下，尽在把握。
8: 这个叫，
9: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败。
4: 各路人马一步步逼近神奇宝物。
10: 你敢冲？我敢来！
4: 阴错阳差，明争暗斗，他们互相拆台，较量不断。
11: 哎呀，瞎呀！
12: 放屁也得有点味道噻。
13: 难道是踏雪无痕，这种事儿你从水上漂浮吗？
14: 老子叫你飞！
4: 真假翡翠交换之后，两波大盗才知道自己彻底被幽默了一把。郭涛、刘化、黄渤主演，《疯狂的石头》。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除到聊不出来都想聊，还有啥子症状？我给你检查一下噻。
1: 莫怕。
2: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天天做索道过江，居然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也许是我太关注这个城市的风景了。你叫我是摄影师呢？啊，我叫谢小萌，叫我查尔斯好了。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是生活在它的子宫里面。
3: 又梦。
2: 刚才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就看见了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母性，伟大的母性气息。

0: 的噻，那是不是我们原来生的鱼的啊？好鱼。
1: 是噻，你偏心儿噻，你们南菜市啊，全部用鱼子来煮。
0: 拆拆拆，都拆了，把那手拿到车里去，张师傅那儿看一下啊。
2: 搞快快快，拆了拆了，扛到车了。哎哎，动作快点噻，免得我麻烦。哎呀，老谢，还是你厉害，你看。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你个搞得有声有色的嘛啊！
0: 啥子事嘛？
2: 哎呀，哎呀，我们冯董体谅你们。那这个钱你们肯定是还不上了噻。哎，这个地你早就抵给我们了。我们冯董有你那个合同，把字签了，哎，两清嘛。要我说啊，早点喊大家下岗嘛，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噻。
0: 不是还差20多天吗？屁大点事儿，你大前大早做啥子嘛？拆！
2: 小心点嘛，老子的媳妇。
3: 经理，所以，哎，你要是什么都不会，我可就把你给围脖了啊！嘿，我真就给你围脖了还。
4: 看什么看？来，
5: 你好，那是你的车呀？
4: 啊，
5: 违章停车的嘛，请出示你的驾照哎。运营证呢？
4: 有，找找找，车里边有。来，你抽根烟。
5: 不会，谢谢。
4: 那您说我们这车不停这儿，这搬家我们停哪儿啊？我们确实也是不知道。您给通融通融啊。
5: 搬家也要遵守交通法规噻，赶紧走。
4: 这买卖做不了了。
2: 不见棺材不落，扯死你们！

0: 要死嘞！
1: 本期中奖号码为03、09、14、18。
2: 雷劈死你八次也中不了一次，你还买？
3: 医生昨天自行车都不知道得骑，你还快开车？
2: 哎，你不要跟别人说啊，我拿厂里车来收一下。
1: 我市公益平厂在公共厕所改造施工中，意外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
3: 哎，包括送给我们厂子吧。
2: 你穷疯了没？你还指望天上掉煤圆啊？
3: 拦车！
0: 喂，你惨死在那头溜啊！你还不如快跳下来！
2: 找死！
0: 你生我二妹的屁眼儿！喂！

0: 这狗是高科技了，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开不了不要开嘛，狗是瓜娃子。
1: 哎哎哎哎，好好说话啊，莫骂人了啊。
0: 老子骂

0: 骂你咋子嘛？
1: 骂你咋子嘛？你把老子车撞，老子骂你咋子嘛？老子打你，听不听？
2: 裁判！
1: 救命！
2: 裁判！
1: 救命！
2: 裁判！
1: 救命！
2: 裁判！
1: 哎呀，警察，他们打人，他们撞车打人。
3: 那你们看是公粮还是私粮？
4: 私粮，私粮。
1: 私粮，私粮可以。那个撞了至少都要8000，车人要5000，拿钱了。搞快了，搞快点，
5: 整那么多。
4: 到我那里只有3000了。
1: 3000？万一车子跑了呢？这样子，驾照拿来，等把车灯赔了再还给你。
6: 来，今儿日子恁个多了。卡上日子2000多了。
7: 盗窃分子伪装搬家公司，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方的将他人财物搬运出门，希望广大民众提高警惕。
8: 你管啥子哦？
9: 想好了没得？
10: 想好个屁！捡个烟屁股捡不出个红塔山，你又不发工资，我想那么多干啥子？
9: 你看你看，老坑翡翠故宫里面的那块都没得我们的陈设好，要不是张师傅眼尖的话，这个宝贝自己还埋在厕所里面的。那可是我精心策划的一个大型展览，翡翠大台，金漆唱戏，展览要是展方了的话，嘿，那个石头可都是天价了。你是我们厂里唯一的一个尽孝的人，200多个职工全靠你了。关键时刻，你可不要拉稀摆带哈！
10: 我在警校学的是刑侦，你叫我做的是展出看护，这种事情你要找保险公司嘛？
9: 光保险金都是好几万，省点钱给职工们发点，那不是更好吗？
10: 好嘛，8个月工资4800。
9: 发发发，全都发！
11: 炒作。玉皇大帝拉出来的胆结石也值不了1800，闯出来个鬼！
1: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来，扣你个娃的驾照。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块地一定要想办法搞定。
1: 如果这块石头突然消失了，
3: 老子叫你飞！
1: 百步穿杨，百步穿杨。高手啊，隐藏的够深的，裁缝。
12: 是服装设计。
1: 您说吧 ，How much？
12: 10万美金。
13: 要不要订个房间？
12: 一台车就够了。

0: 搞展览去展览中心嘛，跑那里下高，不能不那里。那里是旅游区，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那是竞争常识，你晓不晓得？
1: 一个跑位科长，他能看块石头，你还给我讲啥子东西行政？我们要的都是旅游景区，恁个的话还可以把宣传费都省下来了。
0: 你是省了宣传费了，一个破香堂门都关不拢，我们保卫科工作咋啷搞啊？
1: 要是拿起块人民大会堂，还拿得来干啥子啊？
2: 莫吵莫吵，吵啥子嘛吵？互相都是为了工作，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老八，厂里闲散劳动的恁个多，你都组织个保安队嘛。
3: 爸，爸。爸，
2: 又啷个了嘛？
3: 出车祸了！
2: 你龟儿子一天到晚都搁那惹祸。
3: 哎呦哎呦！哎呀，不要抓嘛，骨头没着，筋着了。今天我开小四的车，我撞墙上了。小四那会儿在医院睡起的。你说他那个啥我？打打打！你都晓得打。人家小四那会儿在医院的，你先给点钱我嘛。
2: 老子啷个生了你那个败家子哦？没得钱你给我滚。
0: 哎，老谢老谢，娃儿的事哪个那么大的火嘛？
3: 爸，救人要紧，如果小四出啥子事情噻，那都不是钱的事情了哟。
2: 你早晚要把老子气死，要好多嘛？

0: 你先给5000块钱给我吧。5000？你屋里老是开影子车去的时候，多了个点儿，没带。
1: 那个点儿不得高。
0: 哎，这卡呀！
2: 卡！老子一刀砍死！
0: 哎，老谢，我砍死你！我砍死你！
2: 失去理智了。

0: 搞定吗？哎，要浪漫先浪费了，谋钱怎么扣雷呀？谋钱？问你老爹要了。你跟你爹地讲，你就说你被绑架了，我不相信你的爹地不管你。你爹地的其乐无穷啊！
1: 好了，不同你讲了，还在开会呢。

0: 叔啊，你看，这车上面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哟，兄弟，中了50,000呀！
0: 啊，中奖了？嗯，那这怎么领着的？
1: 看这儿吧，这不写着吗？北京啊。
0: 北京？我没去过北京，怎么领？
1: 你把它卖给我得了，刚好兜里有5000块钱，怎么样？
0: 5000？
2: 哎，同志，人家中的是50,000，你给人家5000，你那叫蒙人。啊，兄弟，我给你10,000块，中不中？
0: 这写着50,000，这是。
1: 下车，我给你取钱去，我带着卡呢。啊，20,000。
0: 我不会用，我就要现钱。
2: 我这带着现钱，5000块。大姐啊，我不带那么多，咱们俩凑一块儿，花10,000块把那个奖买过来，兑完了奖，咱们俩对半分。

0: 大哥，腌了一上午了，也没熟成，这账不转眼，恐怕不成吧？
1: 哎，腌什么腌？你这是，直接敲不就行了？费这事干嘛？哎，要不然咱回去搬家吧。
2: 搬，再搬就搬到局子里边去。我还不信呢。下一站。

0: 干嘛？怎么又是我？哪个？
1: 你拍完戏，给你单子机会啊！
2: 我看你认错人了。
1: 不的，还剩两回了啊！
2: 珊珊，请你放手。
1: 哦，别走呀。

0: 光天化日，歹徒行凶，人民警察英勇负伤。哎，警察没得经验，
1: 要我说啊，对待那种坏人，就不要讲啥子文明执法。平时包包头装了白灰，遇到去，啪的往脸上一呼，还能让他躲着？
2: 包括那个对他的，
0: 站队站台，站队站台。
1: 哎，你这哈儿。
0: 啷个又搞下去了？
1: 为啥子非要有电？
0: 嘿，那叫兵不厌诈。天底下比我聪明的贼还没生出来。喊你画地图，你给老子在那点搞创造吗？报
3: 头。
0: 挂起。
1: 报告弄好。
0: 哎哎，管好。
1: 哦。
4: 这个东西从厕所还可以，防追敏感度是不是差了一点？
5: 还真有人来偷。你咋有病啊？
6: 专业。
5: 你个这事儿的。
6: 哎，
4: 在耍嘛？
6: 我没有时间，我正在工作。你就晓得工作，
4: 没事的给我耍消失。
6: 我这正忙着呢，啊？
4: 讨厌！你答应这个礼拜带别个去香港购物嘞，工龄证都办好了。
6: 你们这些个女人呐，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
4: 讨厌！
6: 啊，这不咱就行了？你费那事干嘛？这么好的箱子，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4: 嗯。
6: 你看，豆哥，你看，这厉害，怎么个零零七？零零七，零零八呢？嗯，这是个同行啊，他是为这个来的。
4: 哦，这瞧不出来。
6: 这回咱们这有项目。打开。
4: 八百万跑了税我这种两次大奖了，哼，在我那里啊都只是千八，我给你八千四的把它给我吧。
6: 你娃闺蜜心情，哎，你看你看，眼睛瞎了吧？差点闯了大祸。
0: 哎，啥子事？
7: 啊，没得事，没得事。我觉得，哎，那个灯儿灯有点问题啊。
8: 三宝，把边上那件给它包下来。OK。
7: 这叫高灯下亮。
8: 哪儿开房间呢？607。说了没厕所的哈。
0: 这会儿衣服穿了不少的，要到抢个路线了。
8: 啊，让我行要低点，低点。
7: 盘子。
8: 搬进炉啊！
7: 哎子哟，你看那个弹性，车都扯不烂，那个冰刀要不要？
8: 居高临下，尽在把握。那个叫啥子？
7: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败。
8: 那个，那叫百战百胜。
7: 一个意思。
8: 无限发财，包你看得清清楚楚的。
7: 从明天开展，到展会结束，24小时严防死守，谁家有个正在饮水，
8: 哦，
7: 看
8: 咱这行不难，要有智商。
7: 才能上档次，真正是一包治包两，要发票噻。哎哎，师傅，
9: 干啥？
7: 哦，你让这边，过来过来，过来，你让这边的。哦，哎哎，等等等等，我们谈账，你再听我。 稍等会儿啊，对。

0: 就一个象牙兔啊，来到了哪个社会去？
1: 你电影看多了吗？哪儿那么多高科技啊？
0: 哎呦，那样还不就按照我说的行了？就直接拿个榔头搁那胡同给他一砸，砸完拿就跑，谁能反应过来，对不对？
1: 放下，放下，注意你的素质，
0: 素质。

0: 我叫谢小龙了，叫我查尔斯好了。这是我在香港皇家艺术学院专攻人体式的教材，当然我也会研究一些主题性非常强的课题。这段时间我就在研究母体城市子宫。其实我看见你们就有一种好久没有体验过的感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哎，这样你给我留个电话号码了。
1: 干什么嘛你，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把笛子挂这儿，来，雷弟，
1: 好。
0: 我们首先要突破这个外围，这儿都是有保安的。 这个大门口呢，临着劫，经常有人过，可是容易暴露。什么素质啊！这大半夜的敲什么呀？就，
1: 我该看去。
0: 这，小不是，咱俩大门，接着听我说。这保安，我刚才说哪儿了？
1: 容易暴露。
0: 啊，对，容易暴露。
1: 后墙是我们最容易突破的这个点，啊，高压电呢容易，你确定那儿没有保安吗？我去看看，反正这个点没有啊。哎呦，你介绍不就行了？你非得
0: 父母呢？
1: 回音屁啊你！2002年的地方是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

0: 杀人不见血。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有时候真感觉到美像一把利刃一样，瞬时间把我的心灵给穿透了。
1: 大人自个打哟，像不像男朋友看人呢？
0: 不用他看，我在创作的时候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况且你的男朋友也不是我们的障碍呀。两情若在长久时，一起在朝朝暮暮。

0: 腿得很难看。
1: 哎，哎，大哥，怎么像蝙蝠侠了？
2: 什么蝙蝠侠呀？也就是个烟毛虎吧。
1: 累死我了。
3: 大哥，这个破衣服它就根本不适合你。你还能玩高科技？看我的啊，我给你玩个 DS。

0: 哎，你们晓不晓得，那个老店主为啥子不拆？那里几个草袋都是无人坑，一到晚上都听到哇哇哇哇哇千军万马的声音，吓得很。哎，都那个样子，还吊死个人，晓不晓得？
1: 怕啥子嘛？哪个牌的嘛？哪个牌的嘛？
2: 不怕你猎我爪子？哎，有声音。
1: 真的有声音，你听嘛！哎，
3: 看点德行，警车，
1: 消防车呀！消防车呀！那就要着火了，哎，坐看那儿去。哎，看啥子？看啥子？有啥子人在那跑干？
3: 喂，帮忙，找到，莫在那点，走。
1: 你们这是哪个负责？
3: 我。
1: 哪个把你请？哪里着火了？
4: 哪点着火了？我还问你哟，都是那点儿烤羊肉串儿的。
1: 我告诉你，黄渤和姐是违法的，这个事情我们一定得查清楚。
5: 走过去吗？
4: 查查查查屁还说，都怕你查不到。
6: 不都是烤个羊肉串儿吗？连消防车都喊起来了，也太夸张了。
1: 我们已经到了中山路21号。 现场没有发现。
7: 好，我们一个多。

0: 了，这个线不能有绝气吧？
1: 得紧迫。
0: 你下去小心点，这个大姨拿行了。快点快点，小心点被毛毛抖。那娘，
1: 轻点轻点。
2: 哎，瑶瑶叫我啊，罗汉寺着大火了。
3: 小凤翠，
4: 小凤翠，
3: 来这火了，走看看去。
1: 哎，邓二公。

0: 你刚冲，你怎么出来了？刚冲吧，看。
1: 你发什么呆？你摇摇脚，一会儿就来了。我等着。哎哎。

松姐，肯定没松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个。
1: 有没有这边？
2: 快快快，来人！

0: 报告，其他的都没动，就电闸箱遭人熬了。
1: 还是。
2: 这哪来这是？
3: 要不要？要不你坐下。
2: 哎，你别顶我。

0: 我找了半天，他爬了这么点地方，哎，你等等我。
1: 我要喜欢干啥？
0: 和谁结婚入室啊？
2: 你叫啥子？
0: 啊，叫的用用。哦。嗓子不清啊？啊？嗯，今天老婆吵架了。啊，你来。装他们呢。啊，来来来，我给你弄来。 那你啊！
2: 哎，
0: 哎，啥子他妈的？

0: 哎，你这手掐伤到家了，你说个澡堂子，俺什么时候空到的？行啊。你要坐到哪不出来，麻烦你给我擦干净啊。
1: 习惯，等着拿剪子，麻烦你把门关上。
2: 还行呐，嗯，咱们这个事儿，俺俩搞定了。咱们那个同行已经下手了。
3: 什么？哎，今天绝对是火箭军一流啊！哎呦，真的厉害！我就说有高科技吧，你还不信？我跟你说，幸亏我跑得快，那就让你跑也够快了。够劲跳跳。哎，我不知道恁啊。 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跑的绝对快，百米12秒5。你说再跑这么快，咱也费那些干嘛？咱就拿上锤子咣当给砸开了，拿着就跑，就让警铃响了，那不泄露去啊？对不对？是不是？叨逼叨的，这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烦人，你这！
4: 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嘿哈！这个50，这种一百二，高仿真的要200。仿真翡翠，便宜实惠。仿真翡翠，便宜实惠。
5: 是铜的。
4: 对呀，放屁也得有点味道噻。啷个都有我们两个的脚印儿嘞？
5: 难道是踏雪无痕，摄影院里头水上漂功夫吗？
4: 净看些鬼大家的书，你莫在那里瞎扯了。从犯罪心理学上看，后墙挂有优点的牌子是不可能反过来的。从痕迹学上讲，井盖有松动的痕迹，都是证据。
5: 已有证据，
4: 而有逻辑，还有那个，正好说明他们的身份。
5: 那个又能说明啥子？
4: 哈儿啊，啥子人有那个东东啊？白天搬运，四处打探，晚上下手。哼，看来昨晚门口那几个棒棒儿，八成都是王峰的，敢在太岁爷上赌徒。
5: 是太岁爷脑壳上，
4: 在你脑壳上。
5: 把井盖拿东西压到。好了啊，包哥，
4: 搞一下。哎哎，啷回事？啥子事啊？好好好，关了关了。声波警报器怎么样？高灵敏度。
5: 嘿，可以哦，包哥，工程师啊，包工哈。
4: 哎，小孟，你那个拍一张赚不少钱吧？ 哎呀，赚啥子钱嘛？还不是赚2个稀饭钱。
5: 真的是为了钱，我那也都不得来。还不是听说老汉儿是厂长，生拉活扯的喊我来拍2张照片。我在香港是专攻人体艺术的，结果被深深的逼成一个小报记者。你说，这是不是鼻梁未苍嘛？
4: 耐克。
5: 还做照相机啊？切！哎，包哥，不得行了，你还是把那盖盖取开噻，有反光的嘛。
4: 哎，那个不得行，你老子不开调子，是哪个不能打开？哎呀，
5: 包哥！
4: 哎，干啥子嘛？
5: 我老子老官僚了，我们两个嘛是年轻人噻，不可能像他那个样子弄个噻。再说有的包哥照得起，神仙都拿不走，不理他。打开。
4: 哎呀，我亲自看护，还不是有罪，听到吗？你少做点宣传，我还轻松点儿，快点嘛啊！不要让你老头。

0: 看到。
1: 哎哎，老公，你把那个反光板给我举了去。
0: 举哪点儿？
1: 哎，那个对着灯。哎，把盖盖举开噻。
0: 哦。
1: 哎哎，对准点儿，灯光对准点儿，都能高，都能高。哎。
0: 嗯。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来一张哈。
0: 路上买点东西，也不能空气都挤。哎，逼死人！你说，不都是5000块钱吗？我也不会跑。走那边。小船有个千帆浪，打水不安一家人。好过人家从不拉稀摆烂。今儿把大家请起来，都是希望跟大家沟通沟通。罗哈尔市这块呢，请大家高抬贵手。今儿兄弟特别背了份薄礼，是个小意思。但如果哪个不给兄弟个面子的话，那我就对不起了。
2: 电影文明执法。
3: 要得，我们一定配合你。
4: 今天是我的生日了，我也要送你一件爵士的礼物了，美玉配佳人，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衷肠。翡翠代表我的心，
5: 花心。
6: 大哥，我确实喝不下去了啊！
1: 那么让你喝你就喝，喝，干了。
7: 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留。
1: 哎，段，哎，段哥，啥意思啊？扯啥这个事儿？哎，来来来，来来来，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
8: 说，你到底是干了没有？
1: 哎，我真想不起来了。哎呀，我骨头，哎呀，我不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没干。
8: 创都上了，我还说没干？
9: 你当我是二啊？说，
10: 干了干了干了！
8: 你他妈还真的干了啊！
9: 你他妈还真的干了！
11: 你到底喜欢他哪一点？他比大哥强？他比我强吗？你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儿来？对得起大哥？对得起我吗？
12: 哎，你不要碰我！哦，我跟他对不起大哥了，我跟你啊，我跟你就对得起大哥了。
11: 小二娘，小二娘，我是对不起大哥，不都是一家人吗？这飞蛇也没留了外人田，不吃亏对吧？可你跟他怎么说也是便宜了外人。
9: 我的媳妇让别人给睡了，没人管啊。我们是没有结婚，可是我们有真感情啊，结了婚都没人管，还有没有王法？你是他妈什么律师啊？喂，喂，没人管是吧？我今天就要主持这个正义。
1: 大哥，别走了，我忘了。

0: 就是为了我。
1: 哎呀，家里骗
0: 我
1: 了，家里大哥，哎，大哥，
0: 你说
1: 你怎么能
0: 骗
1: 我，大哥，大哥，
0: 你说，说你。
1: 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告诉你。
2: 滚！
1: 我都不细说你。
3: 是哪儿变了？都是没有好人了。黑皮，还是你说的对，道德。
4: 还顺便，大哥。
5: 哎，你说这个东西放的太像了。啊？哎，你说这个跟家里有什么区别啊？
4: 像真的，也就是说不是真的。
1: 那咱来个碉堡机呗，给他换个来不就行了，对不对？啊？
3: 碉堡机。
1: 就是啊，
2: 有饼呢，有两个都被吃。
6: 哎，哪个背锅坏了？有新的没得？
2: 没得，
1: 轮子坏了。小雪，哟，大哥。
6: 哎，是李总。哎，我来打个手。
1: 哎，不，
7: 没事。
1: 来，你吃了？
6: 啊？
1: 你吃饭了，大哥？
6: 啊，吃过了。
1: 哎呀，啥子东西嘛，那个菜？
4: 没事。
1: 弄了些破烂。
6: 自从给那些棒棒开了会，不都没得事了噻？那叫靠山政府。
8: 不过那个怕火候真的是拔缺料啊。
6: 皇帝内经说，五行相生，里病外症。要想取块内火，你晓不晓得？
8: 啥子天气还取内火？我是起得差不多了。
6: 早晚要得神经病。哎，你要是弄成这样，老子就光起屁股在街坊北跑三圈，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
9: 下面我来启动
6: 扬气。这儿的才八道，
8: 给我留点。
6: 你要是送了500万，先借我5000，把驾照还回来。中了没得？
8: 还中个屁，都差三个数。你给我留点中吗？不过门锁到了呀。
6: 啊？
8: 门锁到了呀。
6: 打不开了。啷个搞的嘛？
8: 你这里最好不是。来，我来。
6: 哎，要拍的。
10: 站长，耶，穿黑服那个。
11: 哎，不得行了，打人东西要赔哟。
10: 你有病是不是你啊？
12: 就是啊，
10: 我看到他穿了的，
12: 看嘛，
10: 看什么？你怕了？
1: 大哥说你怕了，你怕了？
11: 是看到的噻。
1: 我告诉你，几个去拜过个老实点啊！我告诉你，想做事是不是啊？
11: 啊？对。
1: 那你打什么？
11: 看的啊？
1: 不要给的。
11: 你耍流氓噻你？
6: 没得翻过去，看那边走了没得？慢点啊！
1: 流氓！谁耍流氓了？
10: 你耍流
1: 氓？谁耍流氓？
13: 我靠了，站队！
14: 欢迎大家。

有准备的。

0: 在这等黑皮。打了一个青花，
1: 那我说都值100块钱。
0: 你们那么多人都没抓着，大白天的在那跑了。
1: 哎呀，那个男的跑得比狗还快，撵都撵不到。
0: 行了行了，没得事了，到周围看看。

0: 老大，送恁婶儿啊。
1: 三宝嘞？
0: 三宝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在咱那挣钱吗？你师傅宝子，你是不是给我把这几个就要回包裹了？一下上两个月，那个一下五百多块钱。
1: 哦，快了快了。
0: 你跟这参谋说，喊他不要回来。工作忙得很，厂里忙得很。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纸收心养生。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家庭肠胃药，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石头坑两三包掉，
4: 不要再抽了，嗓子都哑了。
3: 我早就看到他不对头，刘娃那个鬼迷心窍，天天抱着个彩票想发财，我那个一点也没想到，还高山增幅，高低下量，高低下来也没找到那个鬼儿子。
4: 要不然报警嘛？
3: 报警，报警三包都完了，他屋头也完了，外婆也完了。
4: 你说他们会把这个卖到哪点去？
3: 走，鬼儿子，就是到北京也得把他找回来。
5: 我爱北京。

走，你倒是5000块钱呗，我又不会跑，天天在那点叮当，你累不累？你不怕惨死在菜头？

哎呦！

0: 你呀，最后一次见三哥还是昨个吧。前天晚上，
1: 前天晚上在看球，你知道吗？
2: 昨凌晨在看球，A米的国米3-1，
0: 绝对是 A C，A C
1: 前锋，
0: 7年都没赢的赢的了，
1: 十拿普纳，我看得清清楚楚，
0: 狼十拿普纳，舍不进克，
1: 十拿普纳，
0: 舍不进克
1: ，A C，没问题，你放心，
0: 舍不进克。

0: 哟，原来是你呀、啊，好久不见啊！
1: 还给我，
0: 这块石头不属于你的啦。
1: 还给我。啊，
0: 蜘蛛侠呀！
1: 喂，
0: 王爷真够专业的。啊。哦，这个要吗？不要。哦，放下了啊。

不出来，你

0: 这边不在服务区，跑哪儿去了？哎，去哪儿去哪儿？哎，啥声音呢？
1: 神经病！你也签了烟呀？
0: 讨厌！电话都不接，还告诉我，说好见小伙，他还没得信。
2: 沉住气，好不好？哎呀，绝了！中西合璧，真的。幸好你没搞设计，你要搞设计啊，老婆就没得饭吃了。
0: 喂，
3: 喜欢就大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兄金峰手下。
0: 你哪个？
3: 那位不中。 您养的货在我们手里，有兴趣谈一下吗？
0: 哎，有个人说，我们院儿坏他手头，是个老头儿。

0: 的，以后这种事情自己弄清楚再来找我好
1: 了。干！拜拜。怎么回事啊？
2: 十二分二十六秒，十二分四十五秒。
3: 好。看脑袋。
0: 别进口呀，长虹嘛。想压价，故意说假的。大哥，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啊？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

0: 你说，那个石头是从哪儿弄来的？
1: 我不晓得。哎呦，暂停，挖出来的。
0: 怎么弄出来的？
1: 我先去买了块赝品，然后我去拍照，我成绩都换了。
0: 你说拍照就拍照啊？
1: 那厂的厂长是我爸。
0: 不是说你把那个真的给了晶晶，我们用那个真的换了个假的。你他妈泡妞还真下血本啊？那你怎么说是假的呀？
1: 我说了真的吗？你要打我的吗？

0: 啥呢？
1: 是我的
2: 女人！哎呀，
1: 换！
2: 哎呀，
1: 不会！打他来了，打他也没用，要不然我们再换回来。
3: 啊，换回来，一定要换回来！给你老子打电话，十个小时之内用翡翠来还人，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2: 我们没做过这买卖啊，这是绑架呀，我们不专业啊。
3: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2: 哎呀，哎呀，
3: 我让你看什么专业。

0: 回来的话，拿出来吗？
1: 那个龟儿子，那是花了1000块钱路费。

0: 你找到他搞所以噻，我一刀砍死他。你找到他转转，不许打人啊！招数。哎，我都在找他，你找到他搞所以噻，我一刀砍死他。你找到爪子？砍死他。刚刚接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说国际大盗麦克已经潜入我市，目前呢，目标还不太清楚。等会儿开个会，好，要得嘛。坐好。老包，啷个能图这个样子了？哎，
1: 你莫管，人能不能帮我找到？
0: 那个失踪的谢小猛是你啥子？
1: 厂长的娃儿，他屋头的人不来报案，你来帮个啥？哎呀，活到脑壳，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嘛。你就说能不能帮我找到？
2: 黑皮不会出事儿吧？他不会点了怎么办？
1: 哎，他个蛋！来吧，小疯子，给你的爹地打个电话。
3: 喂，爸，快救我！救我！我被绑架了！救！爸，说话呀！
4: 断了，
3: 接着打！胡，胡着打！胡！爸，你是谢小萌他爹，我跟你说，谢小萌在我这儿，拿着翡翠来还人。
4: 否则的话，我这是撕票，哥们，我晓得谢谢你，我一天都不想见到他。
5: 喂，
4: 哎，我没说清楚。
5: 是谢厂长吗？
6: 大哥，
4: 啊，我派出所来，有人反映你娃儿谢小萌失踪了。
5: 你在这儿给我听到，不要找啷个多联系。你要把我哥的桥，比你走的路都还多。
4: 看，那合同还差。

0: 十来天的了。
1: 阿信，我知道，我晓得。啊，你现在那块破石头值几个钱？
2: 我跟你明说吧，我也不差你那几个。
0: 我晓得，提前承我那块土地个嘛。要是我把钱还给你了的话，那个地都不用卖了噻。
2: 因为你还了钱，你就翻身了，还不是空壳子一个？
0: 哪个说我是空壳子？我们厂里还有200多人噻。
2: 哼，那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呀、啊。你喂不饱他们，他们就反过头来吃你。这个年头，自己亲生儿子都靠不住。狼吃肉，狗吃屎，优胜劣汰是生存法则。如果你跟我合作，这一层网上，通通都是你的。
0: 看来你是吃定我们厂了。
2: 我不是说兼并，我说的是合作。
3: 哪有这样的爹呀？自己的儿子都不管了。禽兽不如。不对，他是认为我没有胆子呀，他好眼看人，他瞧不起我呀。
4: 不，我再试一下，我试一下吧。

0: 喂，
1: 谢小梦，
2: 你在哪点？
3: 报告，哎，好快，过来救我
4: 呀！你给我听清楚了，谢小梦就在我这儿，你拿着翡翠来还人，你要是敢报警，你自己负责。
1: 翡翠，
4: 今晚1点钟，罗汉寺街口路灯地铁，你带着货来，我明儿来取。我警告你啊，只许你一个人。

阿弥陀佛，善女保佑，阿妹阿妹。

0: 喂，大哥，我关机底下了，我一直没出去，这不手机没信号，我找不着你，快没电了，我好几天没吃饭了，你赶紧想办法。
1: 你自己想办法。
2: 干嘛呢？您就是胖妞子。
3: 对不起，

0: 干嘛呢？没见过胖妞的？
1: 怕什么？怕什么？
2: 你不觉得我们太快了吗？
1: 太快了。
3: 我等的花儿都谢了。哎呀，
2: 被你弹得不好的。
1: 怎么看谁弹呢？
2: 小明。你干嘛？
1: 太灯泡。

0: 大哥，大哥，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你都看见了，你得替我作证啊，我。
1: 喂，
0: 不是故意的，哎。哎，大哥，不要走啊，大哥。

0: 地方呢？啊，
1: 手狠着点，手狠着点！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别打
0: 了，
2: 老公！
0: 我打死你！
2: 他们两个干嘛？
3: 出发，你坐！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那个叫弯弯啥子？
1: 弯鼻鬼灶。哎呀，我们两个命大，
2: 总算没有回来我们厂，终于找回来了。
0: 把我那个都拿给我嘛。
2: 啥子？
0: 那个。
2: 你要的做啥子？我留个纪念。走。

0: 老子一侧身，然后飞起一脚把它摔到地上，那娃儿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然后爬起来动，结果运气嘛，又遭踩到。
1: 老公，你那招蝴蝶鸳鸯脚确实蛮好。

0: 哎，你说，哼，抓着了啊？哎，我那个车灯好久赔我？看看看，你这个长得说，保卫科科长，难怪不得脾气那么大，爱打人。以后我就是你的领导，你放心，我会好生照顾。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啥子意思嘛？啊？老谢，老谢，谢经理，
2: 啥子事？
1: 你是不是把我们厂给卖了？
2: 哎呀，等会儿再说，我会给你发通知的。
3: 现在起，大华团集团公司董事长洪华先生给我们辞职。
4: 谢谢。大家好，媒体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在这里有两件事情要宣布。第一，就是 B 公司以850万的高价收购下了华夏资本这样一块非常罕见的翡翠。第二，就是 B 公司将与曙光工艺品厂啊深度合作，继续开发这片热土，届时会有一个非常高档的酒店式公寓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关了关了关了关了，老板你住手，老板不敢打嘴，你不要乱来，你不要乱来啊，你不能。
6: 董哥，董哥，
1: 谢经理，
5: 你个老大皮，
1: 你当初是哪个说的，哪个说的，你口口声声的卖石头酒厂，厂里的老老少少的指望你开工，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都卖了，你良心到口子了。
6: 让开！

0: 我就晓得这个老头迟早要就范，他咋可能逃得出我们的魔掌嘛？
1: 魔掌！啊！200万的生意让你做成1000万，你还有脸跟我混？给我滚！
0: 喂，
2: 除了点小意外，情况还在我控制中。
0: 搞成那个样子还小小意外？
3: 你还搞什么？
2: 我的招牌是讲诚信，跟你老板说，我一定完成任务的。
0: 现在这个事情不关我的事，你个人去找姓冯的。
2: 喂。

0: 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功劳有苦劳吗？我们的苦劳我有疲劳吗？冯导，哎，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几年是把你吃到舒服了，你做的事情我都想干，做八辈子老的狗。你屁股上哪边长的麻子我都是清清楚楚，一直在这儿安安心心的等警察嘛。

0: 喂，
1: 喂，
0: 我顶你个肺呀！
2: 跟你说了，秦经理已经不在这儿了。
1: 他让我来找房东，我的驾照还在他那里。
2: 余姚妹吗？
1: 哎呀，我是来换车证拿驾照的。
2: 不好意思，没有余姚，不能进去。

0: 哎，谁等来个你？假刀还给我。
1: 你让人敲人呢。
2: 哎，装啥的装？我一眼都能拿你了，耳朵上挂个圈圈。

咱们请监狱的好市民毛世红上台拉奖。请毛世红上台拉奖。毛世红。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口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
3: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4: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5: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就是个打猎的。
4: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6: 你不信任我？
5: 他就是山东来的洛阳。
7: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6: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5: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6: 你不信任我？
5: 我最恨你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1: 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8: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魂。
9: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10: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11: 冰河，
9: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9: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11: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12: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
13: 吸你血的鬼。
9: 你是不是抬举？
14: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5: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

0: 势汹汹，
1: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2: 分散撤退，
3: 鬼子来了，
2: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4: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5: 敌人上来的很猛，
4: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眼看我们只有五个人，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一个倒霉的银牌赛车手。
1: 你呢？今天在哪呢？
0: 一群乌龙帮派。
2: 我有国法，行有行规，我这人最守规矩的。
0: 两位哼哈二将，
3: 俺们是杀手，原则你知道不？
4: 我看你是对我的钱有感觉。
5: 你要是不跟我离婚的话，我就不会做这个事儿啊。
0: 一对各打算盘的鸳鸯，
3: 不要着急，留的是机会。
0: 不期而遇，笑料百出。导演宁浩，主演黄渤，
6: 怎么回事？我他娘成杀人犯了！
7: 我哪找个人来玩？
8: 这回肯定是黑吃黑的了，
3: 兄弟，急于来临，
9: 杀他们那个措手不及。
7: 不闹吧，有一条人命。
0: 疯狂的赛车，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这个师傅，你是新来方法，
1: 军医的对，
0: 这里有效，打，往回来打。
2: 稍等，裁判团示意我们山西队的张铁和耿浩是非常坚定。
0: 哦，结果出来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今天的冠军将得到由搜狐娱乐特别提供的20万现金大奖。
2: 20万的废话。哎。
3: 我是法拉利保健药品集团总裁，我叫李法拉。关键奖，我有个代言给你，你有没有兴趣？
4: 你呢？今天在那呢？哎，
1: 赢得好！
5: 肾白银鹿茸糖浆，尽显男人阳刚。肾白银一开，好事随便来。
6: 师父从小就教育我说，不坚持到最后，绝不可能。

0: 终身禁赛？
1: 他从小就会蹲车，啊，真要终身禁赛他就完了。搿盘盘他是个三无产品，人早就跑了。我打不过我球还得我给你跪着呢。
2: 你干嘛使啊？你用不着这样踢盘下课了。
3: 你盘带来了没有？
2: 就我盘一盘，你当我瞎啊你？我被人惹了气了。
1: 哎，
2: 领
1: 导，领导，
2: 哎，你别管，别管，走走走，你处理我。
4: 领导，你处理我就行了噻。
2: 什么他妈证据啊！我跟你说，师傅，你看不出来他们要什么？没给上钱，给上钱，什么事都没有了。
5: 没事要钱，我得有。

0: 我去哪里都是坐你的船，你干嘛打我的主意呢？我刚才不是放在这里吗？对不对？他要是不见了，我的手指都保不住了。
1: 哦，啊，万峰，
0: 万峰，哎呀，我忘了打麻将要换风了，我换了位置，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拖把，阿杰，你也是太冲动，没有礼貌，你看打成这个样子，兄弟啊。拍谁呢？误会一场。

痛不痛？应该会很痛。你不要死啊，不然没人开车到内地啊！啊！谁会开船？

0: 阿杰，你罪孽深重，消消业了。大哥啊，这里没肉吃，吃香啊，还是住酒店嘛？
1: 8天，你有台胞证吗？8天，8天我们就回台湾了吗？跟佛祖住近一点会怎么样？比赛快开始了，泰国队应该要到了吧。
2: 那个包，快动啊！他来了，海卡。

0: 茶三哥也姓佛啊，陈，我入行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哦，厉害
1: ，money，
0: 哎呀，国有国法，行有行规。
2: 我这个人最守规矩的，俺哪验什么验呢？
3: 大哥，卖公阿醉了，阿太听不懂了。哎，说的也是啊，没文化。何总，
2: 快过来，他讲黑是这样。见见见见见见，本店聘请厨师大大银牌特厨。
4: 向大家奉献6000又见的海鲜。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这就是你的品牌效应，惊到苍蝇了。啊、你喊你的厨师咋的？我的西卡诺茶饭，你还怨我啊？你还、啊、
2: 我就当跟疯子一样吐了，我银牌要钱。
4: 浪费资源，发财啊发财，顺利顺利。你要不要高钙不了吃？
2: 吃吃吃吃吃吃吃！我跟你说，这叫品牌效应，你不用那才叫资源浪费了。我要不忙活，不忙活，咱俩人都得吃屎。
4: 你说老子去吃么子？
2: 吃螃蟹，高蛋白啊！油脂回复。来，我给你打个电视，过会儿给你扒螃蟹吃啊！别说了，
4: 还没钱。
5: 一千是太阳都是25的。这活动最重要的，这回馈乡里，让所有朋友们都能够得到健康，在普天世界。我这个白瞎老头，
4: 不吃白糟蹋你，这好几事买了这是。
5: 你就骂了，我跟你这个脾气，早晚单独脑血栓你就说服了。就他。老板，你集团秉持的悬壶济世的精神，东北出猛，你想要富家的那个感觉吗？一个男人要勇，要强。
4: 谁到能高考看，就会得天学，都对不干没干啊！我跟你一柱擎天，心枪不倒，勇修修，这局都没安诺，这说垃圾干没干，勇战！我跟你讲，给你强，给你勇，这不在话下，你要吃下去。他真是他，让你完善，没钱。少有钱了，都开赞助比赛了。穿过去，穿过去，也开到。穿到。当了吧。抓他，他能认？多长时间了？又没证据。
5: 今儿比不能认社会啊！我卖给大家药，是为了赚大家钱吗？
4: 九零后都出来混了，我多大了？
5: 关键手机，你就学。老子今天要抓不归。好了。哎！这场比赛呢，这个错男人入笼胶囊。
4: 师傅，
5: 师傅，我们要师傅，师傅，社会。所以说我们华丽集团推出这个药品，就是要造福大家。 我们的广告口号是什么？超男人，
6: 父亲，父亲
5: ，yes。

0: 就是他们。
1: 大单胳膊一万，协调得了吗？那我要全套的，有折扣吗？哎呀，
2: 当买了，那咱得面谈。拿人钱财，提人小子，不完，给完钱，袋子还你。
1: 对了吧？
2: 高方线要有高回报，我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
1: 我可是守法公民。不能带给我任何麻烦。
0: 没麻的，那是干啥吃的？绝对意外。
1: 够专业，我等你们消息。
0: 是常没事一般推测。
3: 你把模样记住了，你怎么照片删了？
0: 不少不专业，都肥成我了，你还记不住他？意外还不容易？我去搞辆车，不就造个车祸吗？量啥呢嘛？我都量过了，5米7，这是全车上最大的一辆。
3: 车身和路面一样宽，只要它有速度有力度，超度它没问题。
0: 姐夫，就是他，
3: 给，你麻利点了。
0: 姐夫，咱这样弄会不会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3: 满嘴顺口溜，你得想考研呀、啊。没胆量哪有产量？你不想去安美了？你不想去安美，我还想去你姐。没钱咋办事儿？赶紧。
4: 警察同志，我抓了个小偷。
0: 姐夫，

0: 赶紧先。
1: 妹子，你这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人花钱买你命，俺也是迫不得已，对不服了。

那真鄙视你，刚才为难你了，我就让你看一下啥叫干一行爱一行。

0: 心不恶心？不会叫。
1: 不要不要抓我，我就念吃多少钱，我就念吃多少钱呀、啊、我躲着谁呀、啊、
2: 大堂各位一万，协调队两万。那我要全套的有折扣吗？
3: 你把呢你把我把
0: 的我这把
3: 你六万六万
0: 姐夫三顿再多一万利润高，有你有花匠，就其余决定命运。陈婷，你把俺当啥人了？俺们是杀手，冤贼，你知道不？
3: Baby, baby.

0: 先生，我们这边有好几种户型，您看看，有大户型、小户型，楼中楼，包括还有私人别墅。
1: 来，这位先生不好意思，请你不要抽烟。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值得一生典藏。请看这边，全市的楼价都在涨，有没有？有没有？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我告诉你。小鹿，你在干什么？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去冲杯咖啡好不好？啊，
2: 毒品瘾啊！
1: 我跟你说，你目光有够专业了，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请看这边，稀缺阳光豪宅，双卫大客厅结构，复式设计，仅余一席。
3: 人家是复式结构啊。
1: 不好意思，我们是往下一层，好不好？仅售60,000元，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好不好？
4: 起价。
1: 这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服务项目，18相送，一水黑，看上去就像黑社会，有没有？有没有？要的就是气氛。绝对的庄严肃穆，绝对的气势如虹，搭灵堂送纸钱，丧葬服务一条龙，一条龙，这么好的服务，我天天在这里上班，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了。
0: 咖啡。
1: 小鹿，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给我干嘛？给客户啊。怎么样？想好没有？要不要来一套？
3: 那个，你这还有没有点再便宜点的？
1: 哎呦，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那抱歉了，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
4: 哎，我说你哪个眼看着我没钱？

0: 像没有灯泡啊。
1: 没有。
0: 有空调吗？都旧成这了，不值5万吧？
1: 少一分不买。
0: 有原则，5万就5万，就当交个朋友吧。来，喝一个。
1: 现金啊？
0: 没问题，现在就给我取现金。
1: 我不用取，我没喝就没喝，真是的。
2: 车辆暂扣，下周到店里领车。
1: 啊不，哎，这是我不留。

0: 了，我跟你说，我这个车真的就有急，我真事儿了，你帮我忙，帮我忙。
1: 哎，我是警察，原则懂吗？
2: 兄弟，我先走了。

0: 喂，喂，喂，
1: 太肥了，我
2: 不认识了。
3: 你是？
2: 是买鹰眼忘了？
3: 你是耿
0: 耿健将啊？哎，排好了，排好，整齐一点点了啊！
2: 我跟你说，我闲着呢嘛，出了点事儿，俺师傅吧让你给气死了。啊，不，没事，你别害怕。我就寻思你看能不能把丧葬费给出一下。
0: 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一见面就谈钱伤感情嘛。你师父死了，你找我拿钱；他爸死了也找我拿钱。那他阿姨生小孩，我是不是要付产费？没有道理嘛！这个社会就讲求证据。你要是能证明是我把你师父气死的话，我就给你钱，好不好？切！哎。
4: 看看，你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胡看看，婚姻不是儿戏，你要专一呢。俺妹子可等着你，
3: 就你专一。我买票都上俺姐的车。
4: 哎，你咋可把照片给删了？
3: 我啥不专一？
5: 救命啊！小姐，
2: 你能吃饱吗？
4: 你认不认？认不认？
5: 啊！我认，我认。
2: 你看我师傅，你认不认？啊！
6: 我认
7: 不信我，耽误时间，来那么多条子不能交易了，下次，收，快，
8: 没文化。
9: 对，现在有精神，来，能喂一点。你们每次在排练的时候一点都不专心，你们在干嘛都不知道，我都不想跟你们说话了，你知道吗？看什么？就看什么。
7: 好家伙，恨你！
4: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画的跟个斑马似的，进来人你要敢胡说八道，我真。别看，回去。
10: 人呢？没人啊？
7: 怎么可能找不到？等一下，我这边很熟的，没有其他出路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怎么可能？哦，对，凶器。凶器，他又再打我的头，是凶器！我跟你讲，他现在我掌控当中，出来啊！你出来啊！你再敢打我的头啊！你走这边最狠，再打我的头啊！出来！你再打我的头啊！死给他！
10: 你冷静点，先下来。
7: 里面是机房，你跑不

0: 先生，我跟你讲，我们公司现在推出新的优惠了，买房子送花园送物业，有没有？哎，你听到没有？喂，
1: 不是，我刚……
0: 哎，你这里信号不好啊！
1: 啊，我知道了。
2: 出来吧，怪别扭的。
1: 哎呀，爸妈。
3: 喂，看一下，出题了，
4: 喂，你干嘛？干嘛呢？干嘛？
5: 打架嘛，你们谁搞抢劫啊？
6: 我也不知道啊，都放在警方了。
5: 过来，都过来吧。打枪了，哪去了？跑哪去了？

0: 那个什么啊，王队长啊，管事，你跟你说，不是，我跟你说，
1: 我以为什么大案子，原来是打架是吧？
2: 打架就不办了是吧？你不要看不起小案子。
3: 警察，警察，怎么了？
2: 不要着急，有的是机会。
3: 说什么？
2: 怎么了？
3: 哎，怎么一个纹身纹身的家伙啊，把我撂倒进来了，
4: 从后门逃跑了，
2: 满身纹身，
3: 没穿上衣，肯定跑不了。
2: 你看见能认识吗？

0: 你这儿有锤子，怎么把你扔住呢？
1: 我妈的，揍死他！大哥，拿到货就走了嘛，何必在这里受罪呢？
0: 你懂个屁呀！瞎小，外面条子那么多，货在谁身上，谁就是最危险的。
1: 难怪不顺利，没问路嘛。阿姐，还有五天，一定要搞定。

0: 抢劫，他这是勒索哎！我是讲法律的，他竟然能够打劫我，他凭什么能够抢银行？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调解赔偿还是扣人，你自己选一个。
0: 赔偿？我的肉体伤害、精神伤害怎么赔？
2: 我给你算的五十万币。
3: 啊，多少钱？5000。你开玩笑，我给他5000。
2: 行了，我看出来了，都一样。我跟你说，就会冤枉好人不是？
4: 松的头还怪怪的。咋？夫妻的？还动？
5: 嗯，还弄得慌的很，吓人了这个。哎，你都快破产了，你还敢雇凶杀人啊？
4: 你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么热的天，叫我给这松鼠凉快凉快。
5: 对了，在忙不忙？
4: 嗯，

0: 嗯，借口，等拿到钱再弄也不迟嘛。
1: 你个怂狮子，那真鄙视你。
0: 姐夫，你这人的心脏在左边吗？右边？
2: 废话，当然是右边嘛。
0: 右边。报应俺兄弟。这边。胜利那点围观。够湿的，这么热的天，穿这样，真他妈有病！哎，我怎么不是说有空调呢？我还把你给掀不见了。哎，又来，又凉风了。

0: 真死了？
1: 倒倒毙命，死得其所。
2: 你再把我干开了，杀个人而已，顺受个死嘛。咱先把尾款结了吧。
1: 姐夫，你看这电视多大，多特色，咱啥时候能用它这电视？
2: 走走，有点城府。

0: 你们。
1: 你们怎么到我家里来了？不是说好意外吗？我爹爹我知道吗？
2: 你家？你谁啊？
0: 我。
1: 叔。
3: 面熟。
0: 这不能够啊，这证人啊，明明就是
4: 你两个他妈的被策反了，帮汉奸走狗背叛我。
0: 哎呀，你俩是两口子，你造舍嘛，还弄得你杀他他杀你的，弄啥你们
4: 夫妻这么多年居然买凶杀我，
1: 你少来那套。
4: 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你谋杀亲夫的证，我告你去！
1: 你给我拿过来！
5: 什么？你穿什么？
1: 你他妈给我上！这六万都归你们了，快点上啊！
5: 什么？我出七万！
1: 我出八万！都什么？
5: 哎呦！
1: 我跟你拼了！
5: 来呀！
1: 我跟你拼了！
5: 来呀！这个臭混臭混蛋！来呀！来！东北母老虎！来呀！
1: 我跟你拼！
5: 还抄家伙！你看，不怕你啊？
1: 吵死你！
5: 来呀！我都看不见，我都不信你！
0: 拿点回家出去！
1: 没有，
5: 没
1: 有，没
5: 有！
1: 来
5: 呀！
0: 你这事情也太复杂了，大不了这买卖俺不走了吗？
6: 就是，两口子们有啥事不能对话解决，还动起武来了？
0: 你这石若苗不破一桩婚吗？走，再走，
4: 好好的，
0: 你好好的。
3: 先是老公要杀老婆。这个老婆要啥老公？哎，难怪别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姐夫，咱还结啥婚呢？
4: 少少少，就会少照片，连个人你都记不住。我跟你说，你敢不娶俺妹子，我都不娶你姐。反正我把你姐肚子也弄大了。
3: 啊，姐夫，那你这车上我认识谁呀？正咋在他玩？
4: 管他谁，疯了去求。

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不懂？一天到晚满嘴顺口溜，跟咱业务倒有啥关系吗？扔到路边就行了，赶快走。你咋了？得踩着尾巴了，啥都干不成。咋了？

0: 你调我该水嘛？夫妻这么多年了，你要是不跟我离婚的话，我就不会做这个事儿啊。我的个性你很了解，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嘛。我
1: 看你是对我的钱有感情，杀了我你好继承是吗？不要杀我吗？给杀！来呀，杀呀！
0: 你蛮生气嘛？这都是误会嘛？
1: 误会？今天我打死你！
2: 别了！
1: 误会你也帮我今天
2: 别了！
1: 不要在这牵打我的头！你欺人太甚了啊！狗急了还不要强了，我是拦不住啊！热血男儿，
0: 好一个热血男儿啊！你长能耐了是吧？你来呀！你吓唬谁呢？

好像花儿一样，绣红了。

0: 姐夫，这闺女把他还给撤！你，快！还掐不来，咱弄啥去？这都弄的啥事嘛？
1: 俺姐是不敢来，不敢来，你没费这能挣钱，钱没挣好，成了杀人犯了。结婚是我的好儿女，结啥的婚？

0: 杨静姐，你是找我吗？我以为咱俩都死光了。警察不是都处理完了吗？想不到找到我们家来了。
1: 我跟你说，我想找的人还没有说找不着的。
0: 来，什么意思？
1: 你要打包一点嘛，把钱还给我，我有急用。
0: 正想去找你呢，我钱都准备好了，你现在急需用钱，我还帮你的钱给收了，不应该嘛？啊！我好替你师傅做点事儿，没洗，消消皮吧。
1: 不用，
0: 你都想整给我了？是啊，是啊。不过这点钱也补偿不了什么嘛，哈。

0: 对不对？这个样不，早这个样，怎么就不用挨那么顿打了？是不是？
1: 打得好，不打不成器嘛！啊！
0: 哎呦呦，不然来来，你打我两下吧，好不好？我，这你还回来，咱俩平了，不行。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慢走啊！
1: 好啊，拜拜拜。

0: 哎，领导，领导，领导，哎，不好意思，俺今天在咱铺子了。你谁呀？
1: 我嘛，那个不要紧，你用成用就行了，用它完了。
0: 是你啊？
1: 哎，领导，我跟你说，我这不整点乱七八糟事儿，一直忙活，也没到队来去处理。你看这不今天说你在这来，咱就私下一处理行了，好吗？
0: 应该不行。
1: 程序还是要走的。哎，我这么大，我还能不懂个程序是不是？哎，你这个干啥？
0: 拿帮忙。
1: 小伙子，我看你人不错，是这吧？以后想开车呢，把酒借了，这车给你，钱不能要。
0: 哎哎哎，
1: 我们有原则，仗个记性，赶紧把车开走。
0: 啊，你是让我怎么说？这是，我今天真是太谢了。 谢谢啊，领导。得是我俩求助了，咱让他开走了吧？
1: 正常没地方扔，咱得抓紧，人家迟早要发现这宾馆了。

警察，杀人了！耿浩杀人了！快救救我老婆！快！

0: 下不了手吧？我把你。救命！谁怕谁呢？你有没有人性啊？你老婆你都下得起手？
1: 就是，那是职业的，俺都下不起手。你咋这么狠心啊？
0: 两位老命啊！
1: 饶了，你想害谁呢？你也真够阴的，做人要有原则。嗯，
0: 把钱拿回来，是说你摊牌存款得罪李工了。你挂着呢，跟你说干一行爱一行嘛，滋味儿。昨天我钱哪儿去了？
2: 刚才被人家拿走了。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你是。

0: 搜狐娱乐，您是打算影视歌体四级发展吗？对啊，我的同名主打歌呢，替邀各大家见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连这里的房子都在涨，你们这些建商让我们老百姓怎么过啊？小姐，我是真的有事情找他。
1: Sorry sir， 我已经说过了，他真的不在论。那住几号房？我自己上去找了。抱歉，我们的酒店非常的
2: international， 我们要保护客人的 secret。
3: 干你老母的！请你们帮忙找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啊？
4: 是不是太多了？你知道这是五星级酒店吗？你礼貌在哪里？
5: 我的钱在哪里？你知道什么叫礼貌？他们在哪？他们在哪？
6: 哎，我们是赞助厂商，需要找到泰国队李先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我名片。
3: 行娜娜，
5: 不，对不起，拿错了，这是我太太。
4: 都跟你们说，热媒人自己听的。
5: 欧元、美元、瑞士法郎，通通都是外币，喜欢哪一种？
4: 拿着贵啊，拿着贵贵要哪个？是，那想要舒服，天生就好个面子。
5: 是，
4: 上了南面也得让他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是，啊，这个就算了啊，我估计他不大好这口。是，啊，那黑社会我也要啊。
5: 你是说十八相送？
4: 没有问题，到时候到庙里面去接你，带上纸钱，一路撒到这里，绝对气势如虹，绝对庄严肃穆。
5: 来
4: 咖啡是。我要我的音乐。快使用双截棍儿呼呼咖啡，快使用双截棍儿呼。 快上双截棍儿呼！快上双截棍儿呼！快上双截棍儿呼！快上双截棍儿呼！
7: 哎，一般资料正在发传真，还没拿到，对对对，报案人已经失踪，技术科的人已经先过去了，对对对对。喂，我说麻烦你们赶快把嫌疑人送过来。对对对，还有报案人找到没有？我是，资料，我正要着嘛，你等会儿，等会儿啊，犯罪嫌疑人叫什么？耿浩，这名字挺耳熟，哪个耿？

0: 先把这个报案人给接待一下。
1: 好。哎，人呢？
2: 耿浩。

0: 走了。
1: 你不是想哭吗？我跟你说，现在不把钱拿出来，我让你哭个痛快。
2: 我真的没有钱了，你们刚来之前我都给了耿浩。
1: 没钱？没钱你还够说？没钱你还够说？
2: 我杀了他不就有钱了吗？
1: 你现在不是已经杀了吗？啊啊！你现在不是已经杀了？
2: 我今天一场要等法律程序，你们懂不懂法？
1: 懂法？干嘛你还杀人？干嘛你还杀人？
3: 其实我知道，你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你想跟我学东西，这很好啊啊！但是学东西就应该有一个学东西的态度嘛，啊？你什么态度啊？
4: 哎，回去给你倒杯咖啡。
1: 该冲咖啡的时候你不冲咖啡，现在三更半夜你给我冲什么咖啡嘛？啊？就你这种悟性，你学个屁了学？喂，
5: 长林，我想改明天。
1: 明天事情明天再说嘛。
5: 不行，我明天有急事要走。必须是长林明天。
1: 加急没有折扣啊。
5: 那明天早上起来8点，我在庙门口等你，啊！
1: 我跟你讲一个潜规则，态度决定一切。

你全部的证据，那什么证据？你都找哪

0: 喂，安总。头发吗？结账。
1: 热的，一定就在附近。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0: 我就知道出事了。
1: 对，是什么人创的？
0: 当然不会是条子喽，这回肯定是黑吃黑的啦，还送到门口，我们早就被人家盯上了。
1: 干什么干？
0: 干什么干？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敢来找我们就不怕我们，把枪收起来。我们把人送给我们看，就是想告诉我们货在他们手里，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又不动手。我看他们是想交易，等他们现身。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

0: 玉林制药。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7: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8: 你得激动你上班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早醒鸟有虫吃。
0: 那不黑彩会吗？就这么几个人啊？
1: 时间匆促，人少好办事，生意和谁都是做。希望大哥多多关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东西都带了没啊？哎，钱带了没啊？
1: 阿娘，进。
0: 就这么点儿，就一箱啊？
1: 行情价了，大哥。敢问货在你这里？
0: 我真啊，我要是没急事，我……啊，算算算，我不跟你计较了。这样啊，来，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能送了，你帮我带过去吧。
1: 兄弟，我入行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厉害厉害！哎，你点点钱吧。
0: 私人钱点什么？
1: 够豪爽，头发。
0: 哎，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1: 兄弟，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
0: 什么知识？什么知识？那干没干过呢？那这干什么这是？来来来，钱拿回去，我不要了。那干不了，我找别人干去。什么？哎，
1: 不必了吧，兄弟，我这人最守规矩的。你信我，我信你，成交，成交。阿俊，给我去了。
0: 一群神经病！我的妈呀，他们都跳！哎，还一条龙我。
2: 佛祖保佑啊，一切顺利。
3: 老爷，这分量够不够啊？
1: 阿娘，
4: 漂亮好像。一大早就见白，真丧啊！要不换个车吧？有钱就不是你了。这不是说钱了我刚。

0: 安总，各位啊，味道不对啊！
1: 脑子让门挤来了，那味儿都对了。
2: 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本地的帮会太没有礼貌了。

门打开。

0: 哎，干嘛你？
1: 排气筒坏了，架子拿出来检查。干嘛去？
0: 去拉海鲜，把脸擦干净。 谢谢，谢谢啊！走走走，不查小车。
2: 哎呦，按什么按？人家警察不让走呀！
0: 哎，怎么还不走？啊，走了走了，我们不查小车了。

那怎么回事？我他娘成杀人犯了！我哪少个人来往？是啊，我小时候不大听你话，你也不用这么玩我吧。

你不给我帮悠帮悠啊！你不能显眼力啊！我现在我上哪去？我上一分钱都没有，跑哪去我都不知道。大老婆，你不用管我了，你自己在那边好好的就行了。我把钱给你捎过去，以后我也不一定有时间过来看你了。

0: 真下流了！对不起，我们公司对客人的资料是完全保密的。
1: 我是他朋友李法拉，骨灰我们都带来，你还不相信我吗？
2: 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
1: 归你妈的定啊！跟你要个地址，你靠北哦你！你俩可恶！
3: 哎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啊？欺负人呐？啊，是不是？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是四个大男人欺负。

0: 小女生有没有？有没有？跑早操对不对？
1: 哨哨哨哨，赶紧弄！
2: 开了开了。
3: 妈的骚货，你敢跟我斗智斗勇？
2: 你啥意思？
3: 你哪来的？我哪敢管你们了？他不相信我，他防我跟防狗一样。你们那我根本不知道他干嘛呀！
4: 还不露？
3: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
1: 我明白，咱都没办法了，把他扯开来，连裤子一块弄。

0: 掘地三尺要找到他们。会电会。
1: 向东，你这哪还有爆料呢？
2: 这是三。我看出来啊，你还是个大毒小子。多少钱？卖给谁？卖给谁？不是，你给我装。妹夫，
1: 哎，
2: 够了吗？
1: 够了，够了。啊！
2: 咱们给你布点高干呗。知道了吗？你还是个拧子啊！哎，我看知道，我让你。知道知道，啊，知道知道，啊，来，好，这个小毒，
1: 岳父，衣服里的，
2: 就这一个号，没电了，赶快把这号记住。
3: 瞎想，应该有什么线索吧？我在家干嘛了？

0: 喂。
1: 喂。
0: 请问你要找哪一位？
1: 货在我这儿，你想要不？
0: 港文兄弟是什么货？
1: 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都是业内人士，啥货？白货吗？
0: 兄弟，你让我好找啊！你现在打电话来想怎么样？
1: 我们的原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你们要多少钱？
1: 行价吗？
0: 好啊，行价，20万美元。你可要来拿哦。
1: 哦，成，成成。那在啥地方交易呢？
0: 大化街41号，有部计程车，6777。
2: 多少钱了？
3: 姐夫，咱老改行，这不是咱的原则吗？
2: 不会多行不义不义自毙吧？
4: 你有胆量，哪有产量？高风险要有高回报，20万，
2: 才20万
4: 美元，兄弟，机遇来了，把东西拿走。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谢谢了。
0: 够不安全距离啊！
4: 你干什么你？

0: 调整。
1: 点掩护，
2: 做得太绝了！本地帮会想要借刀杀人呢、啊，弄条子来弄我们，你娘的，改变、啊！
0: 对对，他最想要了，你打算怎么样？
2: 可惜他们做事不长心眼。
3: 哎，
4: 姓耿的，你给我听好了，这次你要是不赔钱，我他妈就去告你。
3: 什么意思？牛逼又出来？
4: 那个李好拉抱着骨灰过来，他不买也就算了，还打人有没有？还砸场子有没有？我跟你讲，你的钱一分都别想拿回去，我说你轻点好不好？
5: 可不可以有一点爱心？

0: 队长，
1: 嗯，是你提供的情报哈。
0: 据邻居反映，耿浩家有动静。
1: 耿浩是在你面前逃走的哈，还两次。
2: 啊，哼，
1: 这回事比较大啊。收队，走了走了，收队。
0: 医生，
3: 医生，
4: 嗯。

0: 你先找敌人了，我是来要你命的，
1: 要你命的，我是来要你命的，
2: 我不是我杀的，你也是我害的，快救我出去！
0: 等着，等着。来，把刚才说的再给我说一遍来。
1: 快说！
2: 我是我杀的，你也是我害的。
0: 这个钱是谁的？是不是你的？是不是又想害我？俺师傅的骨灰呢？
1: 骨灰呢？骨灰呢？啊！你还给我装死？
3: 你看今天晚上这个情况，这个车
4: 贼车不能停这儿啊！把它开回所里去。
3: 咱发现的，为什么不让我们插手？是不是这车？
2: 他是跟上你了。
3: 哎呀，我给咱发信号了。他们咋走了？
5: 急呀！有原则，电视上毒贩交易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的嘛！快快快，跟上！

0: 怎么了啊？什么事？怎么给我说来了？来，
1: 不弄吧，有一条人命。

喂，120，哎，没去总督送哪个医院？啊，罗总，什么路？华山罗总。

0: 姐夫，这贩毒的还等红灯？
1: 将军，再入行前，跟人家好好学。
2: 是这吗？
3: 我们就对，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哎，同志，同志，
1: 不知道，
0: 同志，
1: 是不是摔了呀？
0: 你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120？
1: 没事吧？来，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这是怎么弄的呀？
2: 还累了。
0: 哎，你等等。
3: 我们已经到体育场，路口在哪？
4: 那边，
3: 走。

0: 站住！别跑！
1: 哎，看见了吗？
2: 没有。别推我呀！别推我呀！干嘛呢？
3: 等会儿，别推！
4: 你这都惨啊！等会儿，把你吃了。

0: please, please.
1: Where are my clothes?
0: OK，OK，那个比赛 ，there，here，there，there，OK，OK， 哎 ，thank you，
2: 那法国队有亚洲外援。
3: 各位运动员，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你快点，
4: 几号？十九，来，
3: 五号赛道，快！

0: 你赶紧，木兰，这么多人上哪儿寻去？
1: 我咋知道呢？
2: 我们怎么办？
1: 哎，你看，
0: 快点！

0: 咱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1: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给我答案？我的衣服在一起。哎，他们要抢洪导演，
2: 这是最后一个考验，快跟进。

0: 边停车。
1: 这里是出租车调度中心，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0: 二，左边道。

0: 极度人气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冠军将要冲破终点，他将创造第一届国际环路岛赛道纪录。
1: 但是其中一个运动员是谁？我们暂时还没有比赛。
2: 看样子，看样子。

0: 但是十九号运动员的个人资料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1: 新的记录诞生了，新的冠军诞生了，
2: 三个，
1: 他就为我们年轻人
2: 三个，
3: 你不是现在了吗？
4: 哎，他怎么还骑呢？
1: 怎么样？

0: 你们两个人未必跑得过我们四个人，听见没有？
1: 没油了。

0: 我呢？我的货呢？
1: 什么货？
0: 拿过来给我！
1: 骨灰在你这嘞，我还。

0: 顾慧呢？
1: 这，
0: 顾慧呢？
2: 错了。
1: 不把胡辉给我，你根本就不用想做。
3: 我的货呢？
2: 货呢？货呢？
3: 你都怕没戏，跟他成龙呢，你就用了你。
1: 哦，最后一次问你，
2: 货呢？
0: 别干娘，别干娘，
3: 你娘的鞋！
4: 月子，
1: 哥，站住！
5: 跟人见架，我这运气始终都比你好，我看是你走不了了吧。

0: 不是说好了吗？一手交钱，一手拿货。费这么大的劲带着俺胡跑啥呢？先，
1: 就是嘛。这货你们到底还要不要了？看啥？你看，赶紧拿钱来，美元哦。
2: 干啥？
3: 别动！
2: 干啥？
3: 老师，
2: 黑吃黑的是？
3: 什么黑吃黑啊？警察！

0: 见得我杀人，那看见那个叫李发那的，把人杀了。
1: 还有呢，毒品真是俺石憨的。
0: 哥，你啥时候放俺？俺等着回去接你。
1: 说你知道的。
2: 啊，你不说话吧？俺师傅给我的钱，我抓不抓了？
1: 你师傅不是死了吗？
2: 对，这不就死了以后给的吗？
3: 偷吧。俺娘呢？

0: 老头儿，你跑得太闲闲了。
1: 哎，行了，你就不用替我操心了，你就自己在那边好好过吧。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Harry，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要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3: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4: 是，那是怎么了？
5: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6: 这个女孩不见了，
5: 我侥幸活了下来。
4: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5: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5: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4: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4: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4: 你不会是？

0: 7月25日
1: 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4: 我之前低估你了，
6: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6: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4: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4: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1: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7: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8: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起初是谁创造天地？
1: 你是匹夫吗？
2: 我是神父
1: 天儿。
3: 宁浩作品，
4: 从大清朝到满洲人都在装乱党，我倒可以趁着乱劲捞一把。
5: 这旮旯俺们这儿
6: 没地儿，
5: 你这儿你这儿。哥呀！
7: 小树，图谋颠覆我们的坚决。
8: 可以吗？
9: 多大点事儿啊，顾长野！
10: 黄金十日夜到大和银行，顾建明负责运的。
9: 导演，你看他能和我们一起来演出戏吗？黄金一旦进入银行，军火交易就无法阻止了。
11: 这个银行是欧洲休息室设计的，炮弹都这样开。
5: 我会开锁，会开车，能帮忙。
8: 这明晚进城就到，没大家伙咋抢啊？
9: 大家就是死也不能让黄金进银行。
8: 死啊，
12: 有更讲究的招儿。
9: 黄金八吨里有你茬。
13: 我儿子不是小偷，是革命党。
5: 革命党谁？
13: 站住！
12: 这旮旯是俺们的。
3: 黄金大劫案。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
15: 来了？哎，哇！

0: 讲究。哎，来了来了啊！马上，来吧，抓紧唠吧，兄弟，我还得上集上买米去呢。
1: 顺父，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整不明白
0: 啊，抓紧唠吧。
1: 你说现在这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咱作为华夏子孙，是不是该干点啥呀？
0: 兄弟，你是干啥的？你唠这个，我能说啥呀？
1: 我是干啥的？我说一句，你笑一句
0: 啊。
1: 我说一句，你笑一句，明白没？
0: 明白。
1: 国家兴亡，
0: 国家兴亡，
1: 匹夫有责，
0: 匹夫有责。
1: 驱除倭寇，还我中华。
0: 驱除倭寇，还我中华。
1: 我是干啥的？整明白没？
0: 我是干啥的？整明白没？
1: 这一句不用学。
0: 你是救国会的？
1: 你是匹夫吗？
0: 我是神父。
1: 神父是不是匹夫？
0: 那还说啥了？
1: 救国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力我出我。钱儿咋办？
0: 啊！
1: 你抠啊！你糊弄革命啊！
0: 再有就是白条子了，现在不信我们了，信天皇了。
1: 转过去。硬不硬？
0: 硬。
1: 念经。
0: 起初是谁？
1: 大点声！你敢停，他就响。
0: 起初是谁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
2: Thank you.

0: 从大清朝到满洲国都在抓乱党。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有吃有喝做哪门子乱呢？不过我倒可以趁着乱劲捞一把。你别说我蒙人缺德，我这是缺钱。那我爹说我要钱不要脸，我告诉他，钱比脸贵，脸可以不要。
1: 哥哥，我妹妹三天没吃饭了，实在差不动了。
2: 知道我谁吗？我大名叫爸爸啊。你们要在这嘎混吃混喝呢，一得缴税，二得叫爸爸。
3: 叫爸爸。

知道为啥要不着吗？啊，没手艺啊。爸爸教你两手啊。抽结实了啊！哎，嗯，哪儿去了啊？搞你身上呢，慢慢找啊。

0: 俺们这儿，哎，你
1: 真的？
0: 你这儿。你这儿我也没招你，你按我干啥呀？
2: 我瞅你长得像乱党。
0: 哎呦，我哥，你别埋汰我呗！我瞅你长得还像呢，你们哥俩长得都像。这不扯你们？
3: 姓名？
0: 小东北，日文名小东北子，籍贯太原府，年龄28，无业。
3: 门清啊，
0: 老人了，都第五回了。
3: 吃了没？
0: 啊？
3: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还玩起救国会来了。
0: 哎呀，五哥呀，哎呀，你说我五回都落你手，这是不是缘分啊？
3: 叫我啥玩意儿？
0: 五哥仨。
3: 认字不？
0: 罪恶克星，
3: 叫我啥？
0: 克星啊！
3: 谁克谁？
0: 那你克我呀！
3: 我克你就别让我审你了，
4: 赶紧撂吧！
0: 你说这，哎呀，你瞅瞅，你说你不拿着奖，谁拿着奖？
3: 1块钱拘留，你这老些够判的了。
0: 不是，克星，你这不对啊！这块是我的，其他不都是你的吗？上回出去前我从你借的。
3: 啊，对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救国会是咋回事啊？
0: 还救国会？你要不装，那一个人不给呀？
3: 那你就再装2天。
0: 啥意思？
3: 上峰有令，严惩救国，帮个忙，充个数。
0: 哎呦，哎呀！你说你五哥，你这咋说话呢？啊，就咱俩这关系，别说2天，2天半行啊？
3: 敞亮，这一块交给神父。姐，
5: 先生要香烟吗？
6: 不好意思，请让一下。
7: 博通社序。有邦玉柱，同德同心。久经探望之意大利公使伦罗阁下，将于近日来访本市。公使阁下称，
8: 我说这位小哥，这是电影院公共场合，您这样有味儿。
9: 脱不脱那是我的事儿，闻不闻那是你的事儿。后面敞亮。
7: 伦罗阁下此行将于大和银行。正式代表意大利米兰德市与本市缔结经济战略合作之条约，一满两国
8: 有来有往，
7: 携四方友邦支援省，壮东亚盛大之武威，保王道路，太平。
8: 咱们回家吧，这儿不卫生。

位乡亲父老非常抱歉叨扰大家的压线。鄙人尿香心急救。刚刚大家都看到了，意大利的公使要来我国访问。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新鲜的国家在战胜奴役亚洲的白种人之后，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荣誉来之不易，祖国来之不易。可就在我们祖国建了立国的时候，却还有少数在敌人的操控下图谋颠覆我们的政权。这样的败类，我们应不应该把他们铲除？只是在这里只有两个，就像两个掉进了潭里的老鼠屎。

シアも一人は見つけた。もう一人はどうやって見つけるか。

0: おい、何しろ。
1: 人は死ぬ時に安心感を必要とする。その視線はいつも信頼する者に向けられる。所以乱的应该就在这边的观众。
0: おい、
1: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看看是不是男角主这个胆小鬼。新建腿不歪，一个毫无杂念的人可以走得笔直，就可以摸到他的背。老先生，你给年轻人做个表率吧，辛苦了。开始。

下一个，开始。

0: 哇，恭喜恭喜，你没问题啊，但是他站的位置不太对，你来替代一下。 下一个是谁？
1: 行了，别整了，是我。
2: 哎哎，哥，咱说好了啊，两天就两天啊。

0: 过来了。
1: 别动，先来为大，懂不懂规矩啊？
2: 消停了，到这熊样留着也白搭。谁让你革命党呢？
1: 你呢？
2: 你不认识我呀？我该留党党主席。
1: 东北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才让人给占了。
2: 哎，得，
3: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话我天天叨叨，用你乐了呢。
2: 大哥，
1: 小兄弟，我觉得你这人还行啊，帮大哥一个忙。
2: 哎，不是一党，别坐一船。记忆寒星全不查，我以我写马车车，
1: 叫见轩辕，就是说天底下有太多的压迫和不公平，只有起来反抗才有出路。我愿意用我的血给世人听信儿。
2: 我要说那就是太白金星全是钱，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咱俩算是有缘，这行头留着做个

0: 哎，我告诉你，别动手啊！这哥、俺们家地盘，
1: 你家看我都敢上，知道不？别吵吵啊！吵吵弄死你！
2: 我告诉你，别嘚瑟了，我大哥长沙人。
3: 大哥好，我太原人。
2: 你他妈跟谁俩呢？
1: 我告诉你，我大哥经常杀人。
2: 别墨迹，脱衣服，
0: 快！
2: 大哥，我真没钱，我这。
3: 我们不要钱。
2: 啊？你们不要钱呢？

0: 啊！
1: 爹，你谁呀？在家门口整事儿啊？
2: 爹，劫道的呀！
1: 欺负我儿子，就是欺负我金毛十三郎，你知道不？正所谓你妈死里洋脏或黄臊，百般地球砸红帽，一盒缺乏千千万，所向披靡看金表，看金表，
3: 扎着人，
1: 看

0: 闹呢，闹呢，闹呢，整个破铁饭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1: 他俩金姐，
0: 这谁你金姐呀？你不是回来就叫房姐吗？给呀，光着干啥呢？赛标呢？
2: 来，借光借光。
0: 你俩干啥呢？
3: 抢劫的，咋的？

0: 被抢了。
1: 还不够明显吗？
0: 兜里没钱。
2: 英雄不论身材。
3: 你给我闭嘴，丢人玩意儿。吹呢？啊，就他们俩小猫在跟我斗啊。人的啊，够不？

0: 你积点阴德吧，那白的是镀银的，拿我这神水一洗化了。
1: 你这玩意儿，你变戏法啊！
2: 你滚犊子！你要再不还房租，别怪金姐拿你不客气。
3: 不要钱，还想要啥呢？

0: 别比划，别，兄弟我呢，从来都是走里走面。这给你，那给我。讲究点啊，哎，可我还没交房钱呢。
1: 有，明白了。这东西不简单呐。

0: 就呢？
1: 还一份，还一份。
0: 哪儿呢？心里。
1: 哎，咱们谈合作，谈谈谈谈。哎呀！
2: 有这么谈合作的吗？有这么谈合作的吗？
3: 那纸上写的啥？
2: 我占少，你占多，三七讲究吧。
3: 写的啥？
2: 咋的不能少一二八吧？
3: 写的啥？
2: 咋的不能少一整吗？
3: 你说不说？
2: 不给钱，不说。
3: 那你就别说了。
4: 刀下留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其成才，怒打上干，真做了消息不就瞎了？
5: 我真鄙视你这个腔调，咱们干这事就要有觉悟，不咬牙不息政，不动正格的能行？拿出点勇气来。
6: 对，咱眼里就揉不得沙子。
0: 又弄一地血，你收拾啊？
3: 接着点不就完了吗？
7: 马夫，马夫，
8: 我看不了这个不人道。
3: 来，你往那边。
9: 多大点事儿啊，深更半夜的也不怕吵到邻居。刀不长眼，别再真伤着谁。
3: 这种货留着早晚是个雷，办得干净。
9: 王小正，别忘了白慕容费了多大劲儿才把消息送出来。孩子，黄金八吨里有你一成，说吧。
2: 八吨呢？黄金十日夜到大和银行，顾建明负责运的。嗯，
9: 到时候黄金指定有你一份。
2: 谭明星，方蝶啊！
9: 要想活着拿到黄金，最好管住你的嘴。瞧把孩子吓的，大哥逗你玩呢啊！刚才第一句，黄金到哪儿？
10: 大和银行啊！大和银行西洋出图，东洋为公，堪称亚洲坚固之最，满洲金融之命脉，重兵把守，强不亦乎以卵击石也？
0: 爷，你个脑勺子，一天摇头晃脑也不怕把腰伤。以卵击石，我看你就没了，就说咋整就完了呗，整天整那烂招干啥玩意儿？
11: 可以从地沟进去啊！我爹就逃地沟的，城里地沟哪都通。
12: 日本人比你聪明，人家在重要地点的地漏口用的可都是微孔技术，
11: 连这蟑螂都进不去。
9: 想好了再说话。树老说的没错，黄金一旦运进大和银行，要想出来就不可能了，必须在路上下手。
6: 你看，方姐给的这是干货，人这脑子。
0: 你个马屁精，赵大成，你知道走哪条道啊？
9: 第二句责任人是谁？
10: 顾建明。
0: 顾建明。顾建明谁呀？
5: 他俺都不认识啊！大和银行的 boss， 风云人物，听说马上又升财经部长了。
13: 哎呀，这导演知道的挺全面呢。那你一定认识他呗？
10: 他要认识，他还当导演。
9: 我们不认识他，总有人认识我。做事要主动，去他家探探。
11: 哎，你们不能把我撂下啊！我会开锁，会开车，能帮忙。
9: 孩子，现在回家别跟着我们，我们不待见你，明白吗？
11: 明白。
9: 树老后来新写了一稿，你看了吗，导演？
5: 看了，写的还不错。
9: 嗯，你真行，还挺喜欢。要不然，再把宁老
0: 师。听不懂人话呀、啊！再跟着崩了你。
6: 哦，就他，打人了！打人了！
9: 没事，赶紧。
3: 你目标到，你们先走。
14: 好，拜了，拜了，拜了。

0: おい、憲兵隊向こうだぞ。お前らどこに行くつもりだ。
1: 動くな。
0: こいつはお前の友達か。
2: あ、そうはよかった。
1: 闭嘴！
3: 我没问你。

0: 看见有人进来了吗？
1: 算了。

0: 你卖单呢，烂爹一把呀！我这干啥来？知道不？这回真知道了。然后呢？
1: 起初是谁创造天地？游泳器。
0: 失禁是总要闪光啊！哎呀，常有的事儿，谁让这疙瘩长的呢？你他妈还踹屁股！你腚大肚门，你不知道啊？
2: 怎么拽人家？
0: 嗨，
3: 小东北，别给我刮了。哎呀，你呀！哪儿能呢？
4: 神城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就是没有酸菜了。
0: 爹，整饭。哎，
5: 司机这大官啊，明星级别呢。
0: 哎呀，啥官不官的，老子这回过来大了，干革命。哎，你不懂，
4: 啥玩意儿不懂啊？老子当年不是也干革命吗？正所谓哎，
0: 行，上饭爹。
4: 咋
0: 又是苞米碴子呢？不能整点好的，扒拉疙瘩汤啥的？
4: 那玩意儿有啥吃？要想饱啊，还得是地瓜。
0: 我马上上流社会了，吃不起咋的？
4: 上流社会能吃啥呀？
0: 上流社会，天天疙瘩，
4: 吹吧，谁信？

0: 哎，小姐，今天晚上也来了。你好，你好。是我心中的维纳斯啊。您太客气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合张影啊。
1: 好啊，好。来来来，
0: 行。
2: 失陪了。
3: 不过机会就在你面前，你一定要看得到我。
2: 导演，
4: 好的，
0: 失陪。
2: 多谢。
5: 别喝多了啊。
6: 切入正题之前，先让我娱乐娱乐嘛。
7: 动作够大的，横幕都来了。主角出场了。老师，欢迎。すみません。よく見ちさま。はじめまして。なんで老师？あのスクリーンではあなたとよく見るけどもね、5人にあるとね。あ、これちこそ嬉しいですよ。お、抱歉抱歉。
8: 司令阁下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啊。
9: 太上老君在养鹤呢，阔气大了。先生，您需要吗？

0: から安永が宝刀である。我が先祖伝来この宝刀にて切腹をしておる。
1: ああ、有意思。
2: はじめまして。
3: ゆかみちさん、
4: どうぞよろしく。
3: 来来来。
5: 抱歉抱歉小姐。
3: 没事没事，其实我拿我的嘎就能处理一下。哎呀，不过顾部长，你得单独找地方给我处理。这卫生间，你知道我的。
1: 你跟我来。
6: 下面有请我们满洲国当红歌星丽娜小姐为我们献唱一曲。
7: 哟，顾部长，你让他去哪儿啊？啥意思
1: 啊？没意思，没意思。坐法，坐法。
7: 真可爱。我是怕今天来了这么多记者，万一给拍出点啥意思呢？
1: 他们也要赶，我得赶。左手给你。
7: 太可爱了。
8: 哟，顾行长，进来可好啊？
0: 这也没见着嘎达汤啊！
9: 别跟人聊闲啊，捡好的整。啊！
10: 方小姐好了吧？
7: 别急嘛，女人总比男人麻烦。
11: 你在干嘛？哦，你是小偷？
1: 啊，来来来来来，
11: 干嘛？
9: 再吵吵，削死你！
11: 你怎么打人呢？
9: 打你啊！舌头给你嘎掉！
11: 哎，来人呢！他是个小偷，
9: 小
11: 快抓住他！
7: 应该是这个。
11: 你还想抵赖？哎，哪儿去了？
9: 我用不用扒裤子给你看看呢？
0: 算了算了，
11: 我发誓，他就是个小偷。
0: 我儿子不是小偷，我儿子是革命党。
9: 革命党呀！下车是啥呢？走走走，赶紧走。

0: 你说他是做什么的？
1: 顾行长，
2: 放下放下，放小姐，
3: 赶快穿上衣服，我们马上要下楼。
4: 是这个，
3: 放小姐，快点好吧？
5: 拿走。
4: 等一下，回到藏经社，行程。
1: 顾行长，
2: 让开。
1: 王小姐，不好意思，我要进来
2: 了。了解。
4: 怎么了？
2: 楼下出事了。
0: 心无旁骛，开不走。

0: 我承认，我承认。哦，你承认了，
1: 查的我拿了。哦，你藏得也太快了吧！我就说他是个小偷吧。
2: 哎呀，
0: 你个死孩子，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等着我吗？在这儿给我丢什么人，现什么眼呀？
1: 对不起啊，鸟山大哥，我们演员队一学徒。
2: 啊，对，我演员。
1: 演员。
0: 啊，变戏法的。孩子小，不懂事儿，净这儿捅娄子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出去！这是你该待的地儿吗？
3: 哎，丹丹，お前ら役者なんだろう？ここで芝居でも見せてみろよ。
4: 这个老人也是演员吗？啊，他是我们演员队的。
5: 蔡多了，方小姐，
4: 你敢再说你儿子是？
5: 我儿子是革命党，不光他是，不是。老子当年义和团，哥的就是红毛的命，金镖十三郎，你知道不？我跟你说，那时候就不是这样强，那是不讲究，明白吗？ 正所谓你妈英雄好汉论刀枪，你是个工具，你要刀枪，死里一样，少点亮，我早让您坦荡荡。
1: 对不住，哥，对不住，我就想待我爹吃点好的，别跟疯子一般见识啊。对不住。

0: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你有孝顺的儿子，
1: 我说过什么？
0: 不关我的。
1: 我说过什么？
0: 不是我。
1: 我说过什么？关我的嘴！巴顿黄金是日本人用来买武器的，武器一旦到了东北，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就这一点差一点，我们就成功了。 游手好闲，败事有余，滚！
2: 你们谢莫就是阿驴。

0: 哎，亲妈，你再缓几天呗。大下雨天，跟老头睡街上啊？
1: 小东北，你客气大了，我这小辫儿够不着你。
2: 起来，游手好闲，败事有余。

0: 哎，大爷，行行好，干啥？给个治病钱，不是你好狗还那个啥，你知道？知道不？说啥玩意儿？话说明白。哦，谢谢啊，谢谢。
1: 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2: 什么呀？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是奶奶留给妈妈的。
1: 小童，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说。
1: 你爱我吗？
0: 谢谢。
1: 哇，你怎么能在大街上说这种问题呢？太下流了。<笑>下流？爱有什么下流的？ 或许你可以和一个你不爱的人过一辈子，但是我不能。
0: 你爸都答应我爸了，
1: 那让他们俩结婚吧。
0: 咱们走着瞧。

0: 姐姐，来朵花吧。
1: 真好看。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姐姐小心啊。
1: 你干嘛？
2: 我干嘛？
1: 哦，
2: 小兔崽。
1: 你是那个演员？不对，你是那个小偷。
2: 小偷？我还强盗呢，我。叫你出去。
1: 你想干嘛你？
2: 我就是流氓。
1: 你干嘛？

0: 你这样一转就跑的，
1: 不拽着你跑，你就被炸死了你！
0: 我才不行那么好心的。
1: 对啊，白眼狼也没你翻脸快呀。
0: 那谢谢你救了我，但请你把脸转过去，别对着我喘。
1: 我谢你啊，拖着猪跑我能不喘吗？我就转咋的了？
0: 讨厌，下流！
1: 哎，你是不是前砖拍呀？你。

0: 你醒了，
1: 你想弄死我呀你？别急，医生说你脑震荡，
0: 挺趁呐啊！6000好啊，麻利的，怎么的也得5袋面钱吧？我这儿没零的。
1: 啊，这不多的，我脑子都震荡了呗。哎，
0: 你先别急着走啊你！
1: 哎呀，嘚瑟的，还整狗链一天天的。我告诉你啊，别诓我啊，报应你试试。
0: 不是，医生说你要休息。
1: 这是哪儿啊？
0: 我家。
1: 那顾宪民？
0: 我爸。啊。

0: 我觉得医生说的在理儿啊！哎，你说，你给我项链干啥呀？哎呀，整这么客气，拿拿拿！我是心疼钱的人吗？啊！
1: 哎呀，我脑子震荡了，我躺一会儿。
2: 你们演员是不是都这样？
0: 北传拍过来才这样。
2: 啊，好，那你先休息啊，我去拿。
3: 江婶，万氏的蜂蜜还有吗？
4: 昨天送来的。
3: 哦，昨天的。那蛋糕呢？

0: 拿出来，拿啥呀？把你偷东西拿出来！给你，我还不需要。
1: 你拿我照片干嘛？
0: 对呀，拿你照片干啥呀？
1: 什么意思啊？拿你照片，不就那个意思吗？
0: 哎呀，你别瞎说，又不是演电影。
2: 我懂了，你是千金，我是小演员，拿你照片，我不配。哎，我没有看不起你，我不是这个意思。自打那天晚上瞅见你，我就天天寻思你，真的。我老稀罕你了。
1: 那你还打人呢？
2: 哪个大老爷们不打媳妇儿啊？不打你知道我是谁呀？哈。今儿都说了，我问你。 你爱我不？
1: 下流。
2: 爱有啥下流的呀？哼，不过我也不是上流人。

0: 宝船借箭，啥玩意儿最重要？是箭。吕布有了方天画戟，才叫吕布。关羽有了青龙偃月刀，那才是关公。所以说，武器、装备、老重要了。
1: 哥们，哥们，这都晌午了，都给我唠饿了都。咱把那装备拿出来看看呢。
2: 整多少人？
3: 50个人，2辆卡车。
0: 有气魄，我就重英雄。把买卖货亮亮。
3: 有钱，装甲车我都给你整来。
0: 装备，知道不？

0: 望着没有光亮的小屋。
1: 帕卡特，你怎么这么无
2: 事？你咋来了？
3: 我来给你送药啊。
1: 不会吧，这是在拍戏呀、啊？
3: 我正好碰到他们在拍戏，导演就说我有天赋。
2: 有粑粑天赋啊？谁让你来了呀？
3: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你等一下，给。
2: 不是你钱多烧的，他们都是骗子。
3: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骗子的？
2: 我啥不知道啊？十个八个是骗子。
3: 那不还有两个不是吗？我遇到的应该都不是。记得吃药啊。

0: 漂亮，还装甲车都能整来，这啥呀？那是用杂技车呀！
1: 方姐，我可是有里有面的人呢，干这么多年制片，我可从来没干过吃里扒外的事儿啊！
2: 王小正，人家敢骗咱们，就没怕咱们找后账。
3: 这明晚进城就到，没大家伙咋抢啊？
4: 真金白银必是高手云集，敌众我寡，宛若螳臂挡车。此一举，以卵击石也。
1: 又以卵击石，你咋那么多懒子呢？
5: 不要丧失勇气。
2: 大家都想清楚再说话。很快，意大利公使就要来了，黄金一旦进入银行，军火交易就无法阻止了。到时候，大家就是死也不能让黄金进银行。
3: 死啊！
6: 不，有更讲究的招没啊？
2: 导演，你看他能和我们一起来演出戏吗？我们干脆利用我们自己的特长，来一场战争戏。利用声音啊、光线、道具、爆破，在我们事先设计好的时间、地点，制造上一起空袭。
7: 如果他们要是不听话呢？
2: 正好就该咱们的演员出场了。
8: 放手！
9: 早く防空壕へ！
10: 重要な任務の執行中だ。勝ったことはできん。
9: 早く撤退しろ。
10: やめ！
11: 卡给
9: 别动手，哥，
12: 刘四龙，
9: 你奶奶，我死了，我天天扒你们家窗户，
13: 能打着不错了。
9: 兄弟们跟我上！

0: 他喜欢你。
1: 成了，这把咱们干得漂亮。
2: 哟西，打打的好啊！
3: 还演呢你？
4: 吹呢，我演不了啊！我要演戏啊，就没你们饭吃了。哼，一声啊！
1: 小东北，马蜂窝刚走了，可不能跳出去嘚瑟啊！这车要出了城以后，才能把你那层给你。
4: 你说话不算话呀？
1: 我说不给你，又没说什么时候。放心，大哥说话算话的。啊，小东北，你有两把刷子，有没有想过真的加入九国会啊？
5: 你们革命党，我该留子党，不是一党，别坐一船。有钱了，更不可。
6: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满洲吗？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我天赐了一个药粉的剂量。你猜，他没有怎么处罚我？嗯？他们比我切腹啊！太麻利了！我相信你也憎恨这帮对你施暴的家伙。所以，你要配合我们吧。
7: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在演戏什么。为了你和你父亲，你要告诉我，你看到他们了吗？
2: 他们谁？你说不说？
8: 再一次，总统。

0: これを CC お嬢さんに渡してこい。もし彼女が受け取ったら即刻彼女を解放しろ。
1: 司令官殿、しかし
0: 黙れ貴様。さあ、もし風紀がより打ってそれが東京に聞こえてみろ、我々はおしまいになるのぞ。いいか、この件は絶対に秘密にしろ。分かったな。
1: はい。
0: 貴様は自分で自分の始末しろ。
1: 切腹だな。
2: 干啥呀，小东北？
3: 别硌牙啊！要不要放你这神水里试试啊？
2: 甭试，真的。哎呀，
3: 你要是没看法，爹和你爷爷能搬回来住吗？
2: 都是一家人，哪能让你们住外边呢？
3: 都是一家人呢。
2: 啊！
3: 哎呀，有钱是好事。这家乐啥呢？
0: 不用睡这边了。
3: 你看，这是啥？
0: 淘金匠，
3: 淘金匠。咱现在是有钱人，上流社会人，咱得吃饺子，顿顿饺子。
0: 你不是说天天吃疙瘩汤吗？
3: 你那叫下流。我割点肉去啊，把火烧旺点，让街坊邻居闻闻，咱上流社会啥味儿？别动手，这疙瘩俺们家地盘。
4: 哎呀，你刚才说这儿谁地儿？
5: 五哥桑啊，
4: 你地儿你地儿，俺地儿不就你们地儿吗？
5: 你叫啥人？
4: 啊，罪恶克星。
5: 知道我是克星，你还不料啊？
4: 克星，不是

0: 我这回真没事儿，
1: 没事儿。这玩意儿哪儿整来的呀？
0: 五哥，这不是你的吗？五哥，
1: 你这份孝心我领了，这玩意儿还真不敢是我的。你这回算是拉倒了，带走。
0: 五哥，啊，
2: 我干啥呀？欺负我儿子，就是欺负我金兵十三郎，不都死了？干掉！
1: 王八犊子！
3: 主犯土犯都给我绑了啊！
2: 你干啥呀？想我金兵十三郎心都
3: 没有？都别过来！
4: 别过来！
5: 别过来！
4: 别过来！
3: 想放下！
4: 想我？
3: 哎！小王八犊子！
6: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9: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7: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18: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8: 老人家，我们是见过面的，我们叫得到你就叫得到你的儿子，你还是告诉我们吧，不然，
2: 别见面子，别见面子，我告诉你。我儿子在上流社会。
8: やっぱりこいつは分かってない。しかし。やつには孝行息子がいる。

我头回犯嘀咕，多少钱能买我爹一条命？爹就一个，甭管搞大清朝还是满洲国，命都比钱贵。钱可以不要。

0: 意思啊，哥你这样不好，哥你这么对我心里没底呀。
1: 黄金，你干活，
2: 黄五爹，
3: 哎，什么？

0: 这个银行是欧洲首席系首席的，全国总有三年修建完成。水泥墙厚达三米，炮弹都架不开。通风休息每孔只有两毫米，连一级蚊子都飞不进来。排水系统连蟑螂都抢不出去。所以，就算没有这两个钟头的宣兵把守，想要从家里带走黄金也完全没有可能。商人的眼里他是银行，军人的眼里他是要塞，而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我们让林总待在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只有黄金可以换他出去。你做到了。
1: 爹，
0: 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2: 来了，咱回家吧。你这个丑。
1: 长官，金子也还了，俺们先走了啊。
0: 你还没有告诉我金球在哪里，足迹者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爹可以走，谢谢也可以光明正大拿走。可你要是不说，什么都拿不走。
1: 不好吧？
0: 我是想帮助你们啊，别再引火烧香。

0: 男人东西，不好哈、啊，当然不好。出卖朋友也不好啊，
1: 所以你要帮他们啊，别再继续犯错了。金枝又找回来。
0: 我也算帮了他们啊！我可以保证不再追究。那他们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能去告你，金哲在哪儿吧？别再追究他们了。你不仅是小熊的儿子，还是个在一起的朋友。
2: 谁是叛徒？我可不是叛徒，我那帮他们改成错误呢。你说人丢东西找不着急，那抢东西能是好人？我是怕他们害了哥哥，帮他们。叛徒，完美。 就算见到苏家的家里也不一定难找到完美的计划，这么完美的案子都被我破了，我真是佩服我自己。
3: 东西找着了，走吧。
2: 可我觉得好像还是少点什么。
3: 北社信，安保长官鸟山信之助大佐在立新宫。

0: 关东军被盗之金资已本日全部查获。
1: 就是这个。
2: 啥意思啊？
1: 如果你的同伴听到，他们会不会担心家里出问题了？
2: 你是干啥呀？
1: 别紧张，别紧张，听听音乐。完璧だ。
3: Thank you.

0: 苦。
1: 你不是说拿完金车就完了吗？不是说不追究吗？
2: 小东北，没有人可以和帝国和我讨价还价。满足国的银后，聚国会的领袖，来，让我和我的战利品贺改营。
0: 你不配！
3: 不要忘了，你只是个狮子。你们的荣誉是我们领的，尊严是我们给的。
1: 放了他们！
2: 救儿子，阿不来，
1: 别逼我！
2: 話せって言ってるぞ。
4: 話せって言ってるぞ。

0: 金镖十三郎，平生最恨叛徒了，自可杀来不可降，贪生怕死算啥玩意儿？啊！我今天我把我儿子，爹。
1: 爹，你这是咋的了，爹？各位英雄，犯了大吧，用我这条老命换行吗？
0: 爹，你别说了，爹。
1: 儿子，你爹今天威风吗？嗯。当年闹红毛，他们不让我上，说金镖不如洋枪，谁说金镖不如洋枪？
0: 爹，你别说了，爹。
1: 啥味儿？疙瘩汤啊！啊，疙瘩汤，给我盛来，我喝了再走。
0: 吃饭回家了。

想啊。喝不了了，漏了。

0: 对，我给你盛一碗的。
1: 我爹要吃猪肉，
2: 我爹要吃，
1: 那他我爹等着我呢。
2: 孩子，你别这样啊！孩子啊！

0: お前ら早く。あれほど緊張しちゃったでも、なぜ死んでなかった？腹切れ、ハロー。そうだ、お前は何をしたんだ？堪忍してやってください。黄金は戻りました。我々と司令官殿は安心です。官能活動後、意大利公使德尼罗阁下、神江出席、雍亲王之子、意大和银行行长顾宪明之女二人大婚之典礼。
1: 并于午后抵达大和银行，正式签署经济战略合作之条约，
0: 一买两国贵杰亲善，
2: 哎呀，就是军火交易呗。哎，
3: 在拿黄金入库，交易已成定局呀。
4: 那就杀了公使。
5: 看在我爹的份上，给我把枪。
2: 嗯，
1: 我要加入组织。
4: 我们是救国会，你是该溜子的，不是一打，别上一船。
6: 草船借箭最重要的是啥玩意儿？
3: 是计谋。
2: 有钱那咱就拿不走，没钱你还扯啥玩意儿啊？
3: 有钱，
6: 有钱，装甲车我都给你停家门口去。
3: 黄金八吨，换一把枪。
6: 哎呀，这要没单拽着你，那都得上天呐。
7: 鸟山负责金库安全，你们在银行门口守着。给我把枪，他就活不过明天。鸟山一死，你们就可以顺利劫走黄金。我就重英雄，你大胆去做。
8: 叫人来抓我！你走吧。
9: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爱他吗？再帮我一次，我带你走。
10: 人尽四贱，四贱不拔剑，礼金一叠，金人谢礼。
11: 欢迎，
10: 金山银山都来到。
12: 谢谢。杨副行长给我投钱。
8: 典礼还有一个小时，之前他一定会到。

0: 麻烦你来一杯红酒，五杯水。哎，
1: 过来杯橘子水。哦，不好意思，你们先请。请问喝什么酒啊？他
2: 喝啥酒你还不知道吗？
3: 这位先生，您是？
1: 我们的沙翁戏是赵四爷送给你们家小姐的贺礼。
0: 哦，那祝你们演出成功。
1: 这位小姐，
0: 橘子水没了，我给你取去。
4: 没酒，得酒，得酒！来一杯，来一杯，咱们先喝一杯。我忙着呢，让开！还给我！
1: 杀了德女儿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4: 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我要给我爹报仇！
5: 为兄弟司令横木老爷，我的公使德尼罗老爷来贺。
1: 都听着，一会儿等大家坐下就会有空隙，大家先散开，各自寻找最佳射击位置。保重，
6: 上座请。

遅くなりま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先ほど招待状を受け取ったばかりなので。

我们入球。

0: 我明白了，为啥从大清朝到满洲国有吃有喝，也没少了这些不怕死的人。有的事儿比命还贵，命可以不要。
1: 请二哥，拜二哥保佑俺们。

你都瞅半天了，让我看一眼。哎，净脏东西，白瞎了吗？这不？哎，你说小东北能把鸟山给宰了吗？

0: 你醒了，你吓死我了！
1: 喝碗疙瘩汤吧，酸菜的。感觉怎么样啊？你先休息会儿，东西我都带好了，咱们一会儿就走。等出了满洲国，有同学来接应我们。哦，对了，我还给你准备了件衣服，免得被别人发现。
2: 我不是死了吗？
3: 这个给五哥说了，他只收500，要是换了别人啊，给他1000他也不干的。
1: 谁让你救我的？小东北，
3: 你说老几你救我啊？我就该死，这是我的命，知道吗？多管闲事！
1: 小东北。 你不是说要带我走的吗？
2: 行，咱俩今天也别扯淡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啊。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我是利用你。
3: 那你还送我玫瑰花，
1: 你
3: 还发过誓的。
1: 花儿，你傻呀？啊，这是花吗？这是铁，两把叉子，逗你玩呢。

0: 吧。人呐，总得活着。
1: 该走的人不是我，这疙瘩是俺们的。

黄金我是拿不着了，但我保证日本人也取不走。你们先歇着，完事儿了，我回来陪大伙。

0: 鸟山没死啊！不用等了，他败了。特呼！
1: 签约之仪开始以前，有请两国之代表合影，以资纪念。
2: 说，黄水哪来的？
3: 什么令？哎呀，这，我们投身的，就身呢，人身。

0: 这家伙真把自个儿当赵子龙了，
1: 完犊子了。
0: 哥，他这个得算英雄了吧？
1: 算个屁呀，胳膊拧不大腿，何况他就是个中指，他是走了麦城了。
0: 那走麦城的关公可是大英雄。

0: 不相信科学。
1: 小东北，炒蚕借箭啥玩意儿最重要？配合，咱得配合。
2: 你太客气了，整这老大车来。
0: 我不整这么大车，我上哪装这么多黄金去？
2: 黄金你是拿不走了。
1: 黄金，你太小瞧俺们哥俩了。那英雄跟臭钱，俺们哥俩。
0: 有种你出来！有种你出来！
3: 夏东北，
4: 不计不是，最重要的。开张啊！开张！
5: 那
4: 劝劝他吧，让他把那个阀门关上。
5: 你错了，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4: 接近秋那回你不杀他灭口，你不出卖他，何必呢？放下武器，拥抱爱情，你自己选吧。

0: 你杀了他吧，王水车我关不掉。现在你相信了吧？
1: 不就是个娘们儿吗？死就死了呗。
0: 你个没有良心的！
2: 要怪就怪你个个笨。
0: 你个骗子！
2: 哎，杀杀杀杀杀杀杀！
0: 王八蛋！
2: 你不整死他，我的瞧不起你！
0: 根本就不是人！
3: 人各有命，你知道吗？要你都管闲事儿。
2: 学的还挺快，赶紧走，这是危险。
0: 小冬梅，给我站住！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爱不爱我？
2: 不是你们女人一天就知道爱不爱这点事儿吗？行，我告诉你，我不爱你，行了吧？

了。

0: 望你以后不要再见我姐姐了，她现在已经够痛苦的了，那请你离开好吗？
1: 先生，您坐了我的位置。
2: 你买的是昨天的票吧？
1: 我买的是明天的票。
2: 以前我弟弟啊，老愿意来看电影，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但是现在看来嘛，嗯，
3: 在哪儿？
0: 花没拿呢。
3: Rose。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触手，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6: 我之前低估你

0: 小罗伯特·唐尼，
1: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2: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3: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4: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3: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5: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它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它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6: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7: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tle。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8: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
9: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0: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1: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2: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13: 你要穿一下，
14: 我跟赤兔直接摔。
12: 武士向警察致敬，不是要努力吗？
13: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5: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2: 大哥，跳下去就容易，抖下来难。
14: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5: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6: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7: 是，那是怎么了？
18: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9: 这个女孩不见了，
18: 我侥幸活了下来。
17: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8: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6: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8: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7: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8: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7: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20: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21: 我不想失去你，林。
17: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22: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23: 30000对40000，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4: 我有个计划。
22: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2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2: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4: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22: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

0: 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啊。
1: 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
2: 我猴呢？
3: 宁浩导演作品。
1: 为什么呢？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
3: 跨国度。
4: It's unreal。
2: 这至少80000起步。
5: 我老细过嚟揾噶，如果揾唔到，你两个仆街就系死噶啦。
3: 跨物种。
6: 想弄死他？
1: 外星人傻呀，外国特工呀。什么好莱坞啊？
3: 跨星球。
1: 你们这个低端文明不配存在。
3: 强强对决。
1: 你是忘了你在哪？
3: 主演黄渤、沈腾。
1: 天哪！换我地球，最远的。
3: 疯狂的外星人。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身抖擞。

0: 位朋友，今天可谓是高朋满座，大驾的光临是我们花果山大舞台蓬荜生辉。接下来就有请出今天表演的主角，我们的欢欢闪亮登场。他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倒爬火焰山，走走，不错，筋斗云里翻，好啊，大圣扫荡腿，铁棒定乾坤，一根铁棒震天下，两根铁棒闯天涯，走，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来来来，掌声在哪里？
1: 哎，欢欢姑娘为什么羞涩地躲到了花轿里？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们是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新娘欢欢。万千少女心中，这是最神圣的一刻，赶快给观众敬个礼。欢欢，是敬礼，不是作揖。好，新娘给了我一个这个，她跟我说她要在今天的来宾中选择一位男士成亲，她在选择，她在寻找。
0: 那看样就是选中了您啊。哦，你看我们的新娘已经猴急的要拜天地了。
1: 我想请问你愿意娶这位温柔善良的女子为妻吗？
2: 愿意愿意，你赶紧的吧，赶紧的吧。
1: 好，那我再问一下，你愿意嫁给这位帅哥吗？
2: 哎，
0: 啊，愿意。好嘞，
1: 新娘也娶走了象征的。
3: 别说话，
2: 来，哎哎，好好，马上就到哈，带两个门。哎，
4: 不看耍猴了？
2: 这破耍猴有什么好看的？
5: 走。
6: 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都架不住新郎金蝉脱壳。哼，看来我有机会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二婚同样值得祝福，新娘是我的了。来，宝贝儿，我们入洞房喽。来，
7: 你以后少掺和我演出。
6: 我不掺和你，今天都得尴尬死。
7: 哎，什么你爱吃？
6: 刚才那人管你叫什么？臭耍猴的是吧？你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在那原地杵着呢，该往前迈一步了。你钱包啊？
7: 我钱包怎么在里面呢？
6: 我先拿你卡帮你取点钱，在我这入点股，你可倒好，偷摸把密码给改了，防他妈谁呢？防你爹呢？
7: 哎，我钱包里边钱呢？
6: 钱呢？这儿呢？看见没有？王八、蛇、枸杞都变成你股份了。

0: 我先拉你一把哈，带你给我做点酒生意，你可倒好，非得耍个猴，不都没人看了，他妈自己心里没数。
1: 有人看没人看，过上两天咱再瞧。怎么着，你呢？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呢，
2: 还舔着个脸把我这儿当雇房，
0: 弄些破酒你。
3: 还真的钱呢，我跟你说，没钱我有前途。
4: 你放心，只要你跟着你爹，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1: 你给我滚！ 你先别高兴，你先看哈，哎，这是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那个电影，受到的启发。哎呀，就那个叫谁不压谁来着？就那个叫什么燕儿那个演员，哎呦，光这个钉子在楼顶上飞的真好看。我就想回来以后，咱这个欢欢汽车，咱也得上房顶。
5: 哎，你看啊，咱不光有个猴在前面跑，咱还有个龙在后边追着它。你就把我这个设备把它放大了它，就你说那个飞BD啊，KPI
6: 啊，对对，KPI，那肯定蹭蹭蹭蹭就涨上去了，就这套啊，总共有个15000在头上拿下来了。老耿，那你下去。
7: 看看，叫你叫什么东西？捡起来。
6: 钱？你挣的还没有这个池子多，你还让我投资？你说合适吗？
7: 不是我，
6: 不跟你说过吗？您那儿就改成火锅城，全区唯一的火锅，餐饮挣的比那什么破猴戏多多了。
7: 这火锅，猴戏那是国粹啊。
6: 火锅不是国粹吗？
7: 啊，也算啊。
6: 猴戏就算国粹，是个低端国粹，人比人得死，能一样吗？
7: 不是。
8: 哎，那国粹不也得人人平等不是？你耍猴子还人人平等干啥呀？五叔奶奶，这么好的个想法也不让过，咱可属于吃饭，咋就低人一等了呢？再说了，人活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这猴戏要是断在我手上，对不起祖宗啊！不过没关系，只要有我在，你这个香火就断不了。我爹那可是叱咤风云的西南猴王，到了我这代，怎么地也不能变成个臭耍猴的。 是不是啊？

黄花，哎呀！别动啊！啊，没事啊！哎，大飞，让那个瞎子起来，我马上过去啊！

0: 外星人呢？这是
1: 你妈外星人，还没文化呢。
0: 你有文化，大老远跑你爸这来，那你说这啥？
1: 你去看嘛，两个眼睛，一个嘴，两个胳膊，两条腿。这就从特点来说，它是个很明显的灵长类，这应该是一种很罕见的猴。
0: 灵长类就是猴。
1: 这个猴的种类海了去了。哎，你看这个花，这一看就是家养的。
0: 没问你哪养的，就问你它叫啥。那你说这是啥？
1: 这反正是大类，应该属于是南美洲啊，刚果那一块，学名叫那个，反正是这货肯定是看上我们家欢欢了，想弄他，他从楼顶上掉下来。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学名应该叫刚果骚骚猴。
2: 老肥，你那活我给你赶完了，麻烦劲儿一过，他可就醒了啊。
1: 怎么给绑成这样了？
2: 赏金动捕100天。
1: 这什么时候弄好啊？
2: 100天。
1: 哎呀，到劳背了这绑的。哎，多少天？
2: 100天。大肥啊，待会儿出一轮，啊，卷帘门给我拉下来啊。
0: 睡觉吧，六哥。哎，活了。
3: 啊，还真行啊！
1: 娘，瞧着没事啊。
0: 嗯，看样是。
1: 来，过来瞧瞧。来，张嘴。没错，3岁了。不要怕，不要怕啊！
0: 长得是奇怪啊，这么说真是钢管。
1: 因为那个地方热，所以它没毛。这个品种很稀有。
0: 啥意思？会站。

0: 好，慢点啊，
1: 就慢慢的把它扶起来。哎，
0: 你动什么干嘛？再动。关关，看见没有？啪啪打脸呢！
2: 哎呀，我
0: 夫人，听见没有？坐下来，听见没有？
3: 不忍心看了，勾起了深深的醋意，是不是？
0: 夫人，坐，坐，坐。哎，对，扶起来，推着走，走。哎，都绕地了。

It's in Rio. God bless America.

0: Se é só o híbrido de couve nelo. Nunca...
1: Cala a boca! Dream bigger!

黄淮弄老实点儿。

0: What the fuck? Why did you start shooting?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negotiation.
1: А какие нахрен пришельцы? Почему ты сказал, что я обманщик?
0: Then why is there a picture from the alien in Rutyard? You fucking liar!
1: Ты оскорбил меня, мать твою!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问问你，我是不是驯兽师？啊！
3: 啊！哎呦！你不叫驯兽大师啊，你叫驯兽界的妈妈嫂。
2: 呀！停！前一步。
3: 老耿，咱俩要拿这个代理，你不用给我钱，你就把这猴给我啊，这至少八万起步。
2: 你给我滚！我跟你说，不用羡慕你师哥，但非我跟你说，你现在过来，真的，我那小鞭子啪啪啪给你抡定了，说不定你能练出个乾坤大挪移来。
3: 这下把你得了，全归你大爷，你大爷。

0: 这怎么了？
1: 主人要办火锅节，让我们开开门。
2: 是这样，你这不是半个月没开门了吗？主任前两天帮你想了个办法。
0: 又去
3: 幺舅，幺舅妈说了，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以家庭为主，单吃火锅嘛，爸爸要耍玩具噻。幺舅妈还说了，
0: 别幺舅幺舅妈，公共场合叫托你。
4: 哎，主任，
5: 又有老梗啊！哎呦呦呦呦，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5: 对了，你不演了，这儿也不能空着不是吗？
0: 哎，好心让他提前过来摆摆，生生把火。

0: 我得改成了儿童节，这个吉祥。
1: 你这不满意啊？哎，我给他看个满意的，新节目练出来。
2: 反正你看的时候啊，你心里边就想着那个蹭蹭蹭往上涨的 KPI。接下来我给你介绍的这个，那可是以后我们花果山上最大的腕儿，新朋友。我猴呢？
3: 猴没了，是不是骑自行车上房了呀？
4: 古人云，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哦，打开它，宝贝儿。
3: 哦，哎，哇，此处必须有掌声。
4: 来了。
3: 哎，这小凤凰训的，理财的能力都给人调整出来了啊！别太灵。那
2: 我猴呢？
3: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刘总，咱哥，猴的事儿人给你出10万块钱，猴你是专家啊，这价行吗？
2: 行，10万10万把他领走吧。
3: 给你喂养成人了是不是？开始给我塞脸了，
2: 给我拿出来。
3: 哥，走，事儿我说了算。这烂来俩人
4: 啊！哎，行了，哥们儿，别演，别演啊，都是明白人。这样，你把那货拿我搂一眼，要真是有什么不一样，我再给你加2万，没事儿。
3: 哥，我必须批评两句啊，这太仗义了。我跟你说，猴，只要你看一眼，我保你目瞪口呆，晴天霹雳。
2: 你给我滚边儿去啊！说了不卖。
4: 钱少啊，只要是尖货，钱不是问题，能聊啊，懂吗？
2: 哎，你有钱是吧？你有钱你玩什么鸟？你有钱，有钱你玩飞机去？你
3: 走来，
5: 说明白，明白，走
3: 吧，走吧，别动我的鸟，
5: 走走走
3: 走
5: 走
3: 走走走，把鸟放下，我气死你，不中不中，
5: 走走走走，
3: 你还是无辜的，慢点，慢点，慢点，把鸟放下，弄啥嘞？买个猴。这桶烟咋不上春晚了？你们俩
2: 走走走走，
3: 哥，
2: 猴儿，给我拿出来！
3: 站住！天天他妈霸不住父亲，我让你卖猴你不卖，让你卖酒你不卖，
2: 愿意。
3: 清朝都没人耍的玩意儿，现在他妈在手里还当
2: 愿意怎么了？
3: 你就是封建余孽！我他妈让你往前迈一步，你他妈都嘚瑟！
2: 可没文化的我这是国粹！我告诉你，
3: 是个人就会的玩意儿，你管叫国粹？捧你两句，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我告诉你，你他妈就是个耍猴的，就是个耍猴的，耍猴的，耍猴的。

都会是吧？啊，来，都能训，你训训我看看。来，你今天要把他训明白了，我把这猴送给你。

0: 来，来，
1: 出来，
0: 有人出来，出来。来啊，来，
2: 住！
0: 这里，你别过来，这是我早就教会了的，你弄这干什么？你给我来点新的来。
1: 来啊，宝贝儿啊，看我啊，做俯卧撑，看我啊！
3: 哎哎，来下，来下，哎下手，对了下，哎。
1: 看见没有？还免费赠送了你个惊喜。来，宝贝儿，继续啊！来，讲究转，转不走。看见没有？啊，成就感灰飞烟灭了吧？啊，还牛吗？
2: 是你那些你。

谁了？

0: 行，不加个零是不是？认门就行，走。小王八羔子，你给我跑了啊！制图民房子是吧？
1: 怎么的？你这是想给我开一展示去了？啊！你被我抓，钻窟了，我困你了。

《

0: 哎，老子磕到个灯，
1: 瓜皮，拿来烤了。

At least this episode was better than the last one.

0: 一辈子都听不见我的要你。你说拉了钱这么多鸡毛。
1: 说话呢？
0: 警察没追你，我没被绑架了。
1: 被谁绑架了？
0: 外星人。
1: 不许说外号啊！
0: 正宗外星人会法术。
1: 绑架了能打电话？
0: 他修飞船，他什么速度还问这么多问题？这他妈晚点过来，地球都被换主人了个屁了吧？赶紧过来吧，我们在乐华世界公园换骨山这。这山上的这种人，别动，别动。
2: 别钱了。

大哥，误会能听懂吗？大哥，能听懂人话吧？

是这意思吧，大哥？我们错了，今天我们给你演耿浩什么他妈五叔奶奶，什么他妈巴甫洛夫，你个大傻逼，你把大哥都欺负成啥样了，脸都绿了，这他妈逃呢？你等回去了啊，大哥别往心里去，你看我回头怎么

0: 这个你确实你得理解啊，确实谁也想不到这辈子能碰上个这么个事
1: 儿。大哥，拉。
2: 肯定是错了。不，那就都在这酒里边，行不行？
3: 别喝了，大哥，
1: 你要说是错，我也得喝点酒。我狗眼看人低，永远不识泰山。

0: 乐了。大哥是乐了哈、啊。来，大哥，这再给你买啊，咱哥俩得这么碰。干啥呢？
1: 糊弄洋鬼子呢？
0: 你当时练大哥的时候是这么练的吗？往前，站起，站上一步。我说大哥，就这么个玩意儿，杀了谁又能咋的？这杯我要敬父母，我要敬叔叔阿姨，祝他们啊在天上天天快乐，身体健康。来，你先说。咱们不如来点实际的，你过来，吃点糖。这个呀，
2: 哥，
0: 这个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东西。
2: 我不知道你喜欢啥，你就拿钱去买点啥去。要是嫌这钱少了，你不是爱喝这酒吗？你放心，等你回你星球的时候，你下半辈子的酒，全给你供上。
0: 你说怎么聊着聊着还聊出个商机来呢？
2: 哥，你以后就负责在你们星球卖，我们俩就给你供货。
0: 那咱以后还用吃官方吗？以后还真就指着那点退休金活着？对不对？来，哥，大哥，这是钱，不能烧啊，哥。大哥，哎，大哥，哎，烧！明年我们也烧。大哥，哎，别摔我啊，大哥，我怕高。大哥，怎么下来，大哥。大哥，我怕高。大哥，
3: 哎，哎，别！哎，这不都说了是个误会吗？你看你这都没完了还行？你这弄得可太难看了啊！啊，干嘛？耶！咱都听你的好不好？
0: 大哥又上去了。
3: 咱差不多就行了，你我。啊？好、啊。

0: 不让你啊！不让你撕了呢！我不理他。怎么样？早上起来想办法把你弄。弄出来！祝大家好气冲天！伺候了！万念金土平安，跟内力同气，同心，同力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心
1: 弄好的。

0: 少人民币，犯法呀！哎，我跟你说，里边那个外星人他会飞啊！
1: 不是，他能把这飞起来，
0: 他不掉下来，都有2层多高，
1: 大量在2轮，嘎嘎嘎，咚咚咚，怪怪怪怪，才能给我灌死。
0: 喝多少酒？
1: 我没喝酒。
0: 喝多少？
1: 不，哦，对外星人让我们喝的，你先别管他，喝酒。
0: 不是，你这大晚上的耍警察玩呢？
1: 我怎么还耍警察玩呢？我，
0: 那你干什么呢？
1: 我耍猴呢，
2: 对不起，
1: 警察大哥，这必须批评两句啊！这大半夜的，一个酒蒙子报警说有外星人来了，这你们也出警？这是不是也太为老百姓着想了？这是不是神经病？外星人呢？这儿呢，我就是外星人，行不行？
2: 你是不是喝多？你醒醒，醒醒去！快走走走！
3: 好了，你醒醒。
1: 不是，我
2: 喝一次酒闹次酒，咋就这么个玩意儿呢？
0: 跟你喝的呗，
1: 跟我喝的。
2: 那你就是外星人呗？
1: 对，那你来自哪颗星呢？就那边上。
0: 那边乌云太多，找不着家了。
1: 笑，
0: 醒醒之后啊，带着你们星球有效证件来找我办暂住证啊！
1: 啊，
0: 你要是不来，
2: 那么遣返？
1: 哎，好了好了，对不起啊，跑一趟还让你。对不起，
0: 大哥。
1: 哎，这怎么回事？走了呢？哎哎，回来！
0: 你们这都走了，我们怎么办？
1: 没事，
0: 喝点水。
1: 不是你想不想？
0: 没事。

你说他算什么？外星人呢？他是不是连保护动物都算不上？外星人呢？想弄死咱俩，还烧我代理钱？我问你，外星人呢？你还喝一口。我不能把百粮魂卖给外星人，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粮魂吗？ 我告诉你，这才叫化干戈为玉帛。这里的每一滴酒，都是咱俩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犯我地球者，岁月必诛。

这不让进，追。我听不懂中国话是吧？这是 CS 隔壁那个院，告告告告。

0: 你要这么跟我说，哥，我真的批评两句了。但大点事儿，不就想让我帮你们找个人吗？这客气啥跟我？来抽根烟，来哥，抽烟，哥。不抽烤烟是吧？
1: 闻着，抽烤烟的
2: 这是。Some strange activity over here.
3: Hey, go open the door for him.

0: 哎呦，人回去了啊！这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你也看了，你要想把它弄回去的话，你就弄回去呗。
1: He says we can take it aw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with it? I'm gonna put it on a fucking pickup truck.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7: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肌阳。新肌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9: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0: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0: 不，咱说话得算数啊。那个，我给你们办完事儿，我下午真得回去。领导找我有事儿，这很重要。
1: 这不还这样吗？
0: 他，
1: 来，
0: 来，来，
1: 下，
0: 下，下，没事，再就没事。
2: What the fuck are you two doing？ 没打扰吗？外星人怎么才能从飞船出来？
0: 你不能这样！我们跟外星人那是朋友啊。
2: 既然你们是朋友，那么你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0: 朋友归朋友，这大使的事儿我们也不能说给做主就做了主啊！
2: You're not cooperating。
0: 哎，你不能这样！你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你把我们这拘留在这儿，你是不是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这被拆呢？你，
3: I hope you like each other, because that's the last face you're ever gonna see.

0: 完了，完犊子了，
1: 出不去。
0: 人家外国人要跟外星人建交，你给人家一个猴，让人跟猴建交去。
1: 活人都让我尿憋死，咱真得演一出了。你别嫌我脏啊！
0: 回来！

0: No.
1: That's very dangerous.
0: Oh, okay.
1: Believe me.
2: 大师，这边。
3: 这边，我。哎。
4: 长生哪里有，大师哪边走。
0: 这是星矢球，星矢星球的礼仪。
3: 你好。
4: 大师是握手啊，握个手。对，
3: 握手。
4: 哎，
0: 孩子们，握手了。就帖子之间的那种握手。
4: 大师给了我这个。
1: That's the DNA ball.
5: Yes, that's the purpose.
6: I can't believe he's got another one.
4: 这是在干什么？
3: 过去。
4: 大师，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啊！啊，他在找人啊，他在选择，他在寻找。哎呦，他找到了，他选他了，你看看，对，选的就是你。
0: 哎，
4: 你还懂什么？快来 ，come on。
7: The ambassador's chosen him.
0: 天哪，这可真麻烦。我沈腾飞何德何能？但大师居然做了这个决定，我应该答应他。
7: 喂。You seem really nervous.
8: Sweating. Wow. Sweating a lot. Give me your tie. It's okay.

0: 我信巴甫洛夫，我信五祖奶奶，以后我也信你啊！你就是我再生父母。
1: 你滚边去！前面掉头，掉头，
0: 掉头，掉头！
1: 停停停！
0: 干啥呀？
1: 怎么慌慌叫唤？
0: 你还救猴儿，这是逃命呢，大哥！
1: 欢欢没进那个船舱，你没看见？一会儿不露馅了，个屁的了！
0: 这一会儿跑了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能把欢欢接出来？接出来，然后回去把搜索一埋，不就清白了？没事了吗？
2: 这自己跑了多干脆呢！
1: 你跑哪儿去？我养这么多年，没活我怎么活？你他妈养我你！
2: 我养你啊！
1: 你回去马上打你！你养我，你养我，你还把自己养我活了吧？你把钱我钱先还我！
2: 我跟你说，老耿，你他妈这就是自己典型的瞧不起自己，你永远不敢往前迈那一步。别动，再不动，再动咱就完蛋了。我缓缓选一个。

人生到此无富贵，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你在天上待得好好的，你这何苦的呢？来到这人间倒这把泪，你说你，哎呀，那就入乡随俗，入土为安吧。

0: 是他，做俯卧撑，也真枪缩红，打我跑！你们这些暴力的辣子，没想过猴子的感受吗？
1: 外星人杀人了！
2: 警察，先听我说，外国特工来了，他把我猴接走了。本来他们要捡到的，后来猴跟外星人合体了，现在正跟特工在打呢。
3: 你给好莱坞打电话。
2: 什么好莱坞啊？
0: 要清除你们这些垃圾文明渣呀！
4: 他们的美颜水

0: 段文明结束了。
1: 哎，等等，尿，
2: 这还有点意思。活人还真让把尿给憋死了。你说你长了个小驼个，跟个棒槌似的，你得干什么？你说你外星来的，你还洋活呢？你是忘了你在哪儿了？馋呐！
0: 你能阻止我吗？
2: 不知道，试试。

Okay.

0: 时候看到你爸来救你吗？
1: 你凭凭啥？
0: 哥，我是来求我车的。
1: 腰带解下来，抽他！
2: 别动，管定劲！
1: Bastard!

你去死吧！

Oh.

0: 我就是个耍猴的，只会耍猴。
1: 欢欢，给你点鼓掌。

0: 和平当空呢？喝什么酒呢？开车。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杜绝酒后驾车啊。这里是新闻八幺八，带你看天下。同时我们恭喜一下这个爆料的宁先生啊，获得奖金500元，还有价值3888的卫浴组合一套啊。接下来这个有意思啊，很夸张啊，很夸张。这个小张啊，一早去上班，一推门，哎呦，那个公园里头是一片狼藉。
1: 现在我们就采访一下公园的负责人。
2: 看你们都了解了吗？
3: 你好，马主任。我们想采访一下您，关于室内的原因。
2: 出来。
4: 我跟你说啊，哎，我就是个耍猴的，怎么了？我就看他瞧不起人那个样，外星人怎么了？啊，我比他能差哪去？你们外星人也得讲究个人人平等是吧？你说是不是？哎，
2: 别瞎鼓捣，你这给鼓捣活了。
5: 还看不出来吗？所有能量都在这环里，咱俩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也在这圈里，还等着活了？活呗。我还不信了，就我这我都这样了，他活了还能整我呀？心情那么黑，

0: 不会，大哥，你不用看我，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您反正。地球都黏了，你随便吧。
1: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0: 咱得带回去，让家里亲戚都尝尝。
1: 啊，哥，这慢点，慢点啊，哥，这大家庭啊，
0: 今朝我真。我的名字是这个，等着叫你。
1: 先门关上吧，那天不晚了，你啊。

0: 主任啊。
1: 豆哥，我看今后路上怎么有这猴在前面背龙的后面追啊，你还真不会是西南猴啊。哎，咱们这猴戏还得继续合作
0: 啊。啊，看了。
1: 看了。
0: 哎，你刚才叫我什么？
1: 你不是西南猴王吗？
0: 真心话。
1: 那必须。
0: 那我可以考虑啊，和你合作的事啊，咱们回头聊啊。拿下了，
2: 钱了，
0: 是你的，
2: 那拿不动，
0: 区的，
2: 区都得100多万，
0: 那你拿啥了？
2: 安全证，这都不算啥，哥们花10万块钱把地球以外的代理全拿下，占大便宜，整个银河系，天秤座、天蝎座、处女座全占了。
0: 你还差个狮子座了，你没把狮子座也拿下来，
2: 整个全咱们的。
0: 啊，
3: 老哥，你抬头看，看见啥了？蓝天。
2: 错，这是一片蔚蓝的市场。看什么呢？啊？
3: 哎哥，做宇宙市场调研呢。
2: 哎，老哥，徐总，百良魂的老大。
3: 哎，你的加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宇宙市场就靠你了，哎，小张，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百良魂全宇宙猎户座销售代表，啊，哎，明年这个活动就改成宇宙销售英雄盛典，好好干。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6: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7: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8: 我一定要完成。
6: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3: 降龙十八掌，
4: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3: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5: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6: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7: 他管
6: 欲壑难填。
8: 郭靖，
9: 往出发！
3: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11: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band。
0: 昔日武师风光不再。
12: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吗？
13: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4: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5: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6: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7: 你哪儿穿一下？
18: 我跟赤兔直接摔。
16: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努力吗？
17: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9: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6: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8: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0: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21: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

0: 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1: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2: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0: 看到飞机

0: 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0: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盛夏如约而至，精彩即刻开启。欢迎收看本周佳片有约，我是演员紫砂。今天是7月19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焦点时刻。昨晚季军争夺战刚刚落下帷幕，你支持的球队走到最后了吗？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影史中的足球故事。足球题材的电影从来不只是关于足球，从中我们能够看到个人命运的改写，团队荣耀的争夺，也能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尊严与梦想的坚守。
1: To get this far has been a miracle. We've already won just by being here.
0: 此外，我的搭档小黑虎再次开启穿越模式，带大家直达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那里有一位佳片的老朋友美娜正在等着我们。
2: 大家好呀，我是美娜，我现在呢正在世界杯决赛的比赛现场，目前我所在的位置也是来到 New Jersey Stadium， 就是这个美国的赛场的举办的球馆了。那同样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也是一场核心的对决，所以就迫不及待要来到赛场了。好了，我们享受比赛吧。大家好，现在呢是来到了比赛的饭场，饭场的双方是没有完成进球。然后刚刚我也采访到了后面的球迷，我问他今天谁会踢进第一颗足球，然后他们说的是内马尔，可是内马尔还没上场。当然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一场现场，如果你看一场现场，你不可能不爱上这项运动。它根本不是90分钟的比赛，它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跟青春，太多人的热爱。
3: 上脚门将就是判断这个位置也没办法，助跑节奏的变化的打门透过了门将的方向，1-0，法国队领先。姆巴佩打进了自己世界杯淘汰赛的第11个进球，
4: 充分的调整自己，助跑打门漂亮，68分钟的时间弥补了刚刚的遗憾，也成就了自己的第一个淘汰赛进球。
5: 我们拿球，
6: 好球，
7: 漂亮啊，哈兰德。
2: 下半场比赛10分钟，左侧谢尔德鲁普起传中，成功的联系到了哈兰德。世界杯有一条最残酷的规则：赢了晋级，输了回家。很多时候，一个进球就能定生死。
8: I won a World Cup for Brazil by.I promise.
2: 第一位登场的是球王贝利，他曾经的一场比赛最能说明什么叫一瞬定生死。1958年

0: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17岁的贝利跟着巴西队对阵威尔士，淘汰赛赢了晋级，输了回家，可两支球队死死纠缠，比分一直锁在0-0。就在这时，背对球门的贝利灵光乍现，用脚尖轻轻一挑，晃过防守球员，转身抽射皮球，应声入网。全场唯一的进球把巴西送进了四强。
1: 这个进球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0: 你看，足球就是这样一项运动，不到那决定命运的一刻，没有人知道结果，而这份悬念恰恰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贝利之所以能够赢得比赛，关键就在于一种属于巴西的踢法 Ginga。 Ginga 源自街头，是一种带着桑巴韵律的踢法。1950年，巴西在本土世界杯痛失冠军，举国要求球员抛弃这种花哨的 Ginga， 改踢刻板严谨的欧洲式足球。少年贝利偏偏不肯，发掘他的球探告诉他，Ginga 源自当年黑奴的战舞，是刻在巴西人骨子里的东西，丢了它你就不是你了。于是贝利带着这份不合群一路踢到1958年世界杯，用最巴西的方式征服了全世界。戏里的贝利正是真实世界杯的写照。1958年，贝利真的以17岁之龄夺得世界杯，一战封神。60年后，2018年世界杯决赛，19岁的姆巴佩再次破门，成为继贝利之后又一个在世界杯决赛破门的少年。
2: 自己来一脚，
3: 球进了，
2: 进了，
3: 4-1。
2: 姆巴佩成为继1958年世界杯的贝利之后，第二位在决赛阶段进球的年轻球员，在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
0: 少年成名的故事就这样在真实的绿茵场上一次次接力。而说到最后一刻绝杀，很少有电影比2013年的纪录片《92班》更极致。它记录了曼联92班那批青训天才贝克汉姆、吉格斯、斯科尔斯、内维尔兄弟如何一路踢到1999年。
4: I remember 99 season, January, Liverpool,
5: in the FA Cup. 1-0 down,
4: what?
0: 全片的情感顶点正是那年的欧冠决赛，曼联0-1落后拜仁，直到伤停补时，谢林汉姆和索尔斯克亚2分钟内连入两球，硬生生把冠军抢了回来。那2分钟告诉你，只要中场哨没响，一切皆有可能。
6: 1-0 down, you score that equalizer.You know it's coming.
7: 对，就像刚才美娜说的，足球装的是一整代人的青春和梦想。那我就借着这股世界杯的热乎劲儿，再穿越一次，从2026年的现场回到20多年前的伦敦。这不，2002年的我爱贝克汉姆周，女孩杰斯痴迷足球，把贝克汉姆奉为偶像，可家里却觉得女孩踢球不成体统。
8: Jasminder,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Do karna vich ek sir kar dungi. Jasminder, have you gone mad? Huh? Football, shoot the ball. Your sister's getting engaged, and you're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is skinhead boy.
9: Mom, it's Beckham's corner.
8: Hey, come downstairs. Your sister's going crazy.
7: 影片的高潮是一场由美国球探在场边观看的关键比赛。中场前，杰斯像偶像贝克汉姆那样，一记任意球绕过人墙，直挂死角，也一脚踢开了他通往职业赛场的大门。那一记改写的不只是比分，更是一个女孩被允许去做梦的权利。

如果说淘汰赛把命运压进90分钟，那点球大战就是把它压进短短11米。这是全世界球迷最爱也最紧

张的时刻。那么点球大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点球大战是淘汰赛里最后的生死时刻，90分钟加上补时，如果打平，双方要再踢30分钟加时，要是120分钟战罢仍是平手，才最终进入点球大战。而规则本身并不复杂，双方各派5名球员轮流主罚，进球多者胜，5轮打平则进入突然死亡，1轮之内谁先进球谁赢。1982年法国对阵德国，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点球大战就此上演。

0: 1994年洛杉矶决赛鏖战120分钟，比分仍是0-0，世界杯冠军首次由点球大战决定。巴乔那一脚高高飞过横梁，忧郁的背影成了一代人的心碎记忆。2006年柏林，红牌离场的齐达内低头走过大力神杯，特维泽盖的点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意大利五发全中，第四次捧起世界杯。而放到正在进行的本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点球大战同样一幕接一幕，光是32强淘汰赛就打出了5场点球大战，就连一向以点球见长的德国队也史无前例的在点球大战中被淘汰。
1: 德国队站在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只需在下一个点球里面罚进的话，就能够晋级16强。主跑大门打偏了，德国队还有机会。大门打飞了，点球大门球进了，巴拉圭队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
0: 看了这么多真实赛场上的点球，我们再回到大荧幕，因为这份一念之间的紧张早就被一部经典老片拍到了极致。1981年的这部《胜利大逃亡》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电影的阵容放到今天也堪称梦幻，好莱坞硬汉史泰龙、影帝迈克尔·凯恩，外加一整支真实的足坛传奇球王贝利，1966年世界杯冠军英格兰队长博比·摩尔，阿根廷球星阿迪列斯，一群真球星凑成了一支银幕上的球队。这部电影的幕后还有段趣闻，史达龙在片中演门将，他一直坚持要求我得亲自踢进直升球，导演没同意，为了安抚他，编剧特意加了一场戏，让他在最后关头扑出一记点球。可拍贝利罚点球那场时，较真的史泰龙非要真扑，结果被球王的大力射门招呼得够呛。
2: He said, I'm going right into that corner. I stand in the corner, and next thing I know, my finger's broken. Oh, God damn it. And it went through, tore through the back, tore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net, and broke a window in the barracks. I learned my lesson, I'll tell you that.

0: 足球最动人的不是一路领先，而是落到谷底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接下来两部电影都改编自真实历史，也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一支球队、一个民族跌进命运最深的谷底，要怎样突破极限，重新站起来？先说第一部，它恰好就发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博尔尼的奇迹。把时间拨回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那时的西德刚经历二战惨败，满目疮痍，而他们决赛的对手是拥有普斯卡什三年间保持31场不败的匈牙利，那支被称为无敌的球队。小组赛，西德曾以3-8惨败，决赛开场仅8分钟又被连灌2球，所有人都以为结局早已注定。
1: That's it, 12-0, I guess. And once again, Germany looks stupid. All too painful for me.
2: Just a stupid mistake, wasn't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3: It could, but the score's still 2-0.

0: 吉吉没有缺席，西德人一个球一个球的追了回来，比分扳成2-2。时间来到第84分钟，博尔尼的大雨还在下，看台屏住呼吸，收音机前的整个西德也屏住呼吸。就在这时，拉恩在禁区边缘拿球，稍一调整，左脚迎球抽射，皮球贴着草皮直钻球门死角，球进了，3-2。那一刻全场沸腾，队友疯狂扑向拉恩，而在废墟中重建的西德，无数人在收音机旁热泪盈眶。这粒载入史册的制胜球为他们赢下了战后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 Germany wins the cup! Germany take the final by 3-2!
2: 如果说博尔尼的奇迹讲的是一个民族的重生，那这一部讲的就是一支球队的浴火重生。2011年 BBC 推出电影《曼联重生》，上世纪50年代，传奇主帅马特巴斯比麾下聚集了一批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的天才少年，前途无量。然而1958年2月，噩梦降临，球队客场比赛后返程，飞机在慕尼黑经停加油，大雪中三次强行起飞，最终坠毁在跑道尽头，8名球员当场罹难，其中就包括被誉为英格兰足坛未来的邓肯·爱德华兹，那一年他才21岁。这就是令人心碎的慕尼黑空难。
3: For these poor men, even that little was begrudged them and curtailed. Why? It is no use to ask. The nation, like Manchester, can only mourn.
4: I'll not reward them by buckling. No, it's not about their memory, it's about showing who we are to the world. Showing we'll not be bowed by tragedy.
2: 难得的是，影片没有沉溺于灾难，而是把镜头对准幸存者，年轻的博比·查尔顿和助理教练吉米·莫菲，他们强忍悲痛，用一群青年和替补从零开始，重新拼起这支几乎被摧毁的球队。
5: You only do that once.
6: Get his name.
7: And Bobby Charlton scores the goal that beats Fulham and takes Manchester United to Wembley for the FA Cup final.To face Bolton Wanderers. It was a feat no one thought possible, coming only 3 months after the Munich tragedy that devastated the team.
2: 曼联队徽上那只浴火的凤凰，也正是从那时起有了最悲壮的注解。真正的重生从来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最深的废墟里依然选择重新站起来。
4: Whatever happens out there today,I am proud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0: 看完了真刀真枪的绿衣对决，接下来不妨换个心情，因为足球也可以很好笑。这就是星爷周星驰2001年的经典喜剧《少林足球》，一边是少林功夫，一边是现代足球，星爷却偏偏把两者结合得严丝合缝。
1: 功夫踢球有靠头吗？
2: 有靠头。
3: 而就在25年后的今天，那份少林足球式的热血与笑声又回来了。就在这个暑期档，他的新作《功夫女足》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一次，星爷把镜头对准了绿茵场上的女孩们。影片讲述一支起初并不被看好的草根女足峨眉队，将功夫融入足球，一路披荆斩棘，征战至尊无敌杯的逆袭故事。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就连前中国女足国脚赵丽娜也亲自上阵，为球场戏份注入了一份真实的力量。
4: 峨眉队出来了，
1: 走！干什么去？
5: 谁帮谁啊？把冠军拿回来！
0: 而此刻，2026年世界杯的决赛正在进行，不久又将有一个崭新的名字被历史。

0: 永远记住。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奔跑，都是一部正在上演的电影。愿你心中的那颗球永远滚烫。本周的加片有约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1: 太强了，法兰西最锋利的再见。

0: 先生们，他们来了。
1: 请把威廉姆斯的档案递给我。
2: 沃尔顿上校，海恩德尔先生，我想你们已经认识了。瑞士红十字会的多克特先生，冯·史泰纳少校。沃尔顿上校是英国的高级军官，罗斯少校情报组负责人，空军联队长史洛克也是越狱委员会的负责人。我说的对吗？
3: 我想你们是来调查我下属被害一事的。
2: 纯属意外，我请红十字会的人来看看整个的营区，你们的宿舍、食堂、厕所，好让他们了解你们的待遇是符合日内瓦公约精神的。走了。
4: 请把球还给我，先生。
0: 你是运动员吗？
5: 我叫科比。
0: 科比，听起来很熟。
5: 普通的名字。
0: 他们很有热情，
5: 玩的不怎么样，热情倒是挺高。
0: 你们比赛吗？
5: 哦，是的，我们有联赛，四个赛区，我们还打国际比赛呢。
0: 国际比赛？
5: 英格兰、爱尔兰、

0: 上校的抗议恐怕只是在浪费时间。
1: 我也这样认为。
2: 如果我们这次善罢甘休的话，那些家伙就会得寸进尺。
0: Colby，刚才你和德国人谈了些什么？
3: 跟你没关系。
0: 这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刚才谁都看见你和德国人打得火热，什么冯施泰纳少校。
2: 他想干什么？
3: 他认出我来了。
1: 认出你什么？出牌。
2: 那么这位少校是个球迷了。
0: 亲爱的舒洛克·卡尔·冯·施泰纳1938年曾经代表德国队出赛。
2: 他和你说什么了？
3: 足球行话。
0: 是德语吗？
3: 对。
4: 我收听到了一些东西。
5: 试图越狱，他们在北非的失踪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据报道，东欧战俘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3: 对威廉姆斯的判决是什么？
2: 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
3: 整个战争都是令人遗憾的错误。
2: 我同意。
3: 你同意？
2: 是的。信不信由你，战争对我毫无意义。如果能在球场上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很有挑战性？你们愿意和贝赫马希特队打一场比赛吗？就是在附近军事基地的一支球队。
3: 为什么呢？结束战争？
2: 可惜不能。就算是鼓舞士气吧。
3: 你们的还是我们的？
2: 彼此彼此。这儿的生活够枯燥的了。
3: 什么样的球队踢得好吗？
2: 我还没有挑选，只是一个想法。
3: 这不是命令，你不能强迫我们踢球。
2: 下战书吧。
3: 一边倒的比赛必输无疑。
2: 为什么？
3: 哼，你瞧瞧，你瞧瞧吧，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我是说，你看他们身上穿的，啊，还有那该死的靴子，他们奔跑起来像一群大象，踢足球站起来都费劲。
2: 我们可以提供球鞋。
3: 你是指全副装备，球衣、球裤？哦，不不不，这还不行。你看他们跑不到90分钟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了。
2: 那算了吧，对不起。
3: 我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特殊的饮食，球队要吃住在一起。我需要一些肉，还有新鲜的蔬菜、鸡蛋、啤酒。
2: 你和上校谈过吗？
3: 他说什么没有关系，只要你能给我们提供这些就行，你就可以组织这场比赛。哦，对了，要是你只允许军官来参加这场比赛，那就算了。我需要的是一支真正的球队，要那些小伙子，怎么样？
2: 再说吧。
6: 哦，请你等一下。
2: 好了，伙计们，一般的要求我们都想到了，还有一个

0: 新鲜的，你们也许会喜欢。
1: 是皮特·贝利想在南墙那儿做一个撑杆跳。
2: 哦，天哪，他们会怎么想？全部拒绝，还有别的吗？
1: 没了没了，让海奇进来吧。
2: 海奇，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是美国人？
3: 38年在加拿大入伍，换防突击队员。
2: 你和我们一起多久了？
3: 第五战役以后。
2: 几次越狱？
3: 路上2次，到这儿以后3次。上一次我一直跑到了斯图加特。
2: 这一次怎么样？
3: 先生，只要我们洗澡的时候有几个笨蛋不巡逻，这件事就好办了。
0: 你说几个？
3: 是的，比如汉斯和安顿，他们中至少会有一个人在外面巡逻，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他们就会进屋靠在门上，有烟的话还会点根烟。我想少了个把人，他们不会马上报告的，因为他们拿不准，他们以为数错了。
0: 为什么不？
3: 这样就会一直等到点名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够在点名的时候替我掩护，我就能争取到几天的时间。
2: 等一下，你说的太快，我跟不上。你准备怎么逃出浴室？
3: 从通风口钻出去，一直可以通到一个仓库的地方。
4: 当初一定是为了和德国人那边的那间相对称才盖的这间房。
3: 如果我能逃到那儿砸开锁的话，
2: 你就会回到7点重新被关起来。
3: 可是那只有我，没有人会发现。我可以爬到屋顶，钻过铁丝网，跳进德国人的院子。
4: 光着身子？
0: 然后你准备怎样光着身子从德国人那儿逃走呢？
3: 我有5、6个办法。
2: 需要我们讨论吗？
3: 是的。
0: 科比坚持要士兵和军官们踢一场预赛。
2: 是吗？他想干什么？
0: 我想他是想选出一支最佳阵容吧。
2: 我想他还是没有真正弄明白。你去叫他来见我。
5: 传过来，传过来，快
6: 点，快
5: 点，
6: 这边，
5: 快点，
6: 给我！
5: 哎呦，哎呀呀！
7: 好的，你叫什么名字？
8: 西德汉姆。
7: 你想不想吃一个月的加餐，西德？
8: 你想让我干掉谁？
7: 欢迎入队。
9: 我已经准备好签约了。
7: 结束了，海贼。
5: 接着来，
6: 过来，兄弟，给我，
5: 快快快！
6: 哎，嘿，
5: 好，
6: 快
5: 快，
6: 快点，快点，
7: 好球！好，踢得不错。
4: 虽然和在曼联队踢球不大一样，总比不踢强。
7: 欢迎入队。
4: 好，
3: 那我呢？
7: 过去吧。
3: 那我呢？
7: 过去踢给我看。
6: 快出来！快，
4: 再来，
6: 快！
2: 这张马尔堡地图是从一本旧旅行手册上找来的，我想还应该有用处。
4: 每星期六5:33都有一辆快车开往高隆。
2: 地图下面有一幅车站草图，出站口、站前广场、更衣室。
7: 少校，您在说些什么呢？
2: 我是在说你的越狱，考比。
7: 我的越狱？
0: 对，当然，也可能是整个球队。想想送你们去参加比赛的卡车，你们可以在去的时候把车厢的地板撬松，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从车底钻出逃走。
7: 你想的是逃走，而我想的是足球。
0: 这是你作为军官的职责，考比。
4: 这会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0: 完全值得考虑，考比。
7: 我可不想让他们去送死。
4: 你是不是害怕了？
7: 你们的越狱计划只不过是上等人的游戏。他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是想在这儿等到结束。
2: 好了，就这样吧，考比。谢谢。
7: 你管宣传多久了，少校？
0: 5个月。
7: 这是你的主意？
0: 我没想到会惊动您这件事，将军。
2: 英国人居然会答应？
7: 也许你以为战争结束了，而别人不这么认为。
0: 对于战俘来说，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将军。不管怎样，今后我们终究要生活在同一个欧洲。
2: 但是我觉得此事无关紧要。
7: 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对我们会大有好处。是啊，是啊。
2: 是的，说得对。
7: 的确如此。
4: 你懂足球吗？
0: 我曾经在国家队踢球，罗伦兹先生。
4: 赢了？
0: 没有，但是我们进步很快，几乎可以
1: 拿到世界杯了，可遗憾的是，我们始终都赢不了我们的对手英国队。
7: 是吗？
6: 快快快，传球传球！
5: 快，踢
6: 来！
5: 来，
6: 给我！
3: 看清楚了吗？我踢的怎么样？
7: 你叫什么？
3: 你知道？
7: 你叫什么名字？
2: 特瑞布莱迪。
7: 你过来跟军官一起住怎么样？
2: 只要有人帮着，没问题。
7: 欢迎入队，特瑞。
6: 这边，这边！快点传过来，传过来！接着。来，给我！快快快！

0: 这招是从哪儿学的？
1: 从小就会。在特里尼达街头卖橘子的时候就会了。
0: 你愿意跟德国人打比赛吗？
1: 怎么不愿意？
2: 嘿，快快快，快点，传过来。
1: 起来起来，
2: 给我。
3: 嘿，哦，蠢货，没功劳。
4: 怎么搞的？
3: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真见鬼！
2: 我怎么了？
0: 难道你不知道？
2: 不知道，你告诉我。
0: 这是足球比赛，你不能这样拦截。我跟你说了整整一年了。
2: 我只不过抢球而已。
0: 这不是你的美式足球，你会被罚下场的。
2: 你们踢英式，我踢美式。
0: 我们不踢什么美式足球，你走开。
2: 这算什么比赛？给老太太和小鬼看的吗？我不干了。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转身。一、二、三、四、五、六、七。
6: 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你的计划了，你可以去找裁缝，再去做些证件。
2: 还有锁匠，我必须去找锁匠。
6: 对，不过先去找裁缝，那要花些时间。
5: 七、八、九，转身。
2: 谢谢。
3: 科比，我一直在找你。你知道你的那支球队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用吗？你知道你能让他们干什么吗？我可不想参加你的球队了，因为说实话，你付不起工钱，科比。我已经不需要你或是你的球队了，听清楚了吗？我受不了这份罪，科比。
6: 啊，科比上尉，还好吗？请坐。最近怎么样？
0: 有话你就直说。
6: 我们的足球比赛做了些小小的调整。
0: 好。
6: 已经决定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被占领地区的战俘联队。你看我们的调整还行吗？
0: 战俘联队？这太离谱了。
6: 进来吧。这位是赫普特曼·瑞纳尔·穆勒，德国国家队教练。
0: 我们见过，很久以前。
7: 是的，在伦敦。
0: 你踢中场。
6: 赫普特曼·穆勒将协助我指导我们的球队，并确保满足你提出的一切要求。
0: 巴黎，我要是不同意呢？
6: 我想你会在这里找到一些你熟悉的名字。

0: 请吧，先生。
1: 这里是有一些好球员，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甚至还有一些挪威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在哪儿？我是说，在我所能够想到的人当中，至少还应该有六个。

0: 东欧人才对。我说的没错吧，莫兰？
1: 对不起，我不能允许您用任何东欧人。
0: 为什么？
1: 这不可能，他们对外是不存在的。德国人不承认他们为战俘，他们都待在集中营里。
0: 哦，也许对外是这样的，但他们的确是足球运动员，不是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运动员是死是活，但是你可以找到答案。作为一名军官和绅士，你必须得让我有赢的可能性。
1: 列个名单吧，上尉，我会尽力的。
2: 合作有成效？
0: 我不认为这是合作。
2: 你们将在巴黎被展出，就像演电影一样。伦敦对此不会有好感的，这你是知道的。
0: 你通知伦敦了？
2: 没必要，德国宣传方面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6: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7: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8: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拿着这张条。哦，来顾客了。很好，
4: 老瑞上尉，你好吗？
3: 我很好。你最好穿上衣服。哦，对了，在那边。兄弟们最好帮忙看着点，我要照顾这位美国朋友。你站在那儿别动。好了。哎，你刮过胡子了吗？刮过了吗？
4: 行吗？
3: 还行。你知道我对这儿真的是很满意，这里的条件好得让我吃惊。可是大家还是想逃出去。穿好了，我可不想浪费时间。我不敢保证照出来的和照相馆里的一样，不过效果差不多。
4: 你不会连镜头都是自己做的吧？
3: 不不，我是个天才，但不是魔术师。行了，好，不要笑，要的就是这种犯人的嘴脸，和护照像一样，严肃压抑。整一下西服，别动。
4: 等等，多照一张，以防万一。
3: 对不起，胶卷太宝贵了。没问题的。好了，你要的是都宾这个名字对吗？
4: 是的，马斯都宾电工。我需要一个里昂的地址，还有一些文件证明我是应征入伍的工人。
3: 那这个马斯先生为什么想回家呢？
4: 事假，家人去世，你能做吗？
3: 当然，这是小事一桩，也许还可以给你做一封死亡通知书。法国警察局，德国入境卫生官军事区。好，还可以。这些总在不停地变，他们太失算了。
4: 需要多长时间？
3: 你得明白，现在是我最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趁这样的好天气逃跑。耐心点吧。
4: 耐心点，是的，谢谢。混蛋，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我算的没错，你看，他们已经换了岗，那两个笨蛋到浴室外面巡逻去了，就像我想的那样。
5: 我知道。
4: 你知道什么？
5: 我知道汉斯和安顿被调去监视足球队了。
4: 科比的足球队？他们是我的哨兵，我需要他们，再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出去了。
5: 你的运气太糟了，这话我只对你说，海奇，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的计划有什么好。
6: 好吧，都来吧。这是刘易斯，这是阿瑟，这是特瑞、西德，来吧。这是你们的床，
3: 我要睡上铺。
6: 请随便，先来的先挑。
7: 还不错吧，像萨瓦饭店。
3: 你怎么知道？这儿没诈钱的服务员。
4: 哎，伙计们。
6: 你以为你在干嘛？
4: 我决定加入球队。
6: 哦，告诉我怎么回事。
4: 是啊，只有参加这支球队才有机会出去看看。
6: 你没入选。
4: 我当然可以入选，我是助教。
6: 什么？
4: 考比，你忘了设置一名助教了。就算我不懂你们的足球，但是我们的足球你很了解。什么碰伤扭伤，只要你去跟冯·史泰纳说一声，给我找些绷带、头盔，还有伤筋油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6: 我不需要助教。
4: 考比，我是个足球运动员， 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比赛。
6: 少跟我来这套。
4: 我只想待在球队里。
6: 放屁！

0: 别这样对我。
1: 我不要骗子。
0: 你和你的球队打破了我的越狱计划。
1: 怎么？
0: 听着，我都准备好了，证件也快做完了，我要从浴室里逃出去，但只有那两个笨蛋当官才有可能。现在可好，那两个笨蛋调到你这儿来了，所以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参加球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不能对你的死负责，你会被打死的。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行还是不行？

0: 终于到了，啊，到了，到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吧，您去吧，啊，好，天气不错，
1: 是的，天气不错，你好，你好，艾斯伯格，
2: 欢迎你们来啊，我是海基主教，
0: 好了，一会儿告诉你，先去吧，
1: 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嗯，好，
1: 先吃点东西，
0: 去吧，
1: 欢迎你们来。
0: 加餐是协议的一部分，我们每天仍要点三次零，不过除此之外，一切由我们自己安排。这里没有军衔的高低，这是一支足球队，我是队长兼教练。有问题吗？
3: 我有，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只想表示祝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找不到世界级球员的感觉和外表了。 穿着这些鬼靴子进行训练是比较困难的，但愿那个德国少校能够提供一些装备。

0: 好了，我们该行动了。那么好，从最基本的开始吧。好的，慢一点，放松，充分伸展。好的，啊，现在不需要这个。
1: 一二一，一二一，加油！一二一，一二一，
2: 好极了，就这样，加油干吧，伙计们。
0: 尺码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注意合身，
3: 一定要合身。希望大家记住，如果你们有什么麻烦，比如阑尾炎、心脏病什么的，没关系，没有问题，我会处理的。但是听好了，要是尺码太小，挤出了水泡，我可不管，不许起水泡。所以要是你们觉得有哪儿不合适，现在就告诉我，过时不候，清楚了吗？小小的不方便，就像痔疮、肺炎、肿瘤之类的小麻烦，明白了吗？一定要告诉我。
0: 闭嘴，孩子。
3: 我只想在这儿发扬一种球队精神，对吗，伙计们？
4: 对，没错。
0: 注意，一定要合身。
3: 注意，一定要合身。注意合身，这件我自己留着。
0: 好了，好了。好的，我们开始训练。行了，行了，快来，快来，小伙子们。
5: 够帅的啊！
0: 行了，行了，别理他们。
6: 哎，够帅的。
7: 加油，加油！
0: 他们是在眼红。好了，别理他们，快点。

0: 要是你们能跑到这儿，千万不要冒险突破，别逞英雄。我要求中锋能保持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传球，传球，不断的传球，让球自己跑起来。要是连续奔跑90分钟，我敢断言你们谁都别想再站起来。边锋尤其要注意，如果无法突破就不要勉强。整体作战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
1: 给我吧，我要是在这儿拿到球，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就射门，这很简单。
0: 想法不错，刘易斯，就这么干，过不了多久你就能让我们相信确实。
1: 高比老伙计，沃尔顿想和你说句话。
0: 好吧，小伙子们，我去就来。

0: 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坚持让他们上场。
1: 你坚持？
0: 他们都是优秀的球员。
2: 曾经是。你这个天真的傻瓜考比，说什么要优秀球员，冯史泰纳给你送来五具干尸，明摆着你会成为他巴黎之战的手下败将的。
0: 上校，我
2: 德国人精心策划了这一切，伦敦知道了，新闻里也听到了，报纸上也登了，他们把这场比赛叫做另一个德国谎言。伦敦宣布英国军官不能参与这场比赛。
0: 伦敦已经宣布了吗？上校，那些可怜的家伙怎么办呢？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到集中营吗？
1: 对，你问得好，考比。
2: 他们不能这个样子进去，满身的虱子，得把他们带到一边搓洗一遍，把他们身上穿的烧掉。谁去打点水来？谁有肥皂？
0: 我有 DDT。

0: 我得对他们负责。要是我们不在了，我也必须把他们送回去，但是我做不到。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们违抗命令，所以你们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好吧，你们大家说说看。
1: 我们赛，我们别无选择。
2: 对，我们赛。
0: 好吧，那么其他人呢？
3: 说的对，我们要赛。
1: 赛，
4: 你赛就赛。
5: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好样的，这儿都是好样的，我真服了他们了。这下德国人有大麻烦了。
4: 你很乐观啊。
5: 你呢？
6: 不错，不错，海贼。
5: 什么不错？
6: 用你的手。
5: 哈哈，你有脚，我有手。
6: 把球给我，进去。
5: 遵命，将军。
6: 路易斯，射门。
5: 好。你得加把劲儿才行啊！来吧，你们这些家伙，朝这儿射，来射！好样的，来往这儿射！加油，加油！来吧，别犹豫
6: ，Cherry，
5: 来来来，快点！好，
6: 射门 ，Cherry，
5: 真格的了，来开始，别怕，往我这儿射！
6: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海奇？
5: 嘴和手是一起工作的，他们是一对儿。来吧，
6: 身体往后靠。不是这样，手放在后面，把它勾在怀里，明白了吗？
5: 我知道。来，来吧。我把你当朋友。
7: 我是你的朋友，知道吗？说老实话，你踢得不怎么样，你不会拦截，你不会带球。不过你倒是个好守门员，加把劲儿吧。
5: 多谢夸奖。
6: 是的，他说得不错。
8: 有人找你。
7: 哦，你好啊，杜宾先生。
5: 你好，我的证件怎么样了？
7: 好了，我说到做到。不过上校给拿走了，他说要见你。
5: 上校？
7: 嗯。
5: 上校拿走了我的护照。
7: 是，没错。
5: 谢谢。
7: 哦，你的法语说的怎么样了？
5: 你想听听？
7: 嗯，不用你说的太多，我去参加葬礼，这就足够了。
5: 我去参加葬礼，好像是这样吧。
7: 哦哦哦，等等，记住走的时候带上你的身份牌，别被当成间谍打死。
5: 不，我才不想死呢。
7: 祝你好运。你们看，他来了。
8: 好。
7: 请进来吧。
5: 你好。
7: 喝茶吗？
5: 谢谢。
7: 请坐吧。
1: 天知道这个家伙不打仗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做假钞伪造证件，真不敢想象。你准备好了吗？
5: 差不多了。
1: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吗？
5: 不，我只想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4: 不用客气，老朋友，都是一家人嘛。
1: 派瑞的意思是现在德国人查得越来越严，没有人帮助根本逃不出去，互相帮助才是最重要的。
5: 是啊。
4: 你愿意帮我们做一件事吗？当然，假如你能逃出去的话。
7: 你打算走哪条路呢？
5: 去靠近瑞士边境的里昂。
1: 瑞士？我想你没有考虑过去巴黎吧？
5: 巴黎没想过。
1: 那样会更方便些，他们肯定想不到你会走这条路。
5: 要是那样的话，我仍然是在备战区。
7: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联络人，还有安全的住所，会有人照顾你的。
5: 谢谢了，真的，我实在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前，我实在没有去巴黎观光的心情。哼，怎么了？
1: 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5: 什么？
1: 安排足球队越狱。

0: 科比也想越狱，
1: 全体整支球队。
2: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
1: 他们可能想到了，但也可能没想到。
3: 我们会事先通知法国人的。
0: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2: 和他们商量越狱是否可行，让他们尽力试一下。
0: 他们要是不干呢？
2: 那就不干。不过他们会帮助你逃往西班牙或瑞士。
0: 我想我可以试一下。
2: 那太好了，谢谢。
3: 晚上我会把细节和你谈一下。
2: 对考比一个字都不要说起。
0: 他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会知道你走了，但不知原因。
0: 我真不敢相信。
2: 什么？
0: 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2: 祝你好运。
4: 把衣服脱在那儿吧。
3: 快点快点。
4: 水热吗？
3: 还可以。
4: 把肥皂递过来。
3: 来。哦，下一个。
5: 好啊好啊。
3: 痛痛快的洗洗。快点快点，
4: 继续你每天臭汗吧。
5: 哎，抽烟。
3: 好
5: 啊，抽一支。
3: 哦，这烟不错。

0: 祝你走运，孩子，祝你能成功。
1: 啊，
2: 这够热的。
1: 很长时间没有洗这么舒服的澡了。
3: 是，把毛巾递给我。
0: 怎么还没洗完？时间到了，快快快，出来，快点穿上衣服。
4: 好，来了，
0: 快。快点儿。

0: 阿潘，
1: 好，注意小心。

0: 当心。
1: 好的，扶完了，看起来像怎么样？

0: 这天气，又潮又冷。
1: 是啊，真不好过。
0: 就是得多喝点酒。来杯白酒。这天喝白酒就对了。
1: 来，再喝一杯。
2: 谢谢。
0: 来，喝了吧。
2: 干，
1: 干。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来一杯。

0: 要知道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来硬的咱们没有他们人多，
1: 我看这事不太容易啊。
0: 我是说这种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好吧，你跟他说。
1: 先生，回答是不行。
2: 我早猜到了，
1: 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住在什么地方，也不想和德国人在街上发生枪战。
3: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部署有兵力，他们在那儿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0: 你肯定？
3: 20年前我就在排污管道处工作。
0: 是吗？
2: 他们说什么？
1: 那里有污水排入塞纳河，

0: 现在已经封起来了。哦，就这些。好了，我们走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啊，
1: 我们走了。
0: 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1: 我做些什么？
0: 你和莉妮待在这儿，这里非常安全。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你们小心一点。
1: 嗯，再见。
2: 再见。

0: 谢谢，我只是想说谢谢。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们是一边的，不是吗？
1: 求你了。
0: 我只是想聊聊天，已经很久没有和女人聊天了。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1: 没关系，我听得懂。
0: 那你为什么不坐起来和我聊聊呢？嗨奇，我的朋友都叫我嗨奇。
1: 不。
0: 你不想和我做朋友？
1: 我既然知道你的名字，但不想再知道别的关于你的任何事情。我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0: 对你呢？
1: 对我也一样。
0: 我在这里使你的朋友处境很危险，所以你这么生气。
1: 我没有生气，但是你所说的这种危险的处境是我自己的选择。
0: 那么我在这儿你怎么想？
1: 我怎么想？
0: 嗯哼，
1: 我觉得我有责任，有希望。当我知道我掩护的人脱离危险，我觉得高兴，就会忘记他们。但是如果我听说他们被抓或者被杀，我就会记住这一切。我会记住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他们怎样说起父母、孩子、宠物，我会为他们哀悼。我不想为你哀悼。
0: 和我在一起很安全。
1: 怎么？
0: 啊，我是一个孤儿野种，我没有父母，没有钱，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连宠物都没有。我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你以后为我难过。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1: 不。
0: 你结婚了吗？
1: 仗刚刚打起来的第一个星期，他被打死了。
0: 抱歉。你和谁住在一起？
1: 弗朗索瓦。
0: 你的男朋友？
1: 到点了，我去把他叫出来，你可以睡一会儿了。
0: 等等，你别把弗朗索瓦叫起来，我不想添麻烦，我可以睡在沙发上。
1: 弗朗索瓦是我儿子。

0: 美国人的逃跑使我在司令官和总部面前处境非常不利。
1: 海奇的逃跑跟我的球队毫无关系，他自己的主意。
0: 你的人给他打掩护。
1: 你还希望他们能干什么？要是你怎么样？
0: 我要你保证卡比今后不再发生球员逃跑事件。
1: 我真荣幸。
0: 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友谊。
1: 正是如此。
0: 我要你保证。
1: 这我无法保证。
0: 你们将会被严密监视。
1: 好吧。
0: 卫兵送客人。

0: 在这儿的下水道，我们发现了体育场的一块地基，
1: 听上去不错。
0: 但是，我们还要搞清楚是哪一部分，必须找到原始建筑图。我们认为逃跑机会最大的地方，就是客队更衣室。
1: 也许半场休息时他们可以单独留在那里。
0: 也许，不过我们也许会碰到一堵严严实实的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必须回去。
1: 什么？
0: 回战俘营，通知球队。他们必须知道我们在哪儿接应。
1: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逃出来。
0: 我们需要传递消息，考比必须知道这些，还有你们的上校。
1: 那和我没关系。
0: 你真的相信？
1: 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说你让我怎么做，顺着原路逃回去。
0: 不，你被抓获了。
1: 被抓获？好吧，就算我被抓获了，然后他们会把我送到另外一个战俘营，那怎么办？
0: 不会。
1: 不会？为什么？
0: 德国人会把你送回原来的战俘营，警告其他的战俘，你逃不出去。
1: 你一切都想好了？
0: 是的。先生，你明天就走。
1: 明天？
0: 明天。
1: 这该死的足球比赛。
0: 就这样吧。
1: 我把我的证件留下，做得挺好的，相信将来会有人用得着的。好了。

0: 好吧，他回来了。下来。
1: 哎，海奇，欢迎你回来。
2: 海奇。
0: 我们的海奇终于找到了主。
3: 你什么意思？
0: 使者。上帝派来的使者，
4: 什么都别想瞒过罗斯。
3: 有消息了吗？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
4: 你问得好。你知道吗？我们让他去巴黎，全都是为了你，还有你的球队。
0: 上校，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4: 我们派他去巴黎，安排你们越狱。
0: 海奇是为了你们？
4: 不，为了你。
0: 我们来说说清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5: 不行，除非他能事先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看来他已经做到了。
3: 麻烦的是，他无法告诉我们，比赛以后他才有可能被放回来。
0: 那你们去想办法把他弄出来。我还得训练。
4: 等等，考比，等一下。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些东欧人，我很钦佩。但是你和我一样清楚，战争结束后你会为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你这么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只不过多活几个星期而已。比赛结束后他们会怎么样？既然为同一个目的，你应该尽力让他们逃出去。
0: 我能做什么？我又不能把他救出来。
4: 现在海奇名义上还是你的助教。
0: 冯施泰纳和司令官不会吃这一套，想个别的理由吧。疯狂的美国佬，
3: 沃尔顿上校和罗斯少校将和来自其他战俘营的高级军官们一起去巴黎，代表你们的国家。
4: 我不会去的。
3: 您别无选择。
4: 那好，我去。如果我去，我不代表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3: 您会公开露面，球队将于星期四中午出发，其他的安排以后通知你们。
0: 我队里正有一个人受处罚，关禁闭。
3: 我可以让您再选择一个助教，您不需要的。
0: 海奇是我的守门员。
3: 那个美国人？不，您的守门员是托尼·刘易斯。
0: 他摔断了胳膊。
3: 什么时候？
0: 今天早上。
3: 找个人顶替。
0: 海奇是最佳人选。我原以为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3: 绝对是公平的。如果医生证明他胳膊确实断了，您可以用那个美国人。
0: 谢谢。好了吗，托尼？
6: 干得漂亮点行吗？
0: 好吧，我尽力。
6: 我连球赛也看不成了是吗？
0: 坐在床上，然后把胳膊放在这中间。

0: 你能把他们挂起来吗？
1: 好的，先生，哪个队是主队？
0: 当然德国队是主队。你同意吗，史泰呢？
2: 政治原因还是历史原因，我不想做这个决定。
0: 战前这间更衣室是主队的还是客队的？
1: 是客队的。
0: 那就让俘虏用这一间，我们用另外一间。窗户还有门外都要派专人来看守，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先生。
0: 很好。

0: 考比，我对这种比赛没有经验，要是发角球的话，我应该站在哪个位置？
1: 什么？
0: 我对你们的足球不在行，发角球时我应该站在哪儿？
1: 睡你的觉吧，海清。

行。

0: 是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为你们做现场转播。
1: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人，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真是疯了。
2: 哪儿都一样。
3: 我们会赢吗？
2: 应该会，我很有信心。我们实力很强，比赛肯定会非常激烈，有人会受伤，裁判会出错。
3: 我们的裁判非常好，他不会出错，他是我们安排的。
2: 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保证过的。
3: 卡尔，我们必须赢，不能有任何意外。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发角球我该站在哪儿？
0: 在另一边的门柱，面向球。
1: 我刚以为你会向我保密呢。

0: 向我们的英国听众致以衷心的欢迎。现在离这场世纪大战还有几分钟，观众席上的
1: 近50,000名观众将度过他们永生难忘的90分钟。为了体现公平竞赛的体育原则，
0: 德国组委会特意邀请了一位中立国的瑞士人担任本场的比赛裁判。现在开始抛硬币。
2: 要哪面？
3: 人头。
2: 你们先发球，
4: 我们往这边攻。
2: 好了，准备开始吧。
1: 胜方将有权选择自己的场地，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选择西面的球门，因为正好顺风。多少年以后，人们也许会问起这场比赛真的发生过吗？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它正在发生，我们都将成为这一盛世的见证，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宣传工具，而是真正的体育盛世。
5: 海奇，海奇，半场，半场。
2: 好的，谢谢。
4: 他说什么？
2: 半场时下手。
6: 为了胜利，
7: 嘿，嘿嘿。
6: 大伙上啊，开始踢球。
8: 好好踢，大伙好好踢。
1: 盟军队的汉姆踢脚，比赛开始了。要想找出比这个赛场上22个人更好的球员，我看
0: 恐怕是太不容易了。
1: 盟军队踢得非常谨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0: 球被德国的守门员史密德拿到。
1: 守门员发球以后，现在德国队的后卫从左路进攻，中场倒脚，好球，现在从左路插上，肯迪传中，红军队的守门员把球拖出了界外，角球。
0: 你的角球来了，海奇，回到你的门柱那儿，
2: 看住他们，快点看住他，
0: 盯住点，小伙子们，
2: 快点快点看住他，快
0: 看着球，
3: 进了，
0: 德国队1-0领先。哦，放松点，海奇，别太紧张了。大家听听这掌声吧，观众席上沸腾了。海奇，你别太紧张了，
2: 只要坚持完上半场，
0: 别让他们把你引出来。
2: 他犯规了。小心后面，
0: 德国队2-0领先。
1: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0，德国队领先。

0: 禁区内犯规，
1: 裁判很可能会判罚点球。
2: 这明明是先触到的球，真见鬼，
3: 这
2: 不公平！他先触到的球，
3: 是
2: 他绊倒的，他自己绊倒的。哦，
1: 裁判正在说服双方安静下来，罚球是免不了的，一对一点球。门将海奇将站在十二码以外的球门线上，在对方起脚以前不能有任何动作。现在德国伟大的包曼将罚着伊利点球，奥曼的这个球从海奇的身边射过，从而使德国队以3-0领先。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0。

0: 功。
1: 现在盟军队开球，这场球有许多精彩的场面，真是难得一见。盟军队进攻，非常漂亮，鲍曼断掉了对方的球，轻轻松松地将球控制住。德国队再次发起进攻，好球！德国队再次破门。现在场上的比分是
2: 4-0。
3: 我让你留在球门线里面，我告诉过你，留在那儿，守在那儿，别出来。他们过来时，看住球门两脚。
4: Oh, my God.

0: 咱们只有十个人了，我往前冲，你们在后面掩护。
1: 这可不大容易。
0: 咱们已经受够了，小伙子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盟军队只剩下十个人应战，有意思的是，科比。

心！快，反击！快点，给前面！

0: 4-1，离上半场结束
1: 还不到一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2: 哎，挖通了，挖通了，伙计们！
1: 45分钟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真是精彩纷呈，比分是4-1，德国队领先。
3: 好，干得漂亮，小伙子们！好了，撑过了上半场，来吧。
0: 怎么样了？
2: 我们进了一个球，真的，我们进
0: 了，
2: 是特瑞进的球。
0: 怎么样？
2: 特瑞踢进一个球，
0: 比分是多少？
2: 4-1，但是我们至少进了一个球，我们进了一个球，
0: 进了一个，4-1。
4: 我们干得很好，很快就没事了，很快就没事了，好了，
0: 太棒了，球进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5: 好，
0: 漂亮极了。

0: 哎，怎么回事？
1: 是啊，
2: 我们要离开这儿。
0: 什么？
2: 我们要从这儿逃到塞纳河边，隧道的那一头有船在等着我们，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能获得自由了，明白吗？

0: 哎，你们好，来吧，来吧，快！
1: 考比，你先下去，我等候。
2: 带上皮特和刘易斯。
3: 我不走。
1: 闭嘴，快下去！
3: 我们能打败他们，海奇，我们还有机会。
1: 机会，见鬼去吧！
2: 快点，大家抓紧时间。
4: 不行，不能就这么走了。
1: 你们这些家伙脑子进水了
2: 还
1: 是什么？你们还不明白？
2: 快点！
1: 你们没有机会了。
3: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2: 谁说的？
3: 我
2: 跟上，
1: 快点走吧。
2: 你说我们能赢是什么意思？
4: 他们不见得会杀了我们，我们能赢。我保证，
3: 我们有信心，一定能赢。
2: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 考比，没有时间了。
2: 他们说他们要回去踢下半场。
1: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2: 但是我们能赢的。
1: 他们都是很好的球员。你们别想赢，
3: 快点吧！
1: 你也是不错的门将。鬼了！难道你们想回去坐牢吗？
3: 来吧，我们需要你。
4: 别走了，
1: 你们爱干什么
2: 就干什么。
1: 我走了，
2: 不能逃避。
1: 我可不想回去坐牢。
2: 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回去坐牢。
2: 你给我回来！
1: 我已经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2: 你给我回来！如果你不去，我们也不能。海奇，如果你走了，我们只好跟着你走。
3: 快点，
2: 我们不能没有守门员。
4: 求你了，海奇，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你知道的。
3: 啊，快走吧，
2: 我们能赢的。回来。
4: 如果我们现在跑了，输掉的将不只是一场比赛。求你了，海奇。

0: 小伙子们加油啊！
1: 盟军队超常发挥，孤注一掷，不顾一切的反击。

0: 他们，加强防守。
1: 这真是令人难。

0: 球无效，无效，无效！
1: 这场比赛戏剧性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2: 没有越位，
3: 错误的，
0: 他越位在
2: 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1: 降下了守门军队，仍然以3-4落后。
2: 判罚不公。
0: 我要上场。
1: 真是一场足球盛会，现在离中场还剩下4分钟。
0: 我感觉很好。
2: 你这个样子不能上场。
0: 我好多了，我要上场。
2: 好吧，裁判他要上场。
0: 耶！你们输定了。
4: 你是几号？
0: 10号。
2: 加把劲儿，小伙子们！

点船。

场瞬息万变，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0: 员故意犯规。比赛进入倒计时，
1: 德国队获得了罚点球的机会，没想到他们居然会以犯规来对抗，比赛以这样的结局收场，真令人遗憾。
2: 退后，
3: 到最后，
4: 看到我失球，
5: 没有踩到人，
6: 就上。

0: 位世界顶尖级的门将再次显示了他的
1: 快点快点
0: 画的第一，
1: 快点快点。
0: 现在离中场还剩下一分钟，史密特用左脚把球开到中场，现在德国队的机会来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6: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8: 世事浮沉各有叹，
9: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8: 笑看人情万般难，
10: 真是太难了。
11: 一身孤勇自心安，
12: 超能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杀害无辜人类。
8: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3: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4: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15: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4: 没有。
16: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7: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8: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6: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9: 多谢。
20: 驾驶证。
19: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20: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10: 真是太难了。
21: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8: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9: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21: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6: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8: 特派员，他你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1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21: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

0: 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2: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3: 还得是现场啊，
4: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5: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3: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5: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6: 我是大哥王心凌，
7: 二哥王长海，
8: 三弟赵金花，
9: 我老四，
10: 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的。
5: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2: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5: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
2: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ustle。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9: 你要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你命。
9: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脱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

0: 老也伤身。
1: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2: 他们有此闲财，我几里钱呢？
0: 一目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3: 爸，你病还没好嘞。
0: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早急，老汉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6: 我之前低估你了，
0: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4: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4: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掩护狼下。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7: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1: 敌人上来的很猛，
7: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1: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2: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2: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成掩护任务，
1: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他
2: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3: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4: 30000对40万，这事儿该怎么打？
5: 我有一个计划，
6: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5: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3: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9: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1: 谁知道
1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抗战初期，
12: 师部有命。
13: 是不是又让撤退啊？
12: 回电，我团已握战机，定能歼敌。
0: 日寇来势汹汹，
14: 三番五次坑令不遵，你要342号线。
0: 千万爱国将士血洒沙场，
15: 对手是谁？
16: 国民党53军留守一团，余振草。
17: 余振草，
18: 我现在命令，
19: 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在四德村一带
10: 布防阻击敌人。
2: 四德村一带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将全军覆没呀！
12: 这是失策的。
3: 全速兵分两路，进军四德村。
0: 他们被置于九死一生之地。
14: 现在上，你于自投罗网。
6: 敢撤，你能够保证摆脱小鬼子的追击吗？
4: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
11: 我们该怎么办？
18: 撒鬼了，
8: 像八路一样去打游击战。
0: 国难当头，
16: 你带领50名弟兄切断敌人的退路，带着3营迅速赶到荆州。
0: 他们重新做出选择。
7: 唐座，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4: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0: 杀出重围。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来了？
17: 哎，哇！

1: 贼他娘的为啥跑这么慢？
2: 队长，这还没开打呢，
1: 别你小子瞎这熊样，真给二人丢脸！滚！贼他娘的任熊，老子一枪毙了他！加快脚步，全速前进！快！
3: 兄弟们，咱营的绝对不能输给二营，加把劲！
4: 二营三营正在火速向两翼包抄，老吕啊，你这招请君入瓮，可马上就要奏效了。
5: 老沙，你这礼物太好了，不过你就这一个拍子，你让我怎么打？
0: 先给你做一个看看吧。啊，您觉得好，第二个。
4: 很快，好，等干完这仗，我打两局试试。
5: 团长，听说您在东北军跟着张学良将军的时候就开始打网球了。
4: 是啊，等我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0: 啊，你看，
4: 这枪炮都不打，但这网球我肯定要打，打到七老八十打不动为止。
5: 好，到时候啊，我陪你打。咱现在言归正传吧。
0: 演什么？这阵不都布好了吗？接下来就看咱们东北军的本事了。

0: 师部有命，
1: 是不是又让撤退呀？这三天12道金牌，
0: 回电，我团以卧战机，定能歼敌，战毕，遵令撤出。
2: 团座，三番五次抗令不遵，您要三思而后行了。

0: 孙女上来信儿，说保定沦陷，炮兵军转入地下，还没和唐见上头。
1: 你准备怎么办？
0: 看来只能把马硬上弓了。
2: 咱们团的人员情况比较复杂，
0: 北上的条件可能还不完全具备，我想是不是慎重一点？
3: 先打完这仗，我自有办法。
4: 接应阵地！来人呐，冲啊！是，现在军令是他们把头的，老子拖着狗日的，赶回头来，让他们骂大娘们！
5: 李座，雷政操抗令不遵，临安军法处置，
4: 可他是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干将，您可要？
5: 军阀面前一视同仁，就算他是天王老子的干将。
6: 也没用。让宪兵原地待命。是。
7: 李振操，你屡次违抗军令，军法不容。韩旅长，请您稍等片刻。
6: 我给您带把小日本的军刀回来。陈参谋，
8: 是。
6: 你是吕座的老部下，陪他叙叙旧。是。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8: 好。
6: 马上。
8: 吕振操，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撤出阵地。 我为师部当头处理，
7: 为鼓舞我民众抗战之士气，彰显我军抗敌之决心，这一仗。

0: 大敌当前，还有空搭桥，简直就是玩物丧志。吕总，您消消气。吕总，哎，这叫什么球来着？
1: 网球。
0: 哼，那叫混球。我觉得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别忘了，我把你调到六九一团的任务。
2: 是。
0: 吕总的栽培之恩，培植有生命劲。

0: 这个军曹违抗军令，竟是死罪一条。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站稳立场。卑职明白。不过，我们现在的确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利。旅团做他，
1: 这些南撤之令，是委员长抗敌大策。身为军官，置上级命令于不顾，这是军中大忌。
0: 啊，还有啊，我听说最近他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呀。自西安事变之后，他的确和延安那边走得比较近。军官长，六九一团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大批共党分子，好像还有什么东抗组织。刚才他们就在密谋着什么。
2: 才联想到他们屡次违抗上峰南撤的命令，会不会择机北上投靠共党？
3: 这要是那样的话，到时候连张学良都保不了他的脑袋。团长，怎么还不打？
4: 仨瓜俩枣的没什么意思。告诉弟兄们，要是看到小日本的中队长，
0: 一定着火的。是。都给我听好了，吕正操一进门，马上给我拿下。谁敢造反，格杀勿论。
5: 对。

0: 团长，这是。
1: 谁还没个妻儿老小啊？
2: 报告上面大佐，小野中队在永定河一带遭受重创，小野中队长也已阵亡。
3: 对手是谁？
2: 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
3: 吕正操，他毕业于东北张武堂，是张学良的舅伯。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得到尊敬。这回我要亲自会会他。命令，向美联队巡视前线，准备全力援剿吕正操。
4: 辛苦了，皮志。
5: 哪里，韩旅长。
4: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这把军刀送给您。

魏振草，你屡次违抗军令，抗令不遵，你是罪上加罪，居然还私通共产党。仅凭这两点，足够你死上100回的。小强，谁敢？都别动！怎么？ 你还想造反吗？

0: 韩旅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今天，我就要造那些当日寇踏我河山、杀我同胞时，不但不抵抗，反而节节溃退的官老爷们的反，放肆！老子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一根汗毛！
1: 报告，失踪来电，找吕座。

0: 报告陈本大佐，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出永定河防线，鄂山寨据关新内阁李善操。
1: 李团长，恭喜，师座很器重，命你马上带上你的部队出城，在四德村一带布防阻击敌人。啊，我带两个团从你的左侧迂回，又是七军在右侧。韩旅长，你这是借刀杀人啊！
2: 四德村一带也属于平原地带，一旦我们遭遇日军主力，你和友军无法支援，我团将全军覆没呀！
3: 这是师座的命令。
1: 你，
4: 沙参谋长，命令部队今天晚上原地休整，明天开赴四德村。
5: 老吕，
1: 这分明是他们为了清除己见，拿咱们当炮灰，你可得三思啊！
3: 反抗敌军令，
4: 坚决执行。
6: 韩旅长，我还要去探望伤员，恕不奉陪。巡逻部，你是先帝，虽然你们团不是五十三军的嫡系，但你们全权抗敌之决心，让人敬仰。我韩某人对你，只是奉命行事。还望先帝多多包涵。

0: 韩旅长，我的家乡正时刻遭受着日寇的蹂躏。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军人，做梦都想打回到东北老家去。可如今，日寇长驱直入，侵我华北，再退下去，军心将彻底崩溃。
1: 何谈保卫国家？何谈驱逐日寇？身为党国之英杰，死为党国之忠魂。
2: 虽然你屡次违抗军令，但此役抗敌有功。只是不要背叛党国的利益。
3: 面对倭寇，我们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民族兴亡为任。
2: 告辞。团座。
4: 真没想到韩旅长会来这么一出。
5: 你不都跟我解释过了吗？怎么又说第二遍？
4: 我就是……
6: 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
4: 怎么说啊？谁做贼心虚了？哼！你小子这次说句实话。
5: 好了，
4: 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
5: 报告，
7: 团座，您找我。
4: 季营长。
5: 季镇兄，
4: 一营营长为国捐躯，我们商议决定，从现在开始，任命你为新的一营营长。
5: 谢团座提拔。
8: 一营在永定河战役当中损失较大，
4: 全营官兵现在只剩100多弟兄。
8: 我现在决定，把团直属连移交给你。
5: 团座，
8: 这个我不能接受。

0: 理由：团座没了石树林，警卫工作谁来做？这万一……万一团座有什么闪失？
1: 季振雄到！
0: 军人已服从命令，没停止。
2: 是。
0: 不过，我还是请求抗命一次。
1: 翼营长季振雄
0: 到！
1: 我命令你，马上带领翼营，快速赶到四德村。
0: 是。
1: 这小子居然敢学我！

0: 王连州，通知各连做好掩蔽，准备战斗。
1: 是。

0: 营长，今日买卖不错，干掉一名日本军官，还消灭八名鬼子。
1: 我们这边伤亡人数，
0: 牺牲两名兄弟，受伤八人。这就是你说的买卖？营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牺牲的兄弟带回斯德村掩埋，这荒山野岭，将来回来看看。是。什么？贺田庄队在半壁店遭遇袭击？嗨！
3: 半壁店介于斯德村外围，贺田庄队再次遭遇支那军队，说明他们在这一带早已不好发现。
2: 不可能，绝不可能！这一带地势左右无援，显然是个孤岛。即便左右有接应部队，那也是安莫能助。是的，即使是一面白痴指挥官，也不会如此冒险布阵。半壁店，斯德村，他点几声。
4: 我命令，你二人迅速兵分两路，一路进军半壁店，另一路进军四道村。如果遭遇敌人，两翼合围，迅速歼灭。
5: 好，
4: 林二营，人一待命。
5: 是。
4: 林杰，
6: 是。
4: 你带人进村，多找些门板一类的东西加固工事。
7: 是。
4: 老沙，咱们也进村里面转转。 必须找到有利地形，才有可能抵挡鬼子。
5: 好，快点！快点！

0: 你们干什么？看啥？不拆门板，你给老子打枪子啊你！
1: 你们这不明明是强盗吗？拆门板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吧？
0: 打招呼？刚才一个人也都没有，老子跟鬼去打招呼！给我拆！
1: 你们这些当兵的，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小鬼子打我，你们也打我，我不服了，我和你们拼了！
2: 你要。

0: 你来这儿了，你住手！
1: 团座，你穿衬衫皮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你爹娘干嘛的？问句话呢？
0: 种田的。
1: 你爹娘要是这样被人打，你答应吗？
0: 团座，我错了，我真错了。
1: 林杰。

0: 听说啊，小鬼子要来了，到处杀人放火，跑了。哎，中央军都跑了，你们？
1: 啊，老人家，我们是奉命在这儿阻击鬼子，您还是赶紧离开吧。
0: 你们打鬼子？你们跑得比兔子都快。要是吕正操在吗？我信。
2: 老人家，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前两天，他带着队伍在永定河打鬼子，打死100多个小鬼子，中央军里啊，还就是他敢跟小鬼子招呵招呵。
3: 老人家，这位就是我们的吕团长吕正操。
0: 真的？
1: 老人家，我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吕正操，如假包换。
0: 这下可好了。
4: 哎，都出来吧，是吕正操的队伍来打鬼子的。
5: 这就是吕团长。
6: 吕团长在这里打鬼子，叫门板，咱们拆不拆？
7: 拆！
1: 拆！哎，咱们在村子都转一圈了，你觉得在哪阻击敌人合适？
8: 看你这个样子，早就想好了吧？你还问我？
1: 恐怕我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8: 那，咱俩打个赌呗。
1: 打赌？
8: 咱俩把咱各自的想法，咱都告诉小王。看看一样的，要是一样的话，你得教我打会网球。
1: 那要是不一样呢？
8: 不一样，我送你那第二副网球拍，不收钱。
1: 哎，赌就赌。
9: 小玲，来。
10: 兄弟们，都给我加把劲儿。进四德村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村南咱们这条路，第二条路就是村北，东四归山营。咱们这次能被山营落下吗？声音这么小，都他娘的没吃饭吗？打仗的时候你吓得直哆嗦，干活的时候你磨磨唧唧的。
11: 我就纳闷了，吃饭的时候你咋这么欢实呢？
12: 营长，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0: 谁他娘的熊，我就对谁有意见。都在家干什么？干活。哎，你说你的，过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2: 什么事？
10: 我揍你小子一顿，你去团长那告状，把你调到李云起那儿，记得熊的也行。我狗皮膏药的，想甩都甩不掉。
8: 老李啊，看来这网球你是交定了啊！
13: 要说这学打网球，我可是张学良将军的徒弟。这现如今呢，你是我的徒弟。这么说，你可是师出名门呐！啊，
8: 好，你是我师父。你说你打赌赌输了，你还过不去吗？
13: 哎，言归正传啊，
14: 这赵神仙的攻势听说怎么样？
8: 啊，说是到了后半夜，一定可以完成。哦，哎，对了。纪振雄白天在路上遭遇鬼子，我想我们的行踪应该是暴露了。山本这老家伙会不会连夜进攻？
13: 鬼子的兵力比我们多好几倍，要是连夜开战肯定对我们有利。山本老奸巨猾的，他等都会等到天亮。
8: 你有没有想过，四德村这两条必经之路，我们要是没守住，
13: 我们就退到四德村跟鬼子决一死战。哎，
1: 老李家，
0: 李团长，让大伙下来喝点水，歇会儿吧。
15: 大爷，麻烦你们了。
0: 看你说的，你带着大伙提着脑袋杀鬼子，还不都是为了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吗？对不对啊？
7: 对。

0: 哎，长官们，下来喝点水，歇会儿吧。
1: 来吧，都下来吧。
0: 下来吧，
2: 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喝点水。
4: 快
3: 下
4: 来，快来，辛苦了，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7: 辛苦了，
8: 辛苦了，
9: 辛苦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1: 这边
12: ，弟兄们，弟兄们，我们从关东到陕西，从陕西到这里，老百姓见我们就跑。可是今天我们受到如此的礼遇，你们想过这是为什么吗？是我们爱护老百姓，我们对百姓有一份爱护。百姓就会用十分的支持来回报我们。
13: 誓死抗战，
14: 保家卫国！
15: 誓死抗战，保家卫国！
16: 誓死抗战，保家卫国！
17: 誓死抗战，保家卫国！
18: 报告总队长，李润操的部队就在前方司德村。
19: 司德村，
18: 他的部队正在村北修建工事。
19: 我是不是要立大功了？
4: 报告总队长，团结作队已在司德村以南布满了兵。
19: 联系团结作队，天亮以后同时发起攻击。
4: 嘿，
7: 兄弟们，都给我加把劲儿！这次不能让三营和比下去了。
3: 连长，
6: 怎么样？
3: 三营比我们快。
6: 啊？
3: 三营比我们快？
7: 乌鸦嘴，乌鸦嘴！你扫不清，我就不该派你去。
6: 关我什么事啊？
7: 赶紧给我干活去，不要再看着去。滚！
10: 长，长。
18: 兄弟们，原地休息。
0: 队长，我们不累，眼看就要干完了，咱们三营肯定也得二营前头。
6: 输一回就输一回嘛，不然
8: 那个赵晨星
6: 还不得急得要上吊啊！啊，
0: 哼！还是营长不休息，兄弟们休息啊！
1: 好。
19: 电报团战组队。立刻发起攻击！
4: 嗨。

0: 宁长，啊，为什么还不开枪？小鬼的枪比咱们好，打的也比咱们远。现在开枪的话，也打不着小鬼子。哎，你他娘的，我问题也不找个死路。
1: 让电报还有两号六十七军组织支援。
2: 是，
1: 他们这不是明摆着见死不救吗？不就是他们的问题？不解决这件事，我们的错。地雷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树林和河边，无论哪个失守，都把人撤到村子里，到时候把我们手上的地雷全部埋到进村的路上。
3: 是。

上级命令，老子现在就毙了你！现在命令你开枪！

0: 金山和藤田中队长在司的村南北的防线都被吕正操突破，吕正操的部队趁着夜色逃跑。
1: 明天集中，当天继续追击吕正操。
2: 现在看来，北上村最佳的选择。违抗军令北上是对党国的严重背叛。
3: 司徒村，我们差点招鬼子一锅端，一个村民都没有，这算哪门子军令？
1: 服从军令是军人的天职。沙参谋长。
3: 马上通知各营，凡是不愿意留下来的，来去自便。我吕某人绝对不会为难你们。
1: 团座，北方是日本人的地方，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华北、东北谁的地方？那是中国人的地方。
3: 团座，北方是日军的主力部队，咱们都部队在南方，现在北上，你鱼自投罗网啊！
1: 南撤，你能够保证摆脱小鬼子的追击吗？只有北上才能出其不意，可以保存实力。
3: 少参谋，
1: 我的话已说明了，来去自便。

0: 报告团座，大批鬼子往南追击咱们去了，那就让他们追吧。报告团座，情况怎么样？前面就是梅花镇，大约有近千户人家，也有些商铺，比较富裕。镇的四周还筑有围墙，一旦我们遭遇了鬼子，也可以坚守一阵子。
1: 好，命令部队以营为单位，进驻梅花镇。
2: 是。
1: 进去之后，所有官兵严格遵守纪律，不许骚扰百姓。
3: 是。
1: 另外，要封锁消息，在部队没有撤出梅花镇之前，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3: 旅长，这次咱打回东北老家。
1: 是想做什么呀？先娶个媳妇儿。
0: 你呢？
1: 我想娶俩。你小子，咱们还有多少钱？
0: 不多了，还能解决三天的口粮。
1: 你让人买些粮食，弟兄们打了好几天的仗，让他们吃饱喝好。
0: 团座，前面又有学校，里边没有人。
1: 我建议把团部拴在这儿比较好。好，你派人收拾一下，我们马上就到。
4: 是。
1: 陈参谋，你通知各连，每连选出2名士兵做代表，同连以上的军官一起到学校开会。
4: 是。长官辛苦，长官辛苦，还请长官多多关照梅花镇的芸芸众生啊！
1: 您不必这么客气，我们已经颁布命令，绝对不会动百姓一草一木的。
4: 那荣老朽一问。
1: 中央军已经南下，贵军可是哪一部吗？我们是国军53军691团，这位是吕正操团长。
4: 您就是永定河大捷的吕团长。
1: 抗日楷模，
4: 久仰久仰。<笑>
1: 哪里哪里，御敌守土乃军人天职，何足挂齿？还请问您是？
4: 在下不才。
1: 梅花镇商会会长，
4: 李团长，如果您要是不嫌弃，到谈事小坐，不知您意下如何呀？原
1: 来是会长先生，幸会幸会。不过眼下公务缠身，等我处理完之后，定亲自登门拜访，还请会长多多包涵。
4: 哪里哪里，有事您先忙着，我回去准备酒菜，随时恭候。
5: 司令，司令，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慌什么呀？老爷回来了！
4: 老爷怎么快回来了？快快快快，藏起来！大哪去了？他不是去给您买烟土去了吗？大爷，
5: 老爷，
4: 爹，您回来了。
5: 怎么，刚才你在抽大烟？
4: 没有啊，你是不是抽大烟了？
5: 对，老爷，小的时候大烟，我们司令没抽。
4: 爹，哎，对了，这个字怎么读来的？这个字让你抽了，爹，爹，哎呦，爹，哎呦，爹，哎呀，老爷，您消消气，气大伤身呐！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5: 我们尹家怎么成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子孙啊！
6: 爹，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我回来还不是为了您吗？您，你当着我的手下的人，您打我，您合适吗？爹，您就跟我上高阳城吧。这国民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到老了。 这小日本的枪炮，这一响，他跑到连个影都没了，您还相信国民党啊？小日本呐、啊，他现在是来不及顾得上咱们梅花镇。这一旦他们把那个战局给稳住了，这天下还是人家小日本的。
5: 闭嘴！
4: 人家世代忠良。 列祖列宗积攒下来的荣耀，都汇在你手里喽！
6: 哎呦呦呦呦呦，爹，你有意思。

0: 司马总这么说话，你呀，为你的高阳城当你的保安司令，我们尹家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喽！
1: 爹，
2: 老爷，
0: 爹，
2: 哎，老爷，
0: 哎呀，你个老东西，你愣着干什么？还不打探情况去？
1: 是是。
0: 把大刀给我找回来。
1: 好嘞，
0: 爹。

0: 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8: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9: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10: 雪碧香肠。

0: 弟兄们，
1: 我们东北老家现在被小日本占领了，可我们东北军现在却奉命撤到关内剿共。要是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既打不了小鬼子，我们又回不了东北老家，而且还有葬送部队的危险。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
2: 杀鬼子，打回东北老家去！
3: 杀鬼子，打回东北老家去！
4: 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北上，像八路一样，到敌后去打游击战。
5: 我反对。
6: 谭佐，你我都是党国精心栽培出来的军官，理应效忠党国。
2: 弟兄们，国民党一直南撤，我们现在跟他干什么？在任丘的大清河，永清的永定河，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再说施德春煮鸡蛋的时候，明摆的是把我兄弟们当炮灰。想起那些死去的弟兄，心寒。
6: 如果要继续北上，敌众我寡，怎能立住脚跟？再者说，脱离了主力部队，咱们的吃喝穿又从哪里来？
2: 只要我们不糟蹋老百姓，狠狠地杀鬼子，老百姓就不会看着我们饿肚子。在四德村，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老百姓的热情。
6: 就算老百姓支持我们，那我请问在座的诸位，北上打游击，哪个打过游击？
7: 老子就打过。
8: 四德村消灭一个小队的鬼子就是例子。再说，我们团有不少的兄弟都在西安的训练班跟红军学过游击战术。
6: 谭佐，执意北上，不知要怎样立足。
0: 联合八路，共同抗日。
6: 团座，菊花，我不得不说，早都知道咱们团有共党分子，你这么做，分明是背叛党国。
8: 娘娘爱跟着国民党好，就马上滚蛋，
2: 滚，滚犊子！
9: 燕俊。

0: 抠出来没有？
1: 老爷根本就不让进堂屋。
0: 你个废物！他不让进，你就不进啊？
2: 司令，司令，他们把这包围了，每个出口都有人把守，只许进不许出。
1: 完了，看来真出不去了。
0: 出不去？哼！我从小在这长大的，地形他有我熟吗？
2: 还是咱们司令聪明啊。
1: 怎么出去，司令？
0: 钻狗洞。
3: 团座，北上打游击，我举双手赞成，但联合八路我坚决反对。
4: 联合八路有什么不对？人家那可是实打实的真信大鬼子，
3: 不管怎么说跟咱们有不共戴天之仇。
4: 鬼子都死到假婆子上了，你他娘哪扯这些？
3: 你他娘这帮谁？老子你打你个头身上。
4: 好了好了，
5: 闹够了没有？我们实行的是官兵平等民主议事。同意北上抗日的请举手。
6: 我同意北上抗日，但我不同意联合八路。
5: 我看绝大多数的弟兄同意，
7: 那我现在宣布全团继续北上。从今天起我们正式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
4: 以后我们是不是不能以兄弟相称了，要叫同志？
8: 这个呀还得听团座的。
5: 走。
9: 看来姓黎的是铁了心的跟共党了，我们怎么办？
10: 你我都是韩旅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不要忘了我们来六九一团的任务。召集兄弟们，干掉叛党分子李振草。
9: 是。
0: 先走，报告皇军，苏联剿灭吕正昭。
9: 快快快快！
11: 是自己人呐，别开枪！
1: 司令，咋整啊？
0: 慌什么？稳住！您就是六九一团吕正昭团长。哎呀呀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高阳城保安司令李松山。
4: 坐。
0: 哎，
8: 深更半夜的翻城墙，累坏了吧？
0: 哎，李团长，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啊！自从中央军南撤以后，这一带呀，很多杂牌军队经常骚扰百姓。我这一看你们进城，对吧？所以我们只是出来散步而已，就没想到碰到你们。没想到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吕振涛。不对，李团长，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如果说有什么冒犯的话，您都包涵，都包涵。
12: 你既然是高阳城的保安司令，怎么会到梅花镇呢？
0: 这眼下不是兵荒马乱吗？我怕家父受委屈，我就是想把他带到高阳城。
12: 你父亲是？
0: 家父乃本镇商会会长尹全来。
8: 尹松山是吧？
0: 是。
8: 今天咱们算认识了。现在华北沦陷，日寇铁蹄所踏之处烧杀抢掠，
13: 百姓惨遭涂炭。我希望你深明大义，和我们联手抗敌，为民族而战。
0: 李团长，那为了民族，咱们一定得好好联手啊。那李团长，这不瞒您说，前些日子中央军撤退了以后，小日本把高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本来想率领保安团跟他们决一死战，但我一琢磨吧，这城里还有上万条百姓的命啊，我就放弃了抵抗。但是我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小日本给哄走了。吕团长，这一回就不您来了吗？我什么都不怕，明天我就回高阳城，我把城门打开迎接贵军。
13: 好，只要你以后真心实意的抗敌，过去的事情我既往不咎。
0: 哎，
13: 回去转告尹会长，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
0: 是。我手下有180号人，有180把枪啊。
9: 陈参谋，还不开枪？
14: 您看我那枪是不是
13: 枪是吧？哎，只要你真心打鬼子，这枪啊。
0: 吕团长放心，我从今天开始我肯定跟您打鬼子。

0: 都听着，兄弟，快！我把你俩滚蛋！你俩滚！
1: 进去。
2: 团座，都抓回来了，等红军发落。
1: 死伤多少弟兄？
2: 他们死了仨，咱们这边伤了一个兄弟。
1: 团座，帮他说了。
2: 卑职无法阻止你背叛党国的行为，只能如此，请团座随意发落。

0: 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无可厚非。但是你要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中国军人的枪口都要一致对外。
1: 放了回来，
2: 团座，不能放！刺杀党国是军中大逆，如果你现在放了他，那以后要怎么服众？
3: 张营长说的对，团座，你今天要是放了他，明天还敢有人来行刺，
2: 严肃军纪，
3: 别惹他，放下枪。
0: 陈参谋刺杀我，理应严肃军纪给予处理。但是当前，日寇侵我中华，掠我河山，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就更应该在这个时候抛弃意见，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陈参谋。
3: 中国有句古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还是那句话，来去自便。
4: 代我问候师座，请抬理解我的选择。
2: 团座，
4: 虽然你我的选择不同，但是我还是非常敬佩您的。
2: 我尊重你的选择。现在国共两党携手抗日，今后我们还会走到一起。团座，我有时间一定会回来看您的。

0: 南面日军众多，一路坎坷，路上多加小心，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2: 军曹到了梅花镇，
3: 太君，我亲眼目睹的，错不了。
2: 太不可思议了，他居然铁甲作战被杀，我要亲自带兵赶往梅花镇，活捉李世操。
4: 老李哥。
2: 歇会儿吧，换换脑子啊！哎，你说这换脑子，我想起来了，你答应我那第二副网球拍什么时候给我？
4: 着什么急嘛？能出气吗？
2: 不是着急，是你当我当师傅。
4: 我说老吕啊，你是想踏踏实实教我打网球啊，还是觉得当我师傅过瘾呢？
2: 你就告诉我。
5: 那拍子什么时候给我？哎，我可能是有点什么事儿。哎，老沙，老沙，老沙！哎，太君，是我们尹司令，就是他让我来给您送信的。
0: 太君，司令，这位是山门大佐。太君好，那个吕正曹就在梅花镇。陈参谋，前面发现鬼子，好像是进梅花镇。
6: 你马上赶到鬼子前面，给旅团都送信。他们要袭击旅团组，咱们在这拖住他们。
0: 我们都拖累他们了。 为什么还要关他们？不管是哪个军，手里的枪都是打鬼子的。快！
7: 是。
0: 兄弟们。

0: 有多少鬼子啊？
1: 任很多，队伍都看不到位，牵连不准的行动的狙击。
2: 老吕，
1: 准备打吧。
2: 在这里开战，只比牵连百姓。命令部队马上撤出阵子。
0: 好，
2: 等等，纪律兄，
3: 到。
2: 你马上派人动员百姓，尽量撤出阵子，在北面躲一会儿。
3: 战斗一旦打响。 美花镇有人倒枪跑啊！
4: 乡亲们。

0: 这是中国人的地盘，绝不允许你们日本人横行霸道。
1: 爹，爹，太君，那是我爹。
2: 子孙，3分钟之后，这列吊车是直上手，一个不留。
3: 嘿，
0: 乡亲们，我们中国人不是岛主，跟日本人拼了！
2: 快开！
4: 猴子，
2: 快开！
4: 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

爹，醒醒！爹，你醒醒！我再也不抽大烟了，爹。

0: 他不听话，我该。
1: 杀掉所有支队长！一二一三，营到！兵分三路包围梅花镇，给老子把这帮畜生全部歼灭！老吕，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们在敌后，一旦不能速战速决，会招来更多鬼子的。
2: 团长，别来犹豫了，给乡亲们报仇！
3: 对，万成。
4: 是啊，团座，下命令吧。
1: 是啊，杀了这帮狗日的！老吕，现在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老吕啊！如果你。
5: 这里距离高阳城有多少里路？大概15里吧。那锦州车站呢？你们在梅花镇四周以中队为单位，彼此间相互策应，争取在云中冲剿灭他们。
6: 嗨！
7: 刚刚得到消息，李正操的部队正快速向高阳县城移动。
8: 调虎离山之计，务必理会。
9: 嗨，
8: 金志雄，
1: 到！
8: 你带领50名弟兆埋伏到梅花镇之内，注意隐蔽。战斗打响之后，要切断敌人的退路。一应其他的弟兄埋伏在梅花镇之外，只要敌人进入埋伏圈，就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8: 云锦，
10: 到！
8: 你带着三营迅速赶到晋州，炸断平安铁路之后，佯攻车站，然后迅速增援梅花镇。
10: 是。
8: 我跟二营攻入高阳城。

0: 杀无赦。
1: 是，
2: 李团长，李团长，高阳城我送给你们了。
3: 尹先生，
2: 哎，
3: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
2: 了。李团长，我想加入你们，我有180双弟兄，有180杆枪，我不懂什么叫民族大义，但我想跟你一起杀向日本，替我爹报仇。你看行吗？
1: 好，
4: 这赵营长，那高阳城就交给你了。
5: 高阳城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对了，姓尹的，希望这次你能像个爷们一样真心打鬼子，要不然老子一样毙了你。
4: 赵营长，那你说，你说让我打哪，我就带着我的保安团打哪。
5: 你去打哪不是你我能做了主的，那找我们团长，带着人赶紧走。看什么看，滚。
1: 老沙，你带一个连退守高阳城。
6: 退守高阳城？
1: 是的，我希望你在后方策应我们。
6: 在这个时候让我走，我不接受了。

你还要教我打会网球呢？不许食言！我不会吧？你还欠我一个网球拍的。好。上面大佐，不好了！吕政策的部队攻占了高阳县城。 还有，荆州铁路北站，车站遭受攻击，上面令我部马上增援。

0: 同志们，孙志远和华北局联系上了，八路军聂荣臻司令员来电，从现在起，我们归属共产党八路军了。大，
1: 同志，
2: 同志，
3: 团座，我有话说。北上抗日打鬼子，
1: 我赵晨星
0: 举双手赞成。成立人民自卫军，我没有话说，但是投靠八路军，我坚决反对。
1: 不同意，不同意就滚蛋！
0: 滚！
1: 我就滚！你看你们老大把打鬼子了！站住！你人手少，装备差，带十几把好枪走吧。
4: 团长，我就想早点打回老家。
0: 红军都该作为八路了，这是什么胸怀？
5: 命令部队，以营为单位，离队。
0: 同志们，目标太行山，出发！
6: 是。
7: 老陆，我这非让你狗日的走不了。哼。

0: 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言。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4: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6: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8: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9: 分散撤退。
10: 鬼子来了，
9: 掩护狼下。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7: 从这条盘道

0: 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2: 敌人上来的很猛，
0: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2: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维兹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2: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2: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啊，
3: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4: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5: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6: 我有个计划。
7: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9: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0: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
1: 猴子给给你买，
2: 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
3: 大着地，脚滑脚滑地，腾腾地，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
1: 大强，你什么人？
2: 全是土八路。
5: 开火。

0: 到站。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也会唱了？哎，哇！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篇介绍了冀中平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道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0: 快几口。
1: 你们先去吧，出去快点，
2: 慢一点。
3: 大坑，
4: 哎，
3: 川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0: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5: 民兵，各位。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区长他们呢？
0: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村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嗯，撤！快！村连长，快跟我进村！
1: 老头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 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川宝。
1: 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2: 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 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过来过来过来！哎呀，
1: 大哥，你叫
0: 看个猴去！
1: 孟宁，
2: 牛郎哥，快来看呐！
0: 牛郎放哪儿去了？哎，孟宁，孟宁，你走开，叫我过去。
3: 哎，孟宁，
0: 你快，下去吧你！我过来了啊！哎，大康哥，你帮个忙，
4: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弄开算了，
4: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5: 对呀，
2: 就是啊，
5: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6: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0: 你干你的吧，
7: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7: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得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8: 哎，
2: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8: 来了，
9: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8: 好了，
2: 快走，
8: 快点快点快走。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

0: 哎。
1: Mm-hmm.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这顿坎儿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2: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3: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鼓捣这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嗯，
1: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4: 哦，对，有八路。嗯
1: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1: 啊，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哎。
1: 李子。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你们悄悄地进村，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嗯，起开。

0: 这儿是地道，可是地道，
1: 王将军，安娜姑娘哪里？
0: 开里。
2: 奶奶，奶奶，
3: 快，快，快拿来。
4: 安静点，安静点。
5: 鬼子在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6: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4: 走到灶口看看去。
6: 嗯，
0: 妮妮，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上边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1: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0: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
2: 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3: 传报，
0: 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嗯，有备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1: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0: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
2: 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庄外地，打枪的什么人？嗯，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0: 我派人去对付。嗯，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靠不是。
3: 对呀，
2: 你看那主人，
3: 咱们呢，对，就是吃了这个亏。
0: 咱们往后啊，对，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1: 这下心里可
3: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3: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边看着点。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忘不了你。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防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防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 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
1: 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区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快了。嗯，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
2: 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啊，
3: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2: 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3: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4: 爷爷来呀！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高家庄。
0: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4: 跑劲儿！
3: 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3: 请请请，
0: 来里面请坐，
3: 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3: 来里面里面坐来里面。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
5: 武工队，请坐。
0: 好，坐。
3: 来，
5: 请抽烟，
3: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
1: 几个人呢？
0: 六个，带着有进儿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来他个一锅端。
1: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2: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0: 这是我们吴委会主任啊，也是民兵队长哦，村长崔厚就到。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
0: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呀。
1: 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庄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 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
1: 哦。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啊。
1: 啊！哎，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
0: 还是钻地道吧。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1: 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等等，
0: 下，
1: 请。

上吧，你要干什么？你，哎，快请进来！别动！慢点啊！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1: 走走走！
0: 站住！
1: 快走！快走！
2: 快走！
1: 快走！
2: 快走！
1: 哎，
3: 别误会，别误会。
0: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4: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3: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0: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4: 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打死他！他妈的，来人呐！来人呐！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1: 去报，
6: 区长。
5: 赵区长。
6: 孙子。
1: 平原叔。
5: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
4: 大康。
1: 川宝哥。
4: 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5: 赵区长。我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4: 崔连长，
6: 把你们盼
4: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哦，区长，区长，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7: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0: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8: 铁子，我说说怎么个情况。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
7: 哎，
0: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7: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肌阳，新肌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会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举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左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3: 同志，跟一

0: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拉！
1: 什么人？小哥，五点。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0: 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兔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

日本侵略者满以为手中有了现代化武器就有了优势和主动，就可以肆无忌惮。他们哪里知道，觉悟了的人民群众发挥高度自觉的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可以人工地造成自己的优势和主动地位，而剥夺敌人的优势和主动，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之中。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出来捡枪吧！
1: 咱们留下武器了。
2: 乡亲们，快来呀！
3: 咱们
4: 来，拿着，
5: 给你。
4: 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路开路的。
5: 他呀，开不了路了。
4: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4: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6: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

0: 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0: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四五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0: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0: 嗯，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3: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哎，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5: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耶、yeah.
9: 对，
1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10: 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000-6000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啊，
8: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听着个。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
8: そうか。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7: 嗯。
8: 嗯。わかるか。
7: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陈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哦，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欢迎啊，去赏个100-200的。
1: 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1: 丽夏草，丽夏草，你怎么回来了？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2: 好，
3: 素英，赶快集合人。
2: 好。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4: 对，
1: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
2: 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你的这个，

0: 听，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伯，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来，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着办来。
1: 鬼子撤下来了，
0: 打！下地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了？哎，哇！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4: 仙境浪起群英伴，
5: 草台班子万路宽，
4: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7: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8: 大声告诉他，
9: 你的名字
7: 男吕洞宾，
10: 给我上护士吧，
11: 老弟口自己打去。
7: 女何仙姑，
12: 你说呢？
7: 老张国老，
13: 哎呦大人哦。
7: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4: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7: 贵曹国舅，
15: 看起来好俗哦。
12: 姜伟
7: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剑铁拐李，
17: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7: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8: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0: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6: 这么大人怕狗。
7: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

0: 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啊。
1: 那过噻。
2: 没船。
1: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朋友们到了。
4: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1: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6: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7: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4: 分散撤退，
5: 鬼子来了，
4: 掩护狼牙。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6: 敌人上来的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3: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6: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6: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爬！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

0: 一定记得收看。
1: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2: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3: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1: 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4: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1: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5: 我之前低估你了。
6: 小罗伯特·唐尼，
2: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6: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7: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1: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8: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1: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6: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9: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0天200亿，各类影片百花齐放，更多佳作蓄势待发。电影《八仙》主创做客蓝影会客厅，解码古典神话的全新表达。有热爱就有未来，银幕上的百年中国足球。今天是2026年的第200天，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正式突破200亿元大关。截至昨晚，7月票房也突破了25亿。纵览上半年的银幕画卷，各类影片百花齐放，细分赛道全面开花。永远不回头，
2: 我开始放力了。
3: 2026年，中国影视韩寒执导，沈腾、尹正、黄景瑜等人主演的《飞驰人生三》以44.2亿票房位居冠军宝座。作为国民级赛车喜剧 IP， 拥有扎实的系列粉丝底盘，在春节黄金档期，用极致的赛车竞技镜头、热血的中年追梦内核和轻松治愈的喜剧笑点，覆盖全年龄段观众。
4: 白龙白马保护，保护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3: 2026年度最大票房黑马，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莫属。影片以最真挚的侨乡家书情怀，最贴近生活的真实叙事，上映后口碑发酵，豆瓣评分持续上涨，登顶年度华语片口碑榜，目前累计票房近20亿。影片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海外上映后，也引发了华侨华人的强烈共鸣。袁和平执导的《镖人：风起大漠》让广大影迷看到了硬桥硬马的武侠江湖，搭配实力派阵容，全程高燃的硬核武打设计，在档期内形成差异化竞争，口碑热度持续发酵，最终凭借14.48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武侠片票房冠军。
5: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
3: 暑期档，周星驰带着新作《功夫女足》再度回到大众视野。功夫喜剧和女足热血题材创新融合，堪称少林足球经典续燃，一代人的青春回忆瞬间拉满。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带动全民观影热潮，妥妥的年度现象级喜剧爆款。
6: 我们要一边查案子，一边查钉子。
3: 此外，张艺谋执导的《惊蛰无声》斩获13.65亿票房，以少见的国安题材、紧凑高能的科技暗战剧情，展现满满家国情怀。电影《熊出没·年年有熊》拿下10.67亿票房，稳稳承包春节档亲子观影市场。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口碑不俗，有望成为暑期票房黑马。接下来大银幕还有《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等作品蓄势待发。2026年院线市场依旧充满无限潜力，期待交出新的亮眼答卷。
0: 神话不止在天边，更在人间烟火里。动画电影《八仙》另辟蹊径，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百

0: 态与世俗挣扎。导演编剧穆正阳与制片人曹琳琳做客蓝宇会客厅，和我分享了影片的创作初心。
1: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迭代、它的进步、它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儒士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
3: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4: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0: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飘渺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鱼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5: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公鸡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管，不要守护蛋管，蓬莱百姓需要我。
4: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0: 更喜欢，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他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3: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5: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他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1: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班，
6: 我们能杀人？
7: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拉，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8: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0: 是不是黑手了？
1: 没反应啊！
0: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2: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3: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4: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0: 没传，
5: 没传，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2: 昨晚第八期《国乐无双》播出，本期节目中有哪些瞬间惊艳了观众呢？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我最先想到了莫文蔚演唱的《想想望望》，这首歌是首次呈现在观众眼前，最后莫文蔚还来了一段电古筝演奏，让人不禁好奇啊，她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初次登上国乐无双舞台的锤娜丽莎则通过《玫瑰玫瑰我爱你》展现了自己作为一名歌手的可塑性。本期节目中我们熟悉的老歌不在少数，像是宋亚轩的夜来香，李宇春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等等，都给经典歌曲带来全新的听感。昨天国乐无双在社交平台上的评分也新鲜出炉，8.2分的高分证明着观众的认可。
2: 国乐无双用心做好音乐，让每一个音符都走进了观众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在国乐无双和观众一起倾听好音乐。
6: 说的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片消息。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4亿元，这离不开观众的托举。昨天电影发布了一支特辑，回顾路演现场周星驰导演与观众双向奔赴的瞬间。有观众诉说自己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经历，有人感谢他的电影持续带来欢乐，还有人扮演成周星驰的经典角色。当然，周星驰对于观众也始终怀抱着深深的感谢。
7: 感谢你，真的感谢
8: 大家的支持。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有点惭愧，
7: 但是看到你们一直的支持，我感觉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8: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2: 这份信任和情感是一部又一部真诚的作品积累起来的。我们也相信中国电影未来的路上，这种观众与电影人的情感会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坚固。这个夏天，足球无疑是最热门的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落幕，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热度不减，足球的故事也始终活跃在大荧幕上。从京都球侠到少林足球，再到今天的功夫女足，电影用一个个传奇故事记录了中国球迷跨越百年的执着。只要有热爱，就有未来。
9: 应该说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但中国人另有一种说法。
10: 这玩意儿还是咱们祖上鼓捣出来的呢。有个坏蛋叫高俅高太尉的，就是踢着皮胆子的一把好手。
9: 这似乎还得到了某种印证。
11: 足球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国际足联主席若阿维兰热，
9: 这部群星荟萃的影片还是多少让我们了解到，在100多年前，现代足球在这个古老的东方是如何得以传播的。中国人是喜欢足球的，这应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尤其是孩子们，脚边若多了个活物，人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
12: 看球去。
13: 看电影。
12: 看球去。
13: 看电影。
9: 就像电影离不开观众，足球也离不开球迷。
12: 我就是球迷，球迷就是我。
9: 你看，这对父子俩为了一张球票还生出嫌隙来。有球票的人俨然比球场上的球员先赢得了一场胜利，不能亲临现场，那就赶紧占领场外的有利地形。实在不能亲眼目睹，灌一耳朵进去，同样能让人一时欢喜一时忧。球场上那澎湃的热情如同一泻汪洋，是一浪一浪，什么样的表情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话语你也能听到。
14: 你想的外国怎么中国队赢一个球你要走啊？
9: 为了胜利而准备的大鼓，到了失利之时，满腔的怨愤也只能靠此番举动去恨铁不成钢。而这样的群情激愤，到头来只是让这对父子收获满满。

0: 你会发觉球员在赛场上那些奔跑，那些怒射，有时只是为了眼前的球迷而做出的毫无保留的馈赠。他们在离场前也不忘和他们认为的球迷打上一声招呼，
1: 多谢你们的支持，多谢。
2: 这群扫地的，
1: 扫地的不是观众啊。
0: 这样他们才能虽败犹荣，才能让奇迹一个接一个发生。
3: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
0: 让我们的眼球得到冲击，让我们的心灵得以绽放。
4: 中国功夫，世界第一。
5: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国色芳华等热门影视作品的拍摄取景地，山东乐陵以影视产业为核心抓手，持续吸引各类剧组落地拍摄，依托影视 IP 串联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市场，构建起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0: 盛夏时节，山东乐陵影视城迎来拍摄旺季，《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剧组扎堆入驻，得益于完善的配套与保障，乐陵正成为影视拍摄的热门首选地。
6: 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7: 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在位置吧，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8: 是来自河北邢台的，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
0: 近年来，乐陵市持续推进影视文旅深度融合，集聚影视上下游产业，通过影视 IP 持续拉动文旅、餐饮、住宿等业态消费升级，真正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
9: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0: 电影《一旦姻缘》昨天上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剧本专家论证会，革命先辈后代以及10余位电影界专家到场。影片以周玉成将军为原型，讲述了他扛着一袋银元丝毫不差地走完长征路的故事，展现了革命先辈的忠诚与信仰。
0: 昨天诚信旷野小片之夜活动在浙江湖州千年古村陆村拉开帷幕，现场露天放映了黄昏马戏团等作品，随后的交流研讨环节，多位青年演员导演围绕在大的时代讲小的故事，小地方如何成为创作的源头活水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5: 现在是全友家居户的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做客蓝影会客厅的是哪两位嘉宾？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8000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1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11: 我是金泽，
5: 明天见。
1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82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7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1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0号。

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五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四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工苏作，天工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千外来客不断拜访，孤独的地球不再寂寞。
1: 交给我吧。
2: 你是什么人？
1: 移民规划署六组。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0: 众多精英不断加入。
3: 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

0: 只有一个人能够胜出。
1: 我们将选一个人，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2: 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
3: 不用了，谢谢。
1: 你们好吗？
3: 我加入。
1: 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0: 他们就是黑超特警组。
1: 自行原子分离枪，
3: 这才是我想要的。我真怕把它弄断了。
1: 我们发现了虫子。
0: 威尔·史密斯、汤米·李·琼斯联袂出演。不断变换的高科技让他耳晕目眩，更让他们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4: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3: 不，没有。
5: 你的世界完蛋了。
0: 经典科幻影片《黑衣人》。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6: 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那个，
1: 对，不，不，
0: 他不是人，我知道，他的内脏溅了你一身火迹。
2: 出什么事了？
0: 已经没事了，别惊慌，要镇静。我愿意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叫做中和器，是外边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这个红灯会阻断你们的脑电波，更确切地说，也就是你们的记忆。好，太好了，伙计们，用喷火器将这方圆40米、60米还有80米的地方好好的打扫一下。干得好，谢谢。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问得好，你要找的答案就在这里。

0: 你到底是谁？
1: 是谁？我只是你们幻想中的一个人。见鬼，我真笨，这么大的爆炸你们还活着，命可真够大的。
0: 什么爆炸？
1: 地下煤气管道爆炸，你们用武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别不当一回事，尤其是你。走以前和救护人员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山坡那边。

0: 刚才的事非常抱歉。
1: 没关系，
0: 以前不是这样，我心有余，但是力不从心。他们真美是吧？
1: 什么？
0: 性情，人们不再欣赏他了。
1: 是。
0: 说实话，开义，我会怀念这禅师的。
1: 不，弟，你不会的。
2: 站住！警察，站住！
3: 你追吧，爱德华。
2: 站住的意思就是，别跑。
4: 怎么回事？豁出去了！
5: 纽约不下雨了，改下黑人了。

0: 混小子，你看清了吧？纽约警察，意思就是我要揍你。
1: 他来了，他来了。
0: 好，不管是谁，我都要。你想耍我？嗯。

0: 你不明白，你的世界完蛋了。你到底是什么？哎，小心，别跳下去！别跳！
1: 等等，你下来，我们会把你的眼睛治好的，别担心，别跳。我成天在外面辛苦赚钱，只想回到家里能有一个干净的房间，一块香喷喷的牛排，可你却给我吃这个，跟毒药差不多。你别把它拿走，我还没吃完呢。该死，这简直是毒药！ 你就是存心想把我毒死，看你这样子，就像一只丧家犬，你是不是想挨揍啊？啊，你真没用，你吹死！唯一能给我帮忙的就是那辆破车。这下好了。
2: 怎么回事，艾德加？
1: 你给我滚回吴去，比崔斯！

0: 气放到地上。
1: 想要我的枪吗？除非你先把我杀了。
2: 你的建议
0: 可以接受。

艾德加到底出了什么事？糖，我不知道糖会把你弄成这样。给我糖水。

0: 你的皮快要掉下来了。
1: 哦，对，这个怎么样？

0: 罪犯眨动两副眼睛，你是不是想说两只眼睛？
1: 不，长官，他先眨了一副眼睛，然后又眨了另外一副，
0: 就像汽车的大灯和小灯一样吧。
1: 那么，在他拔枪之前，还是在你所谓的碎成一万片以后呢？
0: 那当然是以后了。
1: 嗯，你说的这些，为什么没有别的警官看见呢？
0: 那是因为有一些警官腰围太大了，没能坚持到底。
1: 哎，爱德华，你要能赶上我一半，我就……
0: 你有毛病啊！
1: 我的毛病就是你老在找我的茬，我受够了。
2: 我认为那个人就是你。
0: 是吧？也许下回我就该扔你了。
1: 你给我出去！
3: 好吧，
0: 10分钟后见分晓。
1: 你先出去练10分钟吧，该死的胖子。
4: 我相信你，我是罗拉威佛，助理检察官，到26层停尸房来。
5: 嘿，等等等等，请等一下。请问，你就是检验那具无名尸体的威夫医生？
4: 对，是我。
5: 请看看这个。今晚很忙。
4: 对，今晚很忙。
5: 那是腮，不是眼睛。腮，他透不过气来。
4: 你是谁？他跟你说话了？
5: 对，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说具体时间了。要再看见那武器，你能认出来吗？
4: 没问题。
5: 那好，跟我来吧。
4: 我说你慢着慢着，我还有好多报告没有写完呢。
5: 好了，都写完了。
6: 写的不错，爱德华。
5: 你真是跑着追上他的，真是好样的。
4: 小子真不简单。嘿，我说伙计，你是哪儿的？是调查局还是航天局的？
5: 我隶属于地球外星人管理监察局。
4: 哦，好吧。
5: 我们到了。
4: 就是这儿。
5: 是的。
4: 这是杰克吉布斯的当铺。
6: 他专门收购赃物，但他不卖枪。是吗？这样吧，让我先进去，我会照章办事的。等我出来时，你得告诉我真相。好吧，就按你说的。爱德华警官，嘿，这些东西怎么会在我这儿？我记得已经上交了。
4: 可我听说。
6: 你卖的不仅仅是偷来的劳力士，对，我还卖可卡因，只不过我还是喜欢在这里上班。
4: 可我说的是枪魂弹，奇怪的枪。
6: 得了，东西全在这里，真的。
5: 给他看看你的进口和吉布斯。
6: 嘿，凯伊，你好吗？
4: 快把东西都拿出来。我早就不做那种生意了。
6: 为什么要骗我？我讨厌撒谎。
4: 嘿，等一等。
5: 我数三下。
4: 他会开枪的吉布斯。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可容易冲动。
5: 二，
4: 要不然你告诉我。
6: 他现在可什么都干得出来，他总这样，你少吓唬我，我才不怕。
5: 三，放下武器，把手放到头上。我警告过他，放下武器，你也警告过他，
4: 别逼我开枪。
6: 啊，该死的混蛋！你不知道这里有多疼。
5: 快把东西拿出来，不然你会再掉一次脑袋。
6: 爱德华先生，是那个，中间那个。你把碳化变异反射枪卖给非法入境的外星人吉布斯，你可真让我生气。我看他不像个坏人。
5: 他准是用来搞暗杀的目标是谁？
6: 我不知道。
5: 你找死吗？
6: 等等。
5: 那好，东西我全部没收，你乘下一班飞船离开地球，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4: 好吧，那我回头再跟你说劳力士的事。

0: 想知道来龙去脉吗？我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你明天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这件事是很难让人忘记的。
1: 见过这东西吗，小子？他看着他的丈夫，又把他放回到大腿上。他说：“亲爱的，他在吃我的爆米花呢。”你听懂了吗？好了，我得走了。谢谢你请我吃蛋卷。
2: 等等，你是谁？
1: 你瞧我没说错吧？你很聪明，詹姆斯，但是你得戒酒。明早清醒的时候，记得来找我，9点，准时到。

0: 都在这儿，你们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我是来给你们下驱逐令的。
1: 你在这干什么？谁让你来的？
0: 我是来给你杀虫子的。
1: 杀虫？
0: 杀虫？是的，你这儿的虫子太多了。
1: 我知道这里到处是虫子，成群没有计划的人渣，他们的生命短暂，一文不值。可是。 他们还以为比别人高明。
0: 你不想除掉他们？
1: 啊，我有更好的办法。

0: 你迟到了，坐下。我叫泽德，请你们来是因为你们都是顶尖高手，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特种兵、纽约警察。我们将选一个人，就一个。下面要进行一系列简单考试，包括驾驶技术、应变能力和体力。有问题吗？
1: 是的，对不起，也许你已经回答过了，我们来干什么？
0: 说吧。杰克·詹森少尉，西点军校优秀毕业生，我们来这儿是因为你们需要精英中的精英，长官。很好。你笑什么，爱德华？
1: 我笑你的美国队长，精英中的精英中的精英，长官，优秀毕业生。 他很兴奋，但是还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好像你们都没想。
0: 好吧，开始吧。

0: 怎么回事，爱德华？我犹豫了一下。那我问你，为什么认为小蒂芙尼该死？我就是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你的根据是什么？开始我要打路灯下的那个，然后我就意识到他只是在锻炼。如果我在健身房锻炼，有人向我开枪，我可不敢。然后我就注意到那个怒吼的野兽，但我注意到他拿着纸巾，所以他不是在怒吼。 他是在打喷嚏，他没有危险。然后我就看见了小蒂芙尼，你看一个8岁的小姑娘，半夜里拿着量子物理书置身于妖魔鬼怪之中，我就知道她会惹麻烦。泽丹，她才8岁，这本书对她来说太深奥了。要让我说，她肯定有别的企图。我说你这个小姑娘，你别老盯着我好不好？我是不是应该向她道歉呢？
1: 我这枪打得够准的。他太吊儿郎当了。我就这样，他能徒步追赶外星人，这种顽强是非常可贵的。
2: 希望你知道在干什么。先生们，祝贺你们！ 国家没有白白的训练你们这么多年，请大家跟我来，还有最后一项测试，检查视力。

0: 你要去哪儿？
1: 哦，是你啊，这是怎么回事？50年代中期，政府机构抱着简单可笑的目的，开始资助一些机构与地球外的生物建立联系。
0: 看着这个仪器的末端，检查一下视力。所有人认为那是个笑话，但外星人不这么想。他们于1961年3月2日在纽约签了合同。第一天晚上，我们有9个人：7个特工，1个天文学家，还有一个傻小子。
2: 给这个大个子送花的人是你。这边走。他们都是些太空难民，想把地球当做非政治区，收容被各星球驱逐的生物。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吗？嗯，一回事儿，只是没有纳粹。我们同意了，封锁了他们来地球的消息。嗯哼，这么说真的有非典？世界博览会也不过是个幌子。
0: 要不干嘛在那儿举办？每年都有更多的外星人来到地球，秘密的生活在我们这里。
3: 对不起，我不是想改变话题，想问一下，你最后一次坐脑电图是什么时候？
1: 半年前，公司有规定。
0: 我觉得你应该再预约一次。请转告泽的，刚才我过得很愉快，谢谢你的安排。请告诉我大门在哪儿。好吧，我要喝点咖啡，你要吗？不用了，谢谢。
1: 你们好吗？哦，见鬼是可以，无咖啡因的。肉桂型咖啡。哦，我们不是只有速溶咖啡吗？我讨厌那东西。那这个是多个。哼，好好。相处的还好吧？好，别累着自己。你真的不要咖啡？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地球上大约有1500个外星人，大部分都住在曼哈顿，他们都很规矩，只想好好的过日子。出租司机？没你想的那么多，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需要他们，也不想要他们，他们感到满足，自以为掌握了一切。嗯，为什么要保密呢？人类很聪明，能够接受。 一个人是很聪明，一群人就愚蠢、疑心重、爱大惊小怪。1500年前，人们都以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了。500年前，人们以为地球上就只有我们人类。设想一下吧，明天你会知道什么？你要怎么做？我要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从此之后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永远。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哎，这值得吗？我看值得。如果你坚强的话。

0: 你好，兄弟。
1: 我加入，因为有些事情让我感到很好奇，我也想尽点力。但在你把我变成外星人之前，有几件事我想说清楚。首先是你选的我，所以你要知道我的本事，以后别再问我叫小子、孩子或者小伙子之类的了，明白吗？
2: 明白，听你的小鬼。但你要知道，就你那点本事，现在可以说是屁用也管不了。

0: 由于出现小行星漂流，开往奥西里斯星球的飞船晚点。
1: 请问旅行目的？
2: 外交事务。
1: 停留时间？
2: 一顿饭。
3: 有水果或蔬菜吗？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阳。新晶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8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4710四，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7。体彩排列3第2619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4，排列5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5408。
10: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7月19日。
11: 嘿，离那个家伙远一点，他正在生气。行驶了1700万兆英里以后，又在海关等了3个小时，谁都会生气。
12: 我们属于政府的哪个部门？
11: 哪个也不是，他们太爱提问了。
12: 那这笔钱谁出？
11: 我们没收了外星人的东西，有几样正在申请专利，比如说太空微波炉、取脂减肥等等。这个小玩意儿很有意思，它将取代激光唱盘，看来我要重新买唱片了。这个也很好玩，是个宇宙翻译器，我们甚至用不着它，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类在其他银河系的生物来看，就像是病毒一样低能。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
12: 这是什么？这是哪个？大家冷静，当心头！谁能让他停下来？当心，闪开！可他过来了，快闪开！救命！这下我得赔了！
11: 这个东西造成了1977年的纽约大停电，外星人拿它当笑话，他们觉得可笑。
12: 抱歉各位，是个意外，对不起。
11: 这是一个观察中心，他们是双胞胎，地球上所有注册的外星人位置都显示在这张地图上，有些是全天监视，屏幕上都是外星人。他们出门的时候和你我一样正常，但是回到家就用不着了。
12: 哦天哪，
11: 不可思议对吗？
12: 是啊，不，我能理解。上3年级时大家都认为我疯了，可我认定我们的老师是外星人，来自金星什么？
11: 艾德森女士，她来自木星的卫星。
13: 好好想一想，同学们，安静安静，注意听讲，别再让我重复一次，听明白了吗？
2: 爱德华，去换衣服。
12: 换什么？
2: 你的最后一身制服

将只穿黑超特警特制的服装，你将按照我们给你特定的身份，在指定的地点食宿。从现在起，你将没有任何识别记号，你不得以任何方式引人注意，你的外表不能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你将不存在，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你不再是社会的一份子，你不再是社会的一份子。

0: 走，就咱俩，你现在这等着，爸爸马上就跑。好了，我们走去见爸爸的一个朋友，你肯定会喜欢的。
1: 好了，情况是这样的，B， 今晚波特兰郊外的森林里，有从新纳里星球飞来的飞船降落。是人星吗？想得美！但是海绵，这是昨晚收到的急件，纽约有未经批准的外来物降落。凯伊，你要提高警觉，我们可不是主持星际联欢会。好像是有人逃走了，
2: 有外星人越区，是谁？
3: 莱吉克，他无权离开曼哈顿，可他现在正开车在新泽西的高速公路上。你带这小子去处理吧，就算让他热热身。去吧，好好干。我们可不是主持星际联欢会。真是。现在宇宙技术无限。 可是我们还是要开这个福特老爷车。系好安全带。我现在要学习和你那些外星人沟通的技巧，希望他们能懂礼貌。系好你的安全带。哦，怎么了？伤你自尊心了？记住这个红色按钮，千万不要碰它。
1: 到了，老头，一共72块。好吧，我来付钱给这个无礼的司机。哦，谢谢，非常感谢啊。这是您要的。好，好。
4: Can you send me little slab mushrooms
5: and house? I'm sure she'd have been so wrong.
4: Can I get you like a pan? Rum's like a zunga
5: and then. Good job, sugar, say, I eat
4: just
5: lay on that tin. Say it, that's just. Hey, John,
0: 六号菜好了，伊凡在哪儿？让他歇会儿。你可以把我们都杀了。
6: 但你找不到银河。哦，你只说对了一件事。怎么回事？嘿，你不能走！这个人要干什么？嘿！
7: 请出示证件和驾照。哦，好的。给我看另外的证件。你的外星卡只现在曼哈顿居住，你这是要去哪儿？
6: 是我太太，她……你看。
7: 哦，那好吧，没问题。你现在跟我过来一下。哇。

0: 这儿就交给你了。什么？我？对，很容易。你肯定他会接生吗？
1: 他常干这个。行了行了，好的，呼气。开爷，快看呐！你快看，有个东西出来了。
2: 接生婆在麦地逊45街，你却往城外走，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要去见个人。
0: 见谁？
1: 是艘飞船，飞船今天没有离境的飞船，
2: 是吗？
1: 是。
2: 好吧，我有点急事儿。
1: 你干得很好，你有什么急事非要突然离开地球？
2: 我们不想继续住在这里，因为新来的人。
1: 什么新来的人？和昨晚的坠落物有关系吗？
2: 抱歉，小姐。哦，上天哪！我看到。哦。
0: 哦，开爷，瞧，哦，天哪，哦，恭喜你来几颗，长得行，乌贼，开爷，哦，天哪，哦，小宝贝儿，哦，你可真是可爱。
3: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吗？什么事情把莱吉克吓得连生孩子都顾不上了？去查一下《每日新闻》。
4: 这就是《每日要闻》，
0: 地球上最详细的调查。看看《纽约时报》，有时候你会有意外的收获。谢谢曼迪。
4: 不客气。
3: 想不到你居然在超市的报摊上找线索。
0: 不用找了。找不到了。

0: 慢着，别急。为什么？给他点时间，让他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1: 有何贵干，先生们？
0: 夫人，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想向您了解一下外星人的事情。
1: 你们是来取笑我的？
0: 不，夫人，调查局的人没有幽默感，可以进去了吗？
1: 好吧。
0: 谢谢。
1: 柠檬水。
0: 好的，谢谢。
1: 警察局长亲自来过，做了全面的调查，记下了我说的每个字，写了份报告。可他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取笑我，还问我你丈夫被杀了，怎么还能走回来？我得承认，这让我无言以对。但我要告诉你，我了解艾德加，那个人不是他，就像是什么东西，穿着他的皮。
0: 像是一件爱的假外衣。这家伙没变外星人之前就够臭的。哦，对不起。接着说。
1: 等我醒来时，他已经走了。
0: 糖水。
2: 对，我记得很清楚，觉得奇怪，因为它要的是糖水，而不是柠檬水、冰水，或者是自来水。好了，比崔斯，没有外星人，你看到的也不是不明飞行物，那只是气象探测气球上的一种很常见的反射光。嘿，等等等等，你要用那个东西抹去它的记忆，再给它说个新的？
0: 这是标准中和器，
2: 你就不能编出个更好的故事吗？
3: 那好，埃德加和老情人跑了，你回娘家住几天就会忘记这件事的，这样你的心里就会好受一些。
2: 反正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你知道吗？是你把他赶走的。他不在了，你可以到城里的百货公司给自己买几件好衣服，再买几双鞋，找个地方给自己美美容，再把房子好好的装修一下，这太不像样了。
3: 哎，帮我问问，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一个记忆消失器？
0: 等你长大了。
2: 嗯，好吧。
0: 绿灯千万别亮。

0: 晒死。
1: 你应该没有听说过一个留下绿色踪迹爱喝糖水的外星人吧？
2: 等等等等，昨天晚上电视节目里主持人说过他叫……
1: 我们发现了虫子，
2: 所以我们不喜欢虫子，
1: 不喜欢嗜血的虫子，他们大吃大喝搞破坏，以毁坏其他物种为生。
2: 你小时候被虫子咬过吧？
1: 不听着，小子，你试着想象一下，有一个力大无比的大蟑螂，生性恶劣，脾气暴躁，以埃德加的人形出现在曼哈顿，很好玩吗？
2: 我们该怎么做？
1: 得从停尸房查起了。

0: 我要把三号放哪儿？就放在那儿吧。怎么还有只猫？
1: 哦，猫，这是个问题，请签字。
0: 那猫怎么办？
1: 交给你了。
0: 啊，我不喜欢活物，请吧。

0: 天哪！你是什么？解剖的时候，尸体约为112度，说明尸体体温升高。验尸官试图测量直肠温度，发现尸体没有直肠。很显然，这太
1: 奇怪。我是公共卫生署的马文医生，他是怀特医生。
0: 你们肯定都是单身汉。
1: 我们关心停尸房最近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0: 有，三重凶杀案第一具尸体除了被截成两半，没有什么异常。我解剖了第二具尸体，还是你们自己看看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骨骼结构。
1: 好吧，我看这一具，怀特医生，你和威夫医生去看另一具好吗？
0: 这边请。这具更奇怪。我给他做了剖腹检查，我是从胃小弯开始的，其实可以从胃食管开始。你习惯从哪儿开始呢？
2: 我无所谓，照你的习惯办。
0: 嗯，好吧。
2: 你的吗？
0: 现在是了，跟尸体一起送来的，把手伸进去他不会介意的。你的眼睛很迷人。
2: 谢谢。
0: 摸到了吗？幽门结合处在哪儿？推到一边。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吗？胃肝肺。
2: 没有，都很好。
0: 他们都不见了。
2: 哦，当然了。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刚才正想说呢，里面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样也没有。我是说，一样也没有，里面是完整的一块，这有点太，这点是肯定的。
0: 我好像见过你，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2: 我也是。
0: 真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不过别告诉那个家伙，他看起来压力已经够大的了。我认为这不是人的尸体，是其他物种的变异，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
2: 嗯
0: 不觉得很奇怪吗？
2: 不，没有。
0: 知道我喜欢深夜做什么吗？
2: 不。
1: 怀特医生。
2: 适配一下。
1: 你怎么想？
2: 很有意思，他很喜欢和死人在一起。
1: 他怎么样？
2: 身材很棒。
1: 我是说尸体。
2: 哦，有样东西你得看看。
0: 怀特医生。
1: 这人你认识吗？
2: 我在总部见过他，他那会儿还活着。
0: 怀特医生。
1: 他怎么死的？
2: 虫子。
0: 怀特医生。
1: 去吧。
2: 哦。
0: 看这儿，
2: 这是什么？

0: 必须去阻止比赛。
1: 慢慢来，你要说什么？
0: 去阻止。
1: 去阻止斗殴？
0: 不，阻止
2: 战争。
0: 战争，银河在猎户的圈，那个字怎么说？
1: 圈子还是光圈？猎户光圈？

0: 阻止战争，银河在猎户的光圈上，这到底什么意思？
1: 那个什么医生，你过来。
2: 什么医生？你们不是卫生署派来的吧？
3: 罗森堡，糟了，阿奎利安人肯定火了，他是皇室成员。
2: 啊，我就知道这是外星人，你们是联邦特工，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0: 他说阻止战争，银河在猎户的光圈上。
2: 这就对了，那你们怎么解释那天我在出租车上有个
3: 银河在猎户的光圈上？
0: 他脑袋里出来的小家伙就是这么说的，对吗？他说，哦，该死，你已经把他的记忆抹掉了。
2: 啊，不管你们是谁，进停尸房得出示证据。哦，
3: 是的，当然了，小姐，请看看这个。
0: 哦，你还有完没完？
3: 怎么了？
0: 你老知道他会得癌的。
3: 没有的事，马上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特别行动组马上就到。
0: 没有的事，这可怜的女人已经被你照了多少次了？
3: 几次？
0: 你就不担心会有远期的损害吗？
3: 有点。
0: 你用他照过我吗？
3: 没有。
0: 说真的，凯爷，你到底照没照过我？
3: 没有。
1: 我觉得消除记忆的工作还是交给我吧，凯爷。
3: 有我在，你休想。
0: 你非弄坏别人的脑子才甘心吗？
3: 找到两具外星人的尸体，还有一个助理验尸官需要新记忆。
4: 是，长官。
3: 给他一个愉快的记忆。

0: 间飞行器的主人，请到前台来领取。3号线有你的电话，请接听。
1: 黑色的，你们这儿的人都不睡觉吗？
2: 双胞胎控制的是世纪时间，每天37小时。过几个月，要么你就习惯，要么你就疯了。这是猎户座，是北方天空中最明亮的星座。这是猎户的光圈。
1: 对，那个小人就是这么说的。阻止战争，银河在猎户的光圈上。
2: 年轻人，银河不在猎户的光圈上，光圈上只有3颗星。银河可大着呢，有几十亿颗星星。

0: 总成，你听错了。
1: 我听到了什么？我知道。

0: 你看她很漂亮。嗯，好吧，我对你这个脾气暴躁的家伙也略有所知。那张照片上送花的人就是你？
1: 对。我看那个女士没有收到过你的花。没有。为什么？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没有。
0: 哎，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失去爱总比没爱过强。你试试。
2: 开。你来看，天哪，他们都在逃跑。一个小时就有12个人逃离，来几个是第一个。他们知道了些什么？老鼠为什么会弃船跳海？给我4号卫星扫描，还有质子感应温度图。
3: 谢谢好了，18号卫星。好，方位4000，是阿奎炼的太空战舰，他们的王子死在我们这儿了。他们马上就到了。
4: 他们好像生气了。
3: 把他翻译过来，越快越好。你去一趟王子的珠宝店，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开。
0: 给那小子武器，4型原子分离枪，早该给我了。
2: 迷你蟋蟀。嘿，凯姨，不行，你拿4型原子枪给我这么个袖珍小玩意儿，不行，我不要。哦，
4: 当心。
0: 我真怕把它弄断了。

0: 嘿，这是我的车。
1: 对，到车上去跟警察说吧。省省吧。
2: 谁会闯进珠宝店，却对珠宝无动于衷呢？
1: 兴趣不在珠宝上的人。
2: 嗯，这个人很喜欢他的猫。
3: K， 趴下！啊！就是他，那个变成埃德加人形的虫子。

0: 不能让公主看到我们的武器。
1: 我们没有时间来遮遮掩掩的。难道你忘了太空战舰它就要
0: 太空战舰科利安紫光银河瘟疫随时都能将小小地球上的生物消灭，让这些人幸福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能够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别管那虫子。他跑不了，他的飞船在我们手上。

0: 让泰凡扩散小组到麦朵大街，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大逃亡还在继续，就好比宴会结束，留下的人要付账。哦，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小人！安奎利院那边怎么样？
1: 到目前为止，只翻译了一部分，交出银河。
2: 要求无算高，还有呢？他们要我们负责。你把死人放在哪儿？
3: 我没有死人。啊，在哪儿？我不知道，放在停尸房吗？
1: 那个三张一块钱，先生。金星上的光反射引起了车上汽油爆炸，所以就形成了刚才的那个样子。好了，小子，走吧。
4: 是，陛下。阿奎利安人要银河，天知道是什么意思，得找人问问。他要懂专业，要有丰富的星际政治经验。
5: 很好，靠近些，很好，谢谢。请大家往这儿看。 谢谢，请大家过来。很好，靠近些。很好，谢谢，谢谢。好了，往这儿看。

0: 那家伙的妆化的太糟了，一看就知道是外星人。你要是不喜欢，就给我滚远点儿。
1: 忙忙，法兰克，
2: 我的船就要起飞了，没时间跟你聊。嘿，
1: 看看是谁的狗丢了。这只狗欠我朋友的钱。好了好了，知不知道阿奎利恩人和虫子的事？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说不说，法兰克？
2: 住手！住手！
1: 洛森
0: 堡不是普通的阿奎利恩人，是银河系的守护者。他觉得地球安全。虫子是怎么回事？
1: 银河系是最强的宇宙能量源，要是落在虫子手里，阿奎利恩人就完蛋了。
0: 问他光圈是什么？银河在猎户的光圈上，这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
0: 他们在排练口技节目。
1: 银河就在这儿。
0: 什么意思？
1: 银河是由成百亿颗星星组成的，它怎么会在这儿？
2: 你们这些人呢？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体积并不重要？有些很重要的东西，体积可能会很小。
0: 有多小？
1: 很小，像一颗宝石或者钻石。是我失陪了，我不想错过我的飞船。
0: 好吧，你可以走了。如果银河在这儿，就不在猎户的光圈上。

开。哦，想让别人注意你，猎户，多好听的名字，这是什么？

0: 好了，谢谢，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铃儿还没坏。什么事儿啊，乡巴佬？
1: 一个人来过，一个死人。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带着一只动物，是我送给他的礼物，一只猫，对我很重要，我想把它取回来。
0: 好吧，我需要你的身份证、猫主人的身份证以及你和死者。

0: 关系的证明。
1: 不许你这么做。
0: 做什么？
1: 你住手。
0: 啊！哦，上帝啊！

0: 可以，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1: 什么？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进去拿那只猫，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要是进去，又得拿那个玩意儿去照它，会把它的脑浆照出来的。要不就得得白血病什么的。他是个医生，别让他的医学院白念了。给我5分钟好吗？
2: 2分钟。
3: 好吧。
4: 猫在哪儿？
5: 我说了我不知道。
4: 那我自己去找。
0: 有没有人？有人吗？你好，你好，我是26景区的 Fled 警官。那天有只猫和尸体一起送来了，项圈上写着猎户。对，有这么回事。那只猫是一件凶杀案的证人。我要把他带走，问他几个问题。
5: 我不知道猫跑到哪儿去了。
0: 你不知道？
5: 要不然，你把我带走吧。
0: 进展的也太快了。
5: 我真的很想跟你走。马上。
0: 为什么？
5: 我有东西给你看。
0: 我说你慢点，用不着这么着急。
5: 不，你不明白，你一定要看一下。
0: 好吧，好吧，不过得让我主动。我并不是大男子主义，只是因为这是我的习惯。
5: 傻瓜，你还不明白，我有事情需要你帮忙，懂吗？

0: 动虫子。
1: 你怎么就这么笨？
2: 我怎么知道？
1: 你还想让我给你唱歌吗？
2: 如果你不是做出一副挑逗的样子，我怎么会呢？
1: 男人就是这样，一碰到女人就往歪处想。
3: 你们别吵了，
0: 放开他，混蛋！
3: 听着，猴子，和你们人类相比，我们进化的层次要高得多。你们少跟我废话。
0: 你这么说可真让我伤心。
3: 你想拔掉苍蝇的翅膀，你还会在乎它会飞吗？
0: 没有飞船，你能走多远？如果那堆废铁还能称为飞船的话。
3: 放下武器，
0: 这是不可能的。
2: 没事，罗拉。
1: 怎么会没事呢？
2: 相信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3: 别那么肯定，蠢货。
1: 放开我！
3: 送我到这儿！
1: 不可能！
3: 快开！
4: 嘿，我的车！

0: 别动！都别动！别动！啊，怎么回事？哦哦，他坐出租车跑不出地球。 跟我来，在曼哈顿周围设生物网，如果他不是人类，就没法溜走。
1: 是，长官。
0: 天上的朋友什么消息？
1: 还是那句话，交出银河。
0: 银河在虫子手里，但他的飞船在我们手上。

0: 警报，发现质子融合。警报，发现质子融合。
1: 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2: 他们的战争规则，先是最后通牒，然后是警告攻击。我们有标准，银河系时间一个星期做答复。
1: 银河系一个星期？那是多久？
2: 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然后呢？我混蛋，
2: 为了不让银河落在虫子手里，他们宁可毁了银河。
3: 无论在哪儿，
1: 你在说我们？
3: 倒霉吧。
2: 找出方圆100里所有通往太空的交通工具。
3: 我查过了，那只狗乘坐的是最后一艘船。
2: 还有斯奈德和斯洛格
3: 全都走了。
2: 贝隆尼呢？
3: 走了。
2: 好，还有三里岛
3: 走了。
4: 哎，斯塔德呢？
5: 走了。谢天
4: 伙计。
6: 泽达，我们没时间了，如果那虫子跑出地球，我们就全完了。
4: 哎，老家伙，
1: 这东西能飞吗？

0: 你跟我走。
1: 什么？
0: 路途遥远，我需要零食。
2: 等等，你要走隧道？
3: 还有更近的路吗？
2: 可隧道会堵车。

0: 记得红色按钮吗？记得，按下它。你不想系上安全带吗？不可以！
1: 你知道猫王死了吗？猫王没死，他只是回家了。你不会把我吃了吧？我是地球上的大人物，女王、女神，人们都很崇拜我。 我不是在炫耀自己，只是告诉你这样做会引发战争的。
2: 战争太好了，这下我的孩子有吃的了。7800万张嘴要喂呢，陛下。
1: 你是个好爸爸，可我不去。

0: 这才是我想要的，只要他进去，就别想再出来。
1: 8分钟后毁灭。

0: 你们这些笨蛋，还不明白？我赢了，都结束了。你们这群低等生物完了，再过几秒钟你们就不存在了。
1: 你违反了星际条约4153条，你被捕了。交出你手上的银盒，从那辆破车上下来，双手放在头上。
0: 我把手放在头上。
1: 啊，
0: 就这样。

0: 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无论如何，别让他上另一艘船。
2: 什么？你说什么？把他留在地球上。K，你要去哪儿？拿回我的枪。嘿，虫子，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你知道我用报纸打死过多少你们的同胞吗？你只是报纸上的一个黑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过是个长岛的寄生虫，有种你就把我吃了！开！开！嘿！你想吃了就跑吗？ 你还没有吃甜食呢！哇，就这点本事？你去哪儿？晚会才刚刚开始。你要去哪儿？你想溜吗？我告诉你，离开地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弄死我。

你要去哪儿？想逃跑吗？我还没死呢，来呀、啊！

0: 哦，对不起，这是你的姑姑。那这就是你的舅舅了，啊？啊，你们的长相一模一样。好吧，好吧，原来大蟑螂你也有弱点呐。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干嘛要来这儿折腾呢？抢走银河，毁掉一切，你知道吗？我这个人一向不愿意无事生非。趁你还没有完蛋，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太晚了。
1: 喂，走的，通知阿奎猎人，我们拿到了银河，
2: 干得漂亮！
0: 想要拿回你的枪。
2: 我喜欢这枪，
0: 你在里面玩的挺高兴，我在外面干得好累，我先用大石头打他的头，然后用木板捅他，他踢了我一脚，疼死我了，然后我用火烧他，用火烧他，明白吗？
1: 加入才2天，干得不错，我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奇怪的事呢。68年外星人大移民，怪事比这多得多呢。哦，对。
3: 68年，你还没出生呢。
4: 你们的工作很有趣。

0: 我说开眼，我知道我们的规定，可是他确实帮了我们大忙，咱们就别用那个东西照他了，好吗？开眼，他会向谁透露呢？他只会和死人打交道。
1: 不是要照他，是照我。什么？他们真美啊！嗯，星星。
0: 我们很少注意到，可他们的确很美，很迷人。
2: 开爷，别吓唬你的搭档。我培养的不是搭档，是接班人。等等，开爷，我一个人确实干不了。
1: 嘿，二位，我的家离这很远，我不住在曼哈顿。日期。 月份、年代，一定要对着自己。
0: 可以，
1: 我经过蟑螂的肚子，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都想忘掉。

0: 嘿，杰伊，泽德来电话，苏拉克九星大使要攻牛队下场比赛的前排座位。
1: 给罗德曼打电话，他也是那个星球的。
0: 罗德曼，我不信。
1: 是真的。
0: 他没怎么化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

0: 你骗什么？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士，罗师傅可是嘴厉害的。
1: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2: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3: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
4: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5: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6: 你那儿穿一下，我跟师傅直接摔。
7: 我是向警察致敬，我是要保命的。
8: 我们龙虎武士究竟做事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9: 大哥，调解这种等不下来了。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1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2: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3: 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4: 降龙十八掌，
15: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4: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6: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7: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8: 他滚！
17: 欲壑难填。
14: 郭靖，
19: 把枪！
14: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11: 肖战、庄达飞、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2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1: 重新融入社会的武林高手，
23: 货已经到了。
24: 倒卖文物可是死罪啊！
11: 凶狠残忍的黑道大哥，
25: 宝贝儿知道跟着哪辆车吗？
26: 前面那辆车。
25: 天灵灵那个地灵灵，
27: 他们听不懂。
25: 听不懂那就太好了呀！
11: 夸张搞怪的骗子师徒，
23: 被尼泊尔跨国大盗窃取的天珠，
27: 交给我吧，我去。
11: 一颗神秘的异域天珠，
27: 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16: 我在尼泊尔举目无亲。
27: 他去尼泊尔了，
23: 找到他，
27: 十万，
23: 给你20万。
11: 各路高手连环登场，
27: 动手了，这碰见高手。为什么？
16: 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27: 走！
23: 你拜的那两个中国游客住在什么酒店？住在几号房间？
11: 在异国他乡，上演一幕跨国追击的欢喜闹剧。

0: 老先生，您要干什么呀？
1: 我把这个想卖给你看，值多少钱？
0: 老先生，瓷器跟字画我很在行，翡翠这东西啊，我给您找个会看的人，您看行吗？
1: 行行行。
0: 小雨，
2: 哎。
0: 来，这个翡翠戒指品相很好，10万以内随他叫，明白？
1: 那小东人，
2: 哎，
1: 你看这值多少钱？
2: 最多也就是
1: 8万。
2: 哎呀，现在什么行情啊？您这最多也就是8000，
1: 8000呢？
2: 就值这数。
1: 我有急用钱的地方，想让你多给拿一点儿。
2: 那这么着
1: 啊，
2: 我看您是真着急啊。
1: 就是。
2: 那我就自作主张，给您再加2000，凑个整，1万，只能这样了。
1: 1万1万吧。
2: 您拿好。公说，我没办好。我看他可怜，我就给了他11万。
0: 11万。

走吧。出去了就别回头。你妈还有一句话，她说她替你死了，让你好好活着。

0: 你不说要等我的吗？你不说要等我的吗？
1: 兄弟。

0: 妈，对不起，儿子太忙了，不能每个月都来看您，但您老的心愿我一定帮您完成。妈，别怪洛阳，他是个好儿子。
1: 顾总，谢谢你。
0: 见外了不是？这可是咱妈最后的遗物了，妈要是知道了，还以为咱俩不团结呢。跟以前一样，叫哥，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1: 哥，
0: 哎，
1: 哥，咱妈是不是有个心愿未了？
0: 没事，明天就来上班，副总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
1: 到底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0: 也没事，你刚出来，不要管。
1: 哥，你没把我当兄弟。
0: 好，咱妈一直惦记着这座庙里被尼泊尔跨国大盗窃取的天珠。你哥我虽然加入了尼泊尔籍，可我就是肝脑涂地，也要帮咱妈完成这个心愿。
1: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说来话长，你已经金盆洗手了，这件事我来做。
1: 不，这事交给我吧，我去。
0: 好，咱妈一定会为我们的正义之举感到高兴的。尼泊尔的撒红节知道吗？到时候那颗天珠一定会出现的。
2: 雪儿啊，妈可是过来人，眼光不会有错的。为了你啊，为了你的婚事，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古先生是尼泊尔人，在国外可是大老板呀，年轻有为，人又长得帅，关键是人家还给你开了公司，心里……我知道你这是婚前恐惧症，可是傻闺女，爱情是不能当饭吃的呀。一切听妈妈的，没错。

货已经到了。好的，反正东西在我手里，日子您来定。 OK。

0: 你没有机会了。把人给我抓回来。
1: 是。

0: 的话，小心你妈的安全。
1: 快！

0: 我吓到你了。你去哪儿？
1: 你去哪儿？
0: 机场。
1: 顺路。

0: 你干嘛跟着我？
1: 你去哪儿？
0: 我去哪儿？还要告诉你吗？

0: 喂，你到底想怎么样？
1: 你去哪儿？我知道，你要去尼泊尔。我也要去尼泊尔。
0: 你去尼泊尔，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没钱。这个是我的传家宝，只要1999。如果我不还你钱，它就是你的了。
2: 立刻返回尼泊尔，中国警察不是那么好惹的。
3: 顾总。刚在值机柜台查到，他去尼泊尔了。
2: 巧了。
4: 哎，杨先生，
1: 先生。先生，我的项链你还没收呢。
0: 钱你不需要还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别再跟着我了啊。

0: 先生，您好。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哦，好了好了，
0: 感谢您在网上预定我的全程包场的套餐。我叫许可，是你本次尼泊尔全程的贴身私人导游。你不用跟我说英语，我的韩语非常好。
1: 哇，你的中国话说的真的很好啊！
0: 欢迎来到古老又神秘的佛教圣地尼泊尔，请。
1: 你学了多久啊？
0: 从结婚算起5年半了。
1: 跟谁学啊？
0: 是我老婆教我的呀。哎，你老婆？
1: 啊？你什么时候上车的？她不是我老婆。
0: 现在很多人带上别人的老婆去旅游。

0: 这肯定是你老婆。你们俩
1: 有福气下。
0: 我老婆是中国人，我喜欢中国。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2: 安全驾驶。
0: 对，我老婆是河南人，河南许昌，我是许昌的客人，我的丈母娘给我这个中文名字，叫许可。我去过北京、西安、上海，在西安有师徒人，
2: 那叫兵马俑。
0: 对，兵马俑，兵马俑。哎，你老婆好像不开心呢，像个兵马俑。

好，到了，下车吧。这边请。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我还给你们的小两口升级一个大圆床。今天晚上你们好好休息啊。明天我来接你们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米雪同行的是罗阳。
1: 罗阳，
0: 千真万确。
2: 不过，我找了两个尼泊尔人帮找米雪了，他们中文说得很好。
1: 先不要惊动罗阳，把米雪给我带回来。

0: About this thing, I don't think it's my fault.
1: Yeah, me too.
2: (笑)好吃吗？

0: 你说说吧，为什么一直跟着我？
1: 我遇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必须先逃出来。可是我在尼泊尔举目无亲，除了你我谁都不认识，所以我只能跟着你。我觉得你是好人，你会帮我的。
0: 帮你就是好人了。
1: 嗯。
0: 我今天就要离开这里去蓝皮尼，你要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但从今天开始我要记账。
1: 嗯。
0: 今天准时下午2点钟出发。
1: 啊，等等，我能把这些吃完吗？
0: 可以啊。那这一顿算你300，
1: 合理。

0: 哎，喂，罗先生，你好，你好。
1: 你从弘扬路走，然后左转500米的地方有一个小路，我在那边等你们啊，好不好？
2: 行。

0: 所以又想怎样？
1: 干！
2: 二位施主留步。你们两口子夫妻不和谐。
3: 大师，我们不是夫妻。
2: 早晚得是，不许跟佛祖抬杠。 我这有一道符给你，保你们夫妻幸福美满，白头到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姑娘印堂发暗，必有灾难呢。
3: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2: 把这道符带上，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但是这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必须你得自己配合我啊。
3: 我一定全力配合。
2: 全力配合、嗯、你身上有一邪物，必须把它丢掉，带在你身上灾祸无穷。
3: 什么邪物？
2: 就是它。
3: 大师，这个是我妈留给我的，我不能扔啊。
4: 大胆，你个杠精，竟然跟佛祖抬杠。
5: 江湖险恶，别信他们，走吧。
3: 哦，
2: 施主，施主留步。
6: 这是那个他们要找的女孩吗？
2: 没错，就是她。
6: 师父，人走了。
2: 你知道那女孩身上带那东西值多少钱吗？
6: 不知道。
2: 最少值50万。
7: 咱们一定要偷回来。
8: 老板，他们去了第二家，南平你。
9: 我给你们放一点音乐好不好？没有音乐，尼泊尔人没办法活的。错错错！我要的是……
7: 哎呀，真不行！

0: 收不了了，转台了。哎，我最喜欢中国的摇滚乐，我给你们放点吧，好不好？
1: 嗯，

0: 宝贝儿知道跟着哪辆车吗？
1: 前面那辆车吗？
0: 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牛牛牛！你撞着牛了！你知道黄牛在尼泊尔多么神圣吗？咱们摊上大事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啊，太让老君来显灵啊。
1: 他们听不懂。
0: 听不懂那就太好了呀，听懂了那就麻烦了。二嘎达那个拿净瓶啊，别在那里的净犯傻呀，别犯傻呀。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啊，太让老君来显灵啊。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太上老君来显灵，那个来显灵啊，快显灵啊，来显灵啊，来显灵
1: 啊。师父，您刚才就像一个得了道的高僧。
0: 你小子刚才吓死我了。这条路一直下去蓝皮泥，这两天正是撒红节，咱们撒红节上会会他们。
1: 好。下车吧。
2: 哎呀，徐克呀，你咋才来嘞？
3: 咦，你白提了，加德曼都全戒严了。
2: 中中中，饭菜都准备好了啊！拉米都不来查，来客了，赶紧上菜。
4: 中。
3: 姐，
4: 您是？
2: 我
3: 老婆啊。
2: 对，
3: 你好，
2: 你是洛阳吧？那这位是？
3: 他老婆。
4: 我啊，
5: 我不是不是。
2: 早晚的事儿，你看多般配呀！来，进进进进，进进进，
3: 走。
2: 来，你坐这儿。
3: 哎，来，
2: 这是从河南空运过来的大西瓜。
3: 对，
2: 这是河南的大馍。徐克，你笑啥嘞？你来了这么晚，不给我打个电话啊？害得老娘白等两个小时。
3: 老婆，你消消气，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晚上我罚跪搓衣板，
2: 晚上再跟你个鳖孙算账。何师，那个小兰上硬菜。
3: 走，师傅，慢点。
0: 他们应该看见车了吗？看师傅会会他去。
2: 来来来，
6: 英才来了。
2: 吃吃吃啊，来。
3: 是。
7: 别走远，眼前来到了中餐馆。这个中餐馆做的精，牛肉扒这个加洋葱啊，臭鳜鱼啊，烧鸡公，大西瓜，杠子馍。我不吃肉，我信佛。
0: 那财神爷是您请的吧？
2: 对。哎呀，走吧走吧啊，没开张嘞，走吧啊。
0: 嗨，我跟你说，
2: 快走吧。
0: 好，谢谢了啊。
8: 哎，先别走啊，再拿一个吧。
0: 不要，
8: 拿一个吧。
0: 不要啊，一个就够了。
2: 来来来
3: 来
2: 来
3: 来，
8: 项链呢？
1: 师傅这么快？
0: 要怎么我是你师傅呢？某某，
1: 到手了。
0: 碰见高手，碰见高手了，这是他逼着我跟他练活。二嘎子，
1: 啊，
0: 杠！
5: 怎么在你这儿？
8: 刚才那是小偷。
3: 我去他个龟孙！
2: 咦，看把你弄的！
5: 谢谢，还好被你发现了，要不然我妈……
2: 咦，你看看你媳妇儿。咋还穿个烂裙子呢？徐克，下午带他们上步行街逛逛，买身喜嘞。
3: 好好好好。
2: 哎，你在这干啥嘞你呀？啊，那这不是你脚崴子吗？
8: 是啊。
2: 你干啥呀？
9: 原来就是你们
8: 呐！你等啥呀？
9: 我爹就是。
1: 气了，
6: 你们家馒头
1: 还
6: 毒死的。
2: 你是不是恶人吧你啊，我馒头又没毒，你上哪儿捡草我也不怕，我们也吃了对吧？
6: 我不管，
8: 阴魂不散，
6: 我不能白，
8: 他是冲着你的宝石来的。
2: 你要多少钱？
6: 50000。
1: 我打死你啊。
2: 行了行了，别讲了，
6: 一分不能少。
2: 哎，你这
8: 赔多少啊？
6: 50000。
8: 我赔吧。
2: 哎呀，不能赔，这是骗子。
8: 没事没事，许哥，现在汇率多少啊？
3: 1:17。
8: 1:17，行，1:20给你们。1000，2000，3000，4000，还有10块钱，这可要慢慢数了。这个，哎呀，
1: 要打你就是说了。
8: 行了，
0: 我谢谢你。是你把我从阎王爷那拉回来，我一定带阎王爷看你来。二嘎子，扶师傅走。
3: 谁？
8: 给，拿着吧。
2: 哎，和我俩一模一样啊。
8: 就是你的。

0: 胡总，有什么吩咐？<笑>你的中文说的越来越好了。<笑>想叫大臣，必须得学中文。
1: 找到他，把人带回来。把人？ 10万，
0: 给你20万，利索点。
1: 成交。

0: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不用着急。
1: 可以的。
2: Thank you.
0: 哈密瓜，哈密瓜，哈密瓜。

0: 们在找你。
1: 嗯。
0: 为什么找你？
1: 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0: 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当面解释清楚不就行了？
1: 要是能解释清楚，我就不用跑出来了。
0: 那你打算去哪里啊？跟你在一起招惹那么多的麻烦，
1: 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
0: 有啊，正是因为有才给你买了机票。
1: 我
0: 走。
2: 你好小姐，有个老板想跟你聊聊。
0: 行，有预约吗？
2: 现在预约也不晚吧？
0: 晚是不晚，但不相信。

0: So beautiful.
1: 哦，月光奏鸣曲。这是贝多芬先生经历情感波折和耳机之后创作出来的，如同瑞士琉森湖，月光照耀下，湖面上随波荡漾的小舟，优美动听。尼泊尔是个充满音乐的国度，也是佛教圣地。你的职业多么神圣，引领着全世界的人都来朝拜。 So good。 但也许你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2: 你带的那两个中国游客住在什么酒店？住在几号房间？
3: 作为中国游客的全职导游，我肯定不会向别人透露他们的信息。

0: 干什么你啊，两口子开两间房，他要干什么？
1: 那怎么办啊师傅？
0: 甭管他，先把门打开。你定309，我定310。
1: 好，
0: 去回来。有危险叫师傅名字。
1: 有师傅在呢，怕啥？
0: 小心啊。
2: 罗阳，我想去庙里拜拜，就5分钟。
1: 师傅，师傅是我。师傅，
0: 你要干什么？
1: 纸，
0: 小点声音。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在房间里盯着，你在这干什么？
1: 师兄，完了，刚才我吃的肚子疼。
0: 我的计划全让你一泡屎给打乱了。你一半，我一半。

0: 谁呀？
1: 服务员。
0: 服务员，还想跟我演戏？
2: 哎，哥们，哥们，哥们，哥们，哥们，
3: 人呢？不说是吧？啊，不说是吧？啊，
2: 哥们，我真不知道你们要的是谁啊！
4: 完了，
3: 怎么是定？嘴硬是吧？叫你嘴硬，叫你嘴硬。
2: 哥，我说，哥，二位哥，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3: 师傅。
2: Ugh!

0: 欧阳啊，
1: 是。
0: 办完手续，下午就出去了。这是你东西，这个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2: 同志啊，你就让我进去看看我儿子吧，好不好啊？
0: 老太太，我们不能违反规定啊！还没到探视时间，您后天再来吧。
2: 替我儿子赎罪！
0: 哎哎，
2: 我求求你了！
0: 您这是干嘛呀？
2: 我就想看看儿子。

0: 时间到了，走吧，
1: 爸，
0: 走吧，
1: 爸，
0: 走吧，
1: 对不起，爸，爸，你等我。

0: 可我就是肝脑涂地，也要帮咱妈完成这个心愿。尼泊尔的撒红节知道吗？到时候那颗天珠一定会出现的。
1: 郭子玉很狡猾，你没必要以身犯险。
2: 我必须要拿到他的犯罪证据。我们走吧。
3: 小姐，走一趟吧。
2: 追上我再说吧。

0: 怎么不追了？你追了一路了，先歇一歇，一起看场大戏吧。
1: So beautiful.

0: 兄弟，咱妈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送你去见她。
1: 龙阳。

痛彻心扉。

0: 来该是你嫂子的，可你是我兄弟。我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告诉我敏雪在哪儿。
1: 你就那么爱她，爱的要把她置于死地吗？
0: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她什么都说了。
0: 秘密太多了，啊！
2: 老板，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0: 儿子，你终于出现了。
3: 把他们放了。
0: 你说什么？
3: 把他们放了。
0: 新娘的，
4: 为什么？我哪一点没有她好？

0: 有情人终于相见了，那我就成全你们。既然你这么爱他，我就让这朵美丽的雪莲花绽放在你的面前吧。
1: 住手！
2: 绑他！
3: 你
0: 你心疼了，
1: 顾思怡，你要杀就杀我，千万对着我，对着我。
0: 对了，还有个秘密我要告诉你，你老娘没托付过我任何事情，就连这个天珠的传说都是我找人杜撰出来的。
4: 罗阳，你盗窃尼泊尔天珠已成事实，
0: 认命吧。
5: 你

0: 你倒嘴！叫你倒嘴！
1: 快走！走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徐克，很抱歉把你也牵连进来了。兄弟，保护所有的客户是我们尼泊尔导游的责任。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很危险的，你就别管了。有一个地方，他们肯定找不到的。啊，哪里啊？
1: 佐索姆，我的老家，那里山高路远，不好整。

0: 不是你师叔。
1: 党同伐异，倒影随行，您就是比我高一辈儿。徒弟，徒弟，来来来来，这是我徒弟二嘎子，来拜见师爷。
2: 嗯，
1: 叫师爷。
2: 不是，别闹了，师傅，就他这样，就熊能当师爷了？
1: 我比他还大十几岁呢。

0: 一朝偷盗，终身是贼。
1: 闭嘴！
0: 哎呦呦！
2: 我三岁学舞蹈，五岁学钢琴，七岁学英语，九岁……
3: 你妈没让你竞选美国总统啊？
2: 那我不说了。
3: 你说，我听着呢。
2: 十二岁开始学习如何化妆，如何保护皮肤，包括怎么站、怎么坐、怎么微笑、怎么皱眉头。十四岁学习服装搭配、书法、绘画、棋艺、高尔夫。我妈一定要把我打造成贵妇人，然后嫁入豪门。我呢，一直都是一个听话的妈妈宝，妈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天24小时根本就不用动脑子。直到订婚前，我才意识到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
3: 还有13岁呢，
2: 病了一年。你呢？
3: 8岁出道，浪迹街头，今年35岁。
2: 没了，
3: 没了，
2: 厉害！
3: 这有什么厉害的？
2: 8岁就能自己做主了。
3: 我倒是希望，我从小就有人给我做主呢。
2: 哎，那个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来着？
3: 哦，家家有本
2: 难念的
3: 经。对。
2: 这个送给你。
3: 这什么？
2: 上一次在白塔上求的，抱歉，把你的手串弄坏了。
3: 这也太长了吧！
2: 我看你那么珍惜它，应该把它放到离心最近的地方啊。谁送的？
3: 爱我的人。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追我吗？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杀人。
3: 那我也看到了。
2: 我是在国内看到他们杀人，所以才跑出来的，然后就遇到你了。哎，你为什么来尼泊尔？
3: 我的故事一天一夜都说不完，有机会我再慢慢跟你说。这舞跳得不错。

0: 师傅，别喝了，
1: 宝贝儿。你说一个人要是活着没了方向，那活着就没意思了。
2: 他要改邪归正，咱也金盆洗手。
3: 师傅，金盆洗手我没意见，这仇我一定得报。就那个脖子上有绳的人，咱们一起跟他刚到底。
1: 大，来，
3: 来。
4: 这样，好，三。

0: 谢谢。许克的老家还挺适合打游击战的。
1: 佐佐母吗？你怎么不报警啊？我担心我妈在国内会有危险。你要相信警察，纵容罪犯。
2: 搞不好哪一天你就成了帮凶。那，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给，许克。
3: 哎，兄弟，回头看！
4: 哎，洛阳，我的好兄弟！
1: 许克，洛阳，我的好兄弟！
4: 胡子与他们跟过来。
5: 啊！
6: 老板，怎么办？警察那么多，赶快走！阿鲁，阿鲁，我沟通根本撤了。阿里江第三十。你们这帮坏蛋！许克，小心，他们有枪！
7: 杀了我是你，杀了我是你。洛阳，你好吗？我就知道你会有危险，所以带警察过来了。不好意思。
0: 我救你来晚了，没有，谢谢你的帮忙。你邀功的时候来的一点也不晚。
7: 哎呀，老婆，你可知道，你电力那么猛，没有我，你怎么办呢？
0: 让人家捆了一天，见我第一面啊，就嚎啕大哭嘞。你就是苦逼子大王。行了，你俩快走吧，姐在蓝皮，你等你们，做腻才给你们吃啊。
1: 这会儿他们应该被抓了吧？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你呢？我回国找我妈。好主意。今天经过那座雪山的时候，特别像一座大佛。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我看你是什么也没明白。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高人，给你解惑。
0: 无影手大师。哎，今天是我在尼泊尔最开心的一天。我是罗阳，我好自由。我是米雪，
8: 我又单身了，我从此不嫁人。
0: 喂，呸呸呸，我要嫁。我要嫁一个有责任感、爱我的人。他可以没有钱，但是他有很努力，为我和我们以后的孩子努力。哎。 现在房价那么贵，我妈肯定不愿意给我们买。那我们就努力奋斗，加油干。这样一看，压力还是蛮大的。不过没关系，我也会努力工作。我呢，最好找一个离家近，上班时间自由的，这样方便我下班回家做饭。哎。
1: 你说我开一个公众号叫做菜怎么样？可以啊。上次在杜丽姐那吃的那个酸菜鱼可好吃了，可惜我都没好意思多夹两筷子。哎，对了，你为什么来尼泊尔？
4: 我困了，我先休息了。
0: 哎，罗阳。
4: 哎，睡醒再说。
1: 晚安。就是他的车，终于等着他了，还好没放弃。追！你还没说你为什么来尼泊尔呢？你就那么想知道？嗯。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我8岁出道，浪迹街头，其实就是当小偷。我还坐过牢，我妈去世的时候，我还在监狱里面。 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尼泊尔的，就想给我妈完成一个心愿，只是没想到在这个旅程里面我看到了许多的真相，还看到了那个像亲兄弟一样的哥竟然出卖我。
2: 今天你终于出来了，你哥我这心里边啊天天盼着呢。咱妈一直惦记着这座庙里被尼泊尔跨国大盗窃取的天珠，
1: 这事交给我吧，我去。
2: 你老娘没托付过我任何事情，就连这颗天珠的传说都是我找人杜撰出来的。
1: 我编的故事还可以吧？
0: 这是你编的？
1: 我编的故事还没完，这旅程还没有结束，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都会走下去。还好在路上能够认识你，也算是我最大的收获。
0: 你真的很适合去当编剧。
1: 如果真的是编剧，那这场戏坏人应该到了。走，上车。

0: 他们在前面。
1: 你赶紧走，这交给我们。
2: 谢了，走。
1: 宝贝儿，就是他，报仇的时候到了。

你

0: 师父，我来了。
1: 来。
2: 是让你们俩抱在一起，幸福的死去，去死吧！
3: 我没有保护好你。

0: 住手！
1: 别动！
2: 你曾给我的爱是个永远的期盼，无影行动最深切情话。

雪儿，都是我的错，妈妈不应该强迫你，你的生活本应由你自己来做主。

0: Namaste。
1: Namaste。
2: 这次举报你做得很好，洛阳。回归社会，好好做人。违法的事情一定不能参与。
0: 放心吧。

0: 你就是我秦八，格斗界曾经的天才。听他们说你是个拳手，绰号疯子，
1: 还行吧。
2: 难以释怀的陈年往事，12年的时间，不可能一下弥补得了。你看看现在这样子。
3: 你以前是拳王呢，
4: 如今混成这啥，
5: 你真是个废物。
6: 他能给我什么？教我打架，可他让打死人去坐牢。
5: 十几年前，是你打死了我哥。
7: 疯子，尽全力。
5: 你我之间，没完。
8: 两人遭遇危机，
9: 那你要什么？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感觉？
8: 疯狂的霸王，用生命去守护。
10: 我这样一个多余的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0: 死。我认。
1: 晨晨虽然是个孩子，但有些事儿他能感受到。
0: 我一定把你们带回去。
2: 疯子，老爸。

我叫陈芳，曾是一名拳手。我曾以为这一生所有的对手都在擂台之上，直到我的人生因一场街斗而彻底改变。12年后，我才开始明白，人最强的对手是什么。

0: 峰哥，我是你粉丝，都要听着啊！这是我偶像陈峰，绰号疯子。峰哥，你当初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绝对的铁粉。你看，早知道我就不抡你了，我抡他了。峰哥，来，高低咱今天合个影啊！来，不好意思，峰哥，不好意思，峰哥。
1: 这谁呀，大哥？
2: 这曾经可是个狠角色，如今混成这傻叉呀！
3: 我告诉你，疯子，我练拳十几年，没有什么天才，全是练出来的，是打出来的。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我打，二钻刀。
4: 停！
3: 我跟你打。

0: 你虽然拳腿重，但你防不了我的摔法。疯子，下来。
1: 前是拳王呢。

0: 小林哥，这事儿没得商量了吗？毕竟咱们签的是对赌协议。
1: 这银海滩是我半生的心血啊。
2: 黑爷，我理解您，但我就是个商人。
1: 我的商海混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要被人一口给吃掉了。商场如战场啊，黑爷。
0: 这样，黑爷。
1: 我再给您点时间，如果时间到了，您资金还没解决，那咱们必须按合同办。
0: 谢谢小力哥的体谅。

0: 站起来。我跟你说啊，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啊，你每周都来我们校门口，你想干什么呀？
1: 大哥，我就随便看看。
0: 看什么？知道是贵族学校，看看哪个还合适，绑了。干什么的？
1: 我也是做保安的。
0: 你保保安？那我什么呀？你知道保安是一份多么神圣的职业吗？得需要多么高的专业素养吗？妈呀，这年头，是个人都能干不完了。

0: 晨晨，
1: 妈妈，
2: 李师傅，我还有点事儿，你先接晨晨回家。

0: 你谁呀你？啊？
1: 对不起，

0: 我想过我们再见面时的各种情形，但没想到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探视？如果你真的不敢面对我们，就永远都不要面对，彻底的，永远的远离我母女。但你是晨晨父亲，这个是事实，你一生都无法改变。我把晨晨生下来是为了给你希望。不是为了给你负担。
1: 既然你跟峰哥已经见面了，我知道你们的感情。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不会怪你。
0: 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下面出场的就是格斗界的不世之才，拳如炮弹，腿如巨虎，成名以来未尝一败，他比风还快，他就是拳坛疯子陈锋。

0: 晨晨，这位是……你就是我秦爸。听他们说你是个拳手，还挺能打的，是不是？还行吧。
1: 还行是能打还是不能打？晨晨也很喜欢格斗。
0: 能打死人，那应该是挺厉害的。
1: 晨晨。
0: 最古老的人都这么不爱说话吗？晨晨，注意礼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钱？我做保安，一个月3500块。可以，很好。今天是你买单吗？
2: 好了，晨晨。那我不说了，不是你们让我跟他多聊天的吗？
3: 我买单。
4: 夏天好。哎，买下单。
3: 啊，您一共消费3600元。
4: 李总好。
3: 酒让上了。
4: 哎，好的，李总。
3: 都是我把晨晨惯坏了。

0: 哎呦，老板，哎，把抹布拿走。哎呦呦呦，这么脏都能上桌吗？不好意思啊。来，峰哥，你最爱吃的王八，哎，哎，不爱吃了。我也不爱吃了，我就是一看见王八就想起你，就想起咱们当年打架的事儿。
1: 给我吧，峰哥，这对面放枪呢！停下！停下！哎呀，哎哎哎，你干嘛？你想干嘛？我操！什么？哎，住手！打狗也要看主人。
2: 五哥，我是拉架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0: 他抢我王八，
3: 这是我的菜。
1: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没有必要啊！来，大华，道个歉。
3: 没诚意，道歉得跪下。
1: 你说什么意思？疯子，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解决？
4: 那这样吧，我出点医药费给兄弟。
1: 要不，我把你兄弟打一顿，我赔你医药费。
4: 哎，你说微小五怎么那么不经打呢？
1: 大华，我想在你的拳馆找个事。

0: 找什么事儿做？你来了，拳馆就是咱哥俩的啊！峰哥，来，
1: 明天我就送晨晨去峰哥那儿练拳，让他俩慢慢相处吧。休息吧。
2: 好。
3: 阿丽，虽然你们是表兄弟，但是你哥一直供你读大学，亲兄弟就这样了。这世界，能用脑子活着，就不要用拳头。来，
4: 用拳头有什么不好？我就最喜欢你打拳，全世界最帅。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整得我们俩跟多余的似的。
5: 老板，我王八呢？
3: 一直以来，我是你们的大哥，但是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大哥，格斗界曾经的天才，拳坛疯子，峰哥。
0: 鼓掌啊！
3: 以后峰哥就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6: 我就来干点杂活。
3: 你干什么杂活？以后你就是馆长，你想干啥干啥。
6: 辛苦了，阿丽。
1: 应该。
2: 练不练啊？晚上我还有功课。
1: 那你们练，我有事我先走了，听话啊。

0: 你鞭腿发力有点问题，你要调整一下，否则会伤害你的膝盖。
1: 你懂什么呀？这叫威式鞭腿，这种鞭腿速度最快，在真正格斗中速度决定一切。你不懂吗？威少，你不知道吗？不知道。我的偶像，亚洲最火的拳王。看来你真的被时代淘汰。 行了，就这样吧。
2: 不练了。
1: 循序渐进。再说了，不是你让我保护好膝盖的吗？真不知道是你教我还是我教。
3: 起开，起开。

出来了，老了这么多，不认识我，我们认识吗？认识他吗？

0: 十几年前，是你打死了我哥。对不起，但我坐了十几年的牢，已经还完了。住手！
1: 只要我在这个世场一天，就永远还不完。你想怎么样？
0: 和我在擂台上打一场。我已经老了，打不了了。没关系，打不了，可以挨揍吗？
2: 没事，你就来欺负人的吧你！
0: 你有资格跟我说话吗？
1: 这是我，
0: 陈鹏，不敢打是吗？你今天只有两个选择：一，签了这个生死状，接受我的挑战。 二，从我的裆下钻过去。

0: 你他妈真是个废物！
1: 你为什么要在别人裤裆？
0: 小姑娘，你是我全迷吧？但你不配做我的全迷，因为你父亲是个杀人犯。
2: 别说，想得太过分了！
0: 陈峰，钻一次裆，抵不了一条命。你我之间没完。

我们摊牌吧。我也累了，我知道我们有血缘关系，但你觉得你能当我的父亲吗？我是不希望妈妈伤心，所以才来见你的。该配合的演出我已经配合完了，我没指望从你这里能得到父爱，但至少得到尊重吧。

0: 你看看我现在这样子，跟废物有什么两样？
1: 生活确实容易把人逼成这样，
0: 可是你在孩子面前装也装几分钟英雄吧。

一个月后，我们打一场，打死我，我认；打不死，请去给我的女儿道歉。

0: 他可是现任拳王，当今公认拳脚最好，他可能会打死你的。
1: 我想找点活着的感觉。

我演累了。我知道我没有血缘关系，但你觉得你能当我的父亲吗？我是不希望妈妈伤心，所以才来见你的。该配合的演出我已经配合完了。我没指望从你这里能得到父爱，但至少得到尊重吧。

0: 本庭宣判，被告人陈峰，因在街头斗殴中致人死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 你知道吗？我从小的梦想是画画，成为一名画家。但你打死了我哥，我不得不放弃梦想，弃文从武。我付出这么多，为的就是替我哥报仇，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刻。

你！

No!

0: 你输了，麻烦去给我女儿道歉。
1: 不可能，除非你打死我！

求你了，去给我女儿道歉。我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求你了，我不希望她的成长道路上有任何的阴影。她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关系。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疯子，尽全力。

0: 晨晨，我向你道歉。上次我对你太没礼貌，能够被你喜欢，我很荣幸。哦，对，这是我的签名海报，希望你能原谅我。
1: 陈峰，你跟那个拳王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晨晨虽然是个孩子，但有些事儿他能感受到。下周他过生日，我们给他办个 party， 你也来吧。好。 12年的时间，不可能一下弥补得了，慢慢来，把自己打扮精神些吧。
2: 不用纠结，我觉得晨晨应该喜欢红色，红色吉利。
3: 黑爷，这银海滩我只能接受了。小林哥，这有的事儿啊，他再往前走可就没路了。
2: 路嘛，都是人走出来的。
3: 你明白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感受吗？
2: 黑爷，您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当初您公司缺钱，我也是想帮忙。

0: 美人呐！让我们来拆礼物好不好？
1: 好，
0: 卷卷，赶紧拆礼物啦！
2: 快点，
0: 这个拆
2: 给他。
0: 这是什么？
3: 这
0: 是什
3: 么
0: 呢？哇塞！是哪个小朋友送的？
1: 这是八音盒，
4: 好漂亮！
5: 这是八里河，
1: 这是八音盒，
6: 颜色一直在变。
1: 原来是，
4: 好几朵。
0: 你来了。晨晨，这个是风爸爸送的礼物。
2: 连送礼物都这么随便，真好，还是我最讨厌的。

0: 过来吧。晨晨，你看那个是什么？
1: 香碗。
2: 哇，好可爱的香碗。
3: 好漂亮啊。
4: 爸爸电话。
2: 好。
5: 喂，晨晨，喜欢爸爸的礼物吗？
2: 特别喜欢，这香碗太可爱了。你什么时候到？
5: 我过一会儿才能回去，你先把电话给妈妈。你们先开始吧，别等我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
0: 好，咱们先吹蜡烛吧。
3: 好，
0: 来来来。
2: 好。不能吹。我爸爸还没到呢。
0: 他不让我们等。
2: 不行，必须要等。该在的不在，不该在的却在。
0: 晨晨，不要这样阴阳怪气的说话，你要懂得尊重别人感受。
2: 我尊重你们的感受，
6: 你们谁尊重我的感受？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我没有选择的被你生下来，还有没有选择接受一个杀人犯呢？爸爸，你们当我是什么？还得证明，还是还得道具？
6: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爸爸的感受？
0: 他是你亲生父亲，你们总是要相认的。
6: 亲生的就了不起吗？亲生的我就要认吗？他能给我什么？教我打架，和他一样打死人去坐牢。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只是犯了一个错，但那是你的人生，你要为你的人生买单。你为什么要来？

0: 我们的生活，你不觉得你是一个多余的存在吗？你不觉得你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受到了伤害吗？我们之间有生物学上的关系，但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委屈自己接受对方吗？你不要闯进我的生活，不要打扰我，不行吗？你为什么逼着我接受他？这是爱吗？这不是，是自私。
1: 你真的这么不喜欢我吗？
0: 不是喜不喜欢，是不需要。
2: 怎么了？是因为我迟到了吗？
1: 刚刚晨晨讲了一些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是他的亲生父亲，但他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

0: 晨晨，晨晨，晨晨，是不是正在找你的女儿啊？是你绑架我女儿？是的，
1: 生意上的事跟我女儿没关系，你赶紧把我女儿还给我，要不我就报警了。
0: 当警察找到你女儿的时候，我保证他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剩。
2: 那你要什么？你说。
0: 我想要回我的银海滩，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没问题啊。
0: 你逗我呢？我都绑架了，犯法了。
1: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你一半的家产。
1: 行。
0: 换成美金，打到我海外的账户。

0: 我叫陈峰，曾经是一位拳手，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的对手都在擂台上，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最大的对手是生活。曾经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最难追的是风，此刻我终于明白，最难追的是失去的人生。
1: Oh.

等一下，等一下。

0: 只有给你3个小时。
1: 如果我海外账户看不到钱，你就永远都看不到你的女儿了。
2: 好，给你。但美军兑换需要时间。
0: 你当我傻吗？用你海外的账户转？
3: 不行，钱给了，陈真更危险。

0: 老大，人已带到。
1: 等我的消息。

小女孩在哪？小女孩在哪？

0: 三个小时后去机场，那个小女孩怎么办？我也得让阿丽体会一下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感觉。
1: 再叫我拿刀剁了你！
2: 老实点！

0: 哪位？
1: 倩倩，是我。
0: 你在哪儿？晨晨被人绑架了。
1: 我知道，我就在晨晨被绑架的地方。
0: 你一定要把女儿平安救出来。
1: 好，我一定把女儿带回去。

只想救我女儿，别逼我啊！

晨晨，晨晨。

0: 流血了，上边。
1: 躲起来，别看。
0: 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父亲。
0: 他父亲不阿丽吗？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可能是你妈妈。喂，喂，晨晨，是你吗？
1: 对，是我，我已经没事了。
0: 晨晨安全了。

0: 老板，转账停止了。你不要乱动，救护车很快就到了。
1: 你受伤了，不能抽烟。你为什么有我这么多照片？你妈妈给我的。我坐牢的时候，她每一年都会给我一张你的新照片。你说的对，我们都很自私。我向你道歉。
0: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你当时就不会去坐牢了。他怎么了？什么感觉？像掉进了黑洞一样。那，你害怕吗？刚进去的时候害怕里面，快出来的时候又害怕外面。现在呢？现在最害怕的是你。
1: 你流鼻血了。其实我明白，我教不了你什么。

0: 也给不了你什么。但我希望你知道，我这样一个多余的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1: 都脏了，你要它干嘛？
0: 做个纪念。

0: 你换个地方住吧，这个地方像个鸟笼子。没事儿，这里挺安静的。真正改变了一些对你的看法，我希望你继续加油。
1: 陈教练，你这儿挺酷的。等你好了，我可能会来找你问询的。

0: 好，行，你拍啊。
1: 立马就接话，怎么是我在那边营救，已经打了一番，然后再来一两秒，然后再过来。啊、来了之后，这放下之后，看，
2: 起去给我女儿道歉。
1: 那你一半的脸在边上，上面一半脸在水里。
3: 不干不认输。
1: 好，过吧。我会戒备吧，这一千肯定上不来。啊，我也签过来就是。交给你的事儿，没什么的，演成那种看家主，看家走。我一看不行了，手提补两个脚，打一组快的，然后那。

0: 就是
1: 你盖的新楼啊，
2: 进楼参观参观的。
3: 哎呀，就是啊。
4: 干啥锁门呢？
1: 怕你爸妈借着机会啊，也跟着住进来。
5: 门锁上了，
1: 锁门了。
6: 新盖的楼房却让婆媳关系日趋恶化。
5: 你干啥呢？这是我的篱笆。
1: 是你的篱笆，可这是我的地。
4: 妈，那个放放手划破了。
1: 干这么点活就受不了了。
5: 墩子，送我回家。
1: 墩子，你跟我回来。
5: 你跟你妈过还是跟我过呀？
1: 日子没法过。墩子，管家，你给我开门。
5: 你敢？
1: 今天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让我住楼，我跟你没完。
6: 亲友的劝说下，婆婆试着去谅解儿媳。
1: 辣子，依我看呢，和儿女们走一个门，还不如现在走两个门好。
2: 我昨晚折腾了半宿，还是我老姨说的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过法，这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法。你呀，抽空把你媳妇接回来。
5: 你妈让你来接我。
6: 婆婆的转变让儿媳决心和老人和睦相处。
4: 芳芳，让你搬新楼住去。
5: 妈，只要你住进新楼，就你说了算。
1: 我呀，跟你爸商量好了，自食其力，我们自个儿盖楼。
5: 妈，我想把这个新楼办成一个老年公寓，
1: 等我们不能动弹了，直接住进老年公寓了。

0: 吧，让我扫吧。
1: 哎呀，用不着你扫，你快去跟方文说一声，把屋里打扫打扫，一会儿你姨老就来了。
0: 哎哎，
2: 别跟他们在一起玩了，弄得跟泥猴似的，我都累成啥样了，还得伺候你啊。
0: 芳芳，我小宝，
2: 干啥呀？
0: 妈说啊，让你把屋里好好收拾收拾，一会儿啊，姨老要来。
2: 知道了。
3: 妈，你看，哎，我姨老来了。
1: 哎呀，老姨！哎呀，哎呀，老姨呀，啊！
4: 辣子，啊，你也老了，怎么都长白头发了呀？
1: 哎呀，我都50了还不老啊！哎，老姨呀，啊，文华他们怎么样啊？
4: 都好，都好啊。
0: 哎，芳芳，啊，这姨老只是来坐坐，你干啥锁门呢？
2: 哎呀，别说姨老在这坐一会儿，就是姨老在这住几天，我也欢迎啊。来，小宝，走。
0: 那你干啥锁门呢？
4: 哎，这就是你盖的新楼
1: 啊！
4: 哎呀，太气派，太漂亮了。嗯，住这么漂亮的小楼啊，不比城里的大款差。这回呀，我可要多住些日子了。
1: 老姨呀，啊，这就是你的家，你爱住多长时间啊，就住多长时间。
4: 哎，进楼参观参观呢。
1: 哎呀，就是啊，小红，快给你姨老开门去。
3: 哎，好嘞。
0: 哎，芳芳，干脆我下去把门开开得了。
3: 哎，
1: 别出声。
2: 哎，这门咋锁上了呢？
3: 妈，门锁上了。
1: 锁门了？你到后门看看去。
3: 哎。
2: 就当咱不在家。
0: 你说这叫啥事儿呢你？
2: 哎呀，我说你是榆木疙瘩脑袋，你还不服呢？你咋就一点儿不开窍呢？今天这事儿啊，你咋还没看明白是咋的？哎呀，我呀是怕你爸妈借着姨老来住的机会啊，以后也跟着住进来，那可咋整啊？
0: 那住就住呗，这栋楼十来间房子，空着它也是空着。
2: 哎，我不是和你说过吗？这楼啊，我还有想法呢。
3: 妈，这门都关着了。
2: 你干啥？
3: 后门也锁上了。
1: 哎，这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呢？也没看见一家三口出去。哎，红啊，快去到外边找找去。
3: 哎，
2: 这个头啊可是不能开，这个明个来玩两天。你说我那个想法能实现吗？
5: 阿姨，哎呀，听说老姨来了，我现从鱼塘买了一条鲤子。老姨啊，快进屋吧。
1: 对，进屋。
4: 你们没住进新楼啊？
1: 啊，住进去了。他住不惯，楼上楼下的，又搬出来了啊。
5: 可不是咋的，这小楼啊，看着挺好看。真要住进去还不如平房舒服。哎，老姨快进屋吧。
1: 对。
4: 辣子啊，是不是儿媳妇儿不欢迎你们进楼住啊？
1: 他敢，借他几个胆儿，还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呢。
5: 快进屋吧，老姨，进屋
1: 吧。走走走，进屋。
3: 爷爷奶奶。
1: 哎，小宝，你往后站，别摔着。哎，你爸你妈呢？
3: 我爸爸妈妈有捉迷藏呢。
1: 叫你爸来开门。
3: 我妈说不让你们进来。
1: 端子，你听着，你姨老来了，你出来开门。
2: 小宝，小宝，你回来，小兔崽子，你快回来。小宝，快回来，这孩子，你嚷什么呢？啊，嚷什么呀你？
0: 我去开门。
2: 你敢？你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啊？
0: 你
1: 墩子，你这个窝囊废，哎，你听见妈的话没有？哎呀，
5: 哎哎，你要干什么？
1: 我把门砸开。
5: 哎呀，给我吧。哎，你不怕惊动四邻笑话咱妈？

0: 辣子，你别老糊涂了。人家小两口大白天关着门，兴许有什么事不方便开门呢。你生什么气呀？我今天看不成，我明天再来啊。你妈给我包饺子呢，我得回去了。回屋歇着去吧，啊，去，进屋去吧。
1: 你妈，你也都看见了，我真是心强命不强。
0: 你别往心里去，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1: 嗯，老姨，你进屋去，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糖醋鱼。
2: 对，我这就拾掇去。
0: 哎，鱼今天我就不吃了，你妈给我包饺子呢，我从小就爱吃我姐包的饺子啊。
1: 也好，我妈那儿比这儿清静，走。
0: 哎，走。
1: 老姨啊，
3: 这一关呢，我总算闯过去了。
4: 姨老走了，这往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姨老？
3: 哎，墩子，只要你爸妈不搬进新楼来住，日后啊，我向你姨老赔礼道歉都行，真的。哎，儿子，妈妈教你小白兔，来，你看妈妈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看着啊，小白兔。白又白，对了，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对了，
4: 芳芳，嗯，咱们俩住新房，你让爸妈住旧房，这长久下去，它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哎呀，墩子，你咋不为我想一想呢？啊，他们要是真的搬进来。那还有我的自由吗？你想啊，这年轻人和老年人咋能住到一块儿去呢？不说别的，你说我要买衣服吧，他肯定说你浪费；你要吃点好吃的吧，他说你嘴馋；你要去逛街呀，他说你贪玩。真的，你要是早上起来晚了，他说你懒惰。哎呀，这日子你说我咋过？你说说我咋过呀？
0: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他们拼了。
3: 咋的了？叫大闹天宫啊？啊？
1: 墩子，管家，你给我开门！
3: 墩子，你敢？
1: 我，墩子，你这个老主。
2: 放下，有话好说，别吓着孩子。
3: 哎，你干啥呀你？啊，
1: 你，哼，你有本事别拿孩子撒气。
3: 孩子是我的，我愿意咋地就咋地，你管不着。
1: 孩子是你的？哦，你从娘家带来的。
5: 他说的也漂亮。
1: 哎，大伙儿给评评理，
5: 就是
1: 我苦了半辈子了啊，盖了新楼。自己为啥不能住啊？啊，
6: 不是吗？
7: 应该是。
3: 你们住新楼啊，让爹妈住旧房子，你们缺不缺德呀？哎，当初不是说好的吗？啊，墩子如果没有这栋楼，我会嫁给他吗？我
5: 哟，还有脸说呢？嫁男人又不是嫁房子，
8: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哼，如今这年头嫁男人呐，就得有房子住，没房子受苦的可是咱女人呐。
5: 可不是吗？
2: 哎呀，快别吵了，这说啥的都有，快进屋吧。
1: 啊，哎呀，你别管
3: 妈，
1: 咱自己盖的房子为啥不能住啊？打到天王老子那咱有理呀。哎，今天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让我住楼，我跟你没完。
2: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哎，
4: 我们要分家了。
9: 嗯，
4: 劳您大驾，当个说和人。
9: 哎，我呀，行行行，我官不大啊，啥都管
4: 啊。
2: 哎，村长，村长，你快去我家看看吧，我家都闹翻天了。
9: 哎呀，是不是新楼的事

0: 可不就为那事儿。
1: 你看啊，你大哥要分家啊，你们家要和，净赖雅的事儿。
0: 大哥，你家要分
2: 啊？分。哎，啊，你把老三家的事儿决断了吧。
1: 好，啊，我这就看看。来，快走，
2: 快走。
1: 哎，老大，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哎，
0: 快点吧。
1: 哎，
3: 当初我和墩子相亲的时候，你是咋说的啊？你说这栋楼就是为我盖的。
4: 哎呦，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多大个脸呢？啊，为你盖的，不知道脸红。
3: 哎，你说话不算数，你是个骗子。
4: 哎，你锁着门不让我们进，强盗！
3: 你是个骗子，
4: 强盗！
3: 骗子，
4: 强盗！
3: 好，你说我们是骗子，我今天就当把骗子给你看看。
5: 这是村长来了，
6: 你说咋整吧？
1: 哎哎，这干啥呢？我一帮人呢，挤着吧。
7: 小红，
1: 都回去。
7: 住手！
3: 哎呀，
7: 你干什么你？
3: 爸，
7: 走，
3: 我
7: 走。
3: 村长，我和墩子结婚是你做的媒，这当初我婆婆是不是说这栋新楼是给我的呀？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当初当初是说这新楼给你和墩子俩住的。
4: 哎，村长啊，当初我是那么说了，可是我也没说这新楼不让我和老三住啊。
1: 这个，哎呀，哎，对。对，哎，当初也没说不让老人住啊。
3: 村长，你咋不坚持原则呢？你，
4: 村长，啊，你是知道我们家的哈，啊，我们家从草房到盖楼房，我和老三苦了半辈子了，我们不容易啊。
1: 是是不容易。
4: 这楼房不让我们住，你说这讲理吗？你说
1: 是不讲理，不讲理呀，啊。
4: 村长，啊，我跟你说啊，这楼房啊，我一定要住啊，嗯。你们要是不管呢？我就告到乡里，
1: 哎，
4: 那乡里要是不管呢，我就告到县里，我就打官司，打官司我也要住。辣子，你给我住嘴。妈，
1: 哎呀，吴老太太，你看这么大岁数还把您老人家给惊动了。哎，你看看，哎呀，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哎，我看呐，还是您老人家来处理决定吧，这是你们的家事儿啊。哎哎，我还得到那个老大家去拿啊。
4: 哎，
1: 对，哎对，你们拉出去吧。
4: 哎，好好好。妈，你咋来了呢？都是一家人了，你说你吵得天翻地覆的，也不怕人家外人笑话？
8: 妈，
9: 芳芳啊，芳芳，听姥姥的话啊，屋去，快进屋去吧啊。
8: 我，
9: 你放心，这个事儿啊，姥姥给你做主了啊！
6: 听我的话，回屋去。
8: 干啥你？
6: 回屋去吧啊！
7: 妈，进屋歇着吧啊！
8: 你看这……
6: 哎呀，快走！哎，
7: 大伙都回去吧。
3: 走吧，走吧，
7: 都回吧。
3: 有啥好看的呀？谁家不打仗啊？快走走走走走，快走！有啥好看的？走！
9: 我说辣子啊，你这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嗯，怎么越活越糊涂了呢？
7: 妈，你上炕。
9: 不了，我去坐这儿。
8: 老姨，你坐。
7: 坐。
9: 你说说啊，你做牛做马，图些个啥呀？那不就是图些个给儿孙后代们留下片阴凉吗？是不是？
8: 那我们呢？我们就不去在树荫底下坐一坐呀？
10: 辣子，你就少说两句吧，你妈心脏不好。
9: 辣子，不是我说你啊，这平安是福，什么人都可以得罪，就这儿孙是得罪不得呀。不是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吗？你说得罪了儿孙，老了他们不管你，你咋办呢？
8: 那我们也不能像麻花似的，爱咋拧就咋拧啊。
7: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非得把咱妈气个好点了。
9: 人老了，就像风头上的蜡烛，眼看就灭火了。你看，谁还听你的呀？哼，老妹子，咱们走。
8: 哎，妈，妈，你别走啊！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吃了饭再走吧。
7: 对，吃了饭再走。
9: 你们家的饭呢？我可是咽不下去。
8: 哎，老姨，
10: 辣子，你听老姨一句话吧。你要是住进楼里去，和儿女们走一个门，依我看呐，还不如现

0: 再走两个门好。
1: 哎，能忍就忍吧。这人呐，是说老就老啊。

0: 奶奶，
1: 哎，
2: 干啥呢？
1: 种豆角，
2: 这是我的篱笆。
1: 是你的篱笆，可这是我的地呀。

0: 给我。
1: 芳芳，芳芳，那个有的花枝上出现了红蜘蛛。
0: 啥？那赶紧去看看吧。哎，把孩子带上。哎，快点。
1: 来，小宝，快点。糟了，上次满堂家卖到江苏的5000多棵花，就是因为红蜘蛛，人家都给退回来了。哎，那一次他们家损失了10000多块呀、啊。

0: 行，这块这儿。
1: 哦。
0: 哎呀，算了吧，我想起来了，你快给我吧，你赶快去喂田鸭吧。到了给田鸭喂第二遍食的时候了。
1: 我先帮你朋友要吧。
0: 不行，不按时喂鸭子，鸭子长不肥，人工资不收，你快点吧，把小宝也带上啊。

0: 小宝，
1: 奶奶，
0: 哎呦，我的小宝，哎，小宝啊，想奶奶了吧？啊，告诉奶奶哪儿想？
2: 想了，这儿想。
0: 哦，奶奶也想你了，来，快来进屋，咱们吃饭去啊。
3: 妈，
0: 来，哎呀，小宝，哎呀，饿了吧？啊，哎，等着啊，我给你拿饭去。哎呀，
3: 妈。
0: 挺好个孩子，弄得跟瘦猴似的。你要是跟奶奶在一起呀、啊，奶奶呀、啊，没几天就能给你整成个大胖小子。来，吃。哎，好吗？
3: 妈。嗯，
1: 爸爸。
3: 哎，乖。
0: 吃吧。
3: 妈，我也没吃呢。

0: 媳妇忘了娘，你要是饿呀，找你媳妇要去。这园子里有菜，家里头有米，他干嘛不给你做饭呢？啊，
1: 妈，我来吧。
0: 来，我来。我早就跟你说过，那媳妇再好不如娘。你这，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是没她漂亮。
2: 离他聪明，可你有一栋新楼做底儿啊！你怕啥呀？啊，
3: 妈，
2: 真是。
3: 嗯，
2: 来，
3: 吃。
2: 嗯，
3: 小宝，吃菜啊。嗯，瞧你吧。
4: 小宝，香不香啊？
2: 嗯，
3: 香。
2: 嗯，香多吃点，
3: 真好吃。
2: 鸡蛋糕可香，别说了，馋嘴猫，不争气的东西，看不打死你！叫你再吃，叫你再吃，别哭了，别哭了，
5: 别打了！
2: 住手！有本事别拿孩子撒气呀！我打我的儿子，你管不着。你的儿子，他是张家的种。
5: 哎，你们家的种，那你来带呀！
2: 哟，带孩子谁没带过呀？啊，那农家的活儿，那勤快点不就完了吗？ 我们家楼都盖起来了，我求个谁呀？我看你呀，是绣花枕头、稻草芯儿，中看不中用的货。你骂人你！骂了骂了，我骂的是不孝顺的主。

0: 棒棒，你饿了吧？给，吃点饼干垫不垫吧？
1: 你跟孩子吃饱了是吧？我刚才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的，
0: 所以我就在妈那儿。
1: 你说这孩子不争气，你咋也不争气呀？啊？
0: 我，
1: 你和孩子吃饱了，合着让我喝西北风啊你啊？
0: 我给你做饭去啊。

0: 墩子，人家沈阳的老板呢，过两天就来，啊，人家过来拉花。这两天呢，忙得要命，能不能跟你爹妈商量商量？哎，让他们过来帮帮忙啊！
1: 你跟我妈一天到晚吵个没完没了，你还不叫他们住新房，让我怎么开口啊？

0: 开口啊？这爹妈帮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再说了，就十来天的功夫，等我们把这批花交出去，咱不就没事了吗？
1: 那你也让一步，你就让我爸和我妈搬进去呗。
0: 你想让我死啊？啊，你妈那么厉害，像只母老虎，她要是真的搬进这个新楼来，还不把我吃了？你看看你，看看你那个熊样啊，不傻不痴不呆不黏的，竖着像根木头，倒着像个棒槌，为啥？这都是从小你妈把你整的。我看你妈呀，叫啥？整个是一个大独裁主义者。俗话咋说来着？叫隔层肚皮隔层山。你妈把儿子都整成木头疙瘩样了，哎，何况儿媳妇呢，就更不用说了。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一栋小楼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
1: 芳芳，爸妈盖新楼也不容易，你看他们把孝义那么好的田野场都给了咱们，那你也不能……
0: 行了行了，别提那田野场了，当谁稀罕似的，一天到晚又臭又脏又累的，我看你妈呀没安啥好心，是想活活把我累死。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1: 爸和妈就是想住新楼。
0: 你这个死心眼儿啊，这房子有什么新旧啊？啊，年轻人住楼房图啥呀？是图的脸面上有光彩。他们都土埋板结了，住啥不是住啊？你说是吧？啊，快去吧！啊，
1: 我怕妈不答应。
0: 哎呀，我去你妈不答应，你去你妈还能不答应啊？啊，你记住，儿子是娘的心头肉，快去吧，啊，快去吧。
1: 那我去试试。
0: 嗯，快去。
1: 妈。
2: 嗯。
1: 妈。
2: 啥事儿？
1: 我和芳芳那边忙不过来，我想请你们。
2: 请我们住新楼啊？
1: 又提房子，你们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有什么讲究？
2: 谁这把年纪了？我和你爸刚五十啊！
1: 求你们做事儿，真难。
2: 不是难，是没门儿，给你们当奴隶不值。哎，你看看你们伺候的地啊，那草比苗都高了啊，那能打粮食吗？啊，你看，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不就是十几天的事儿吗？他们不帮我们干活呀，也别指望我们将来给他们养老送终。
1: 哎呀，
0: 咋的了？说的不对吗？不帮着干活，总应该帮着带带孩子吧？这小宝可是你们张家的种啊！
1: 哎呀，
2: 一代管一代吧，自个儿的孩子自个儿带吧。

0: 来了，村长来了，哎，老三，
1: 老三，
2: 哎呦，是村长啊，
0: 快坐，快坐，
2: 请坐，
0: 坐。
1: 咱给我倒水。咱俩啊，你大哥分家了。
0: 大哥真分家了。
1: 这还有假呀？我刚在你大哥家喝完那个分家酒。
2: 村长啊，你这事儿干的可不咋地。
1: 老三，你就别想你大哥的事了啊。还是瞅瞅你他妈你们家自个儿的事儿吧。
2: 我们家要和，又不要分。我跟我大哥呀是反着的。
1: 和也得有个条件啊。平时你们不帮人家小两口，人家小两口能答应你们和吗？没的你。
0: 那我们得搬进新楼，对不对？
2: 对呀。只要我们能住上新楼，什么问题都好商量。
1: 不，这是有一定困难啊。不过呢，这前途呢是光明的。

0: 这道路呢是曲折的，你们得多做工作，新鲜事物嘛，你们得配合我点啊。那当初人家墩子成亲那会儿，你们说过不住金楼，可这咱蒙当了吧？
1: 舌头都咽了。
2: 村长，你喝醉了吧？
0: 我没醉。
1: 还说没醉？
0: 这叫诚信办公啊。
2: 倒是
0: 老三啊，你们的事儿啊，都在我这个肚子里装着呢啊！哎
3: 呀，我大哥他把家分了，将来他老了可咋整啊？哎，
0: 在咱们村里啊，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大哥，人家三个儿子一个劲儿的鼓捣盖新楼，你大哥呢，还就是不同意，我们最后一人一份，一人一份，分了。分了，
2: 分了，
3: 就这么地就分了，
0: 分了。
2: 那儿，那面草多，哎呦，我的脚呀，
4: 你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2: 哎呀，不行，前面还有那么多草没拔呢。哎，你该为第二遍填鸭了。我还领到花轿去呢。哎，把那拔了啊，那儿。妈，你啥时候能把新房夺回来呀？人家想回家住几天都没个地方。
5: 哎呀，快了快了，快投降了。你看那小两口坚持不了多久了，快了。
4: 哎呀，芳芳，点点，先擦擦汗。
2: 你瞅瞅你，满脸都是汗，啊！
4: 没事儿。
5: 哎，这回呀，准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2: 能行啊？
5: 能行。我什么水平？他什么水平？我和你爸说了，这叫劳力制裁。
2: 啥叫劳力制裁呀？
5: 就是不帮他们干活。
2: 那你能舍得呀？
5: 舍得。乡里乡亲的看着我，我住不到新楼里去，那多没面子。
2: 对，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嘛。
5: 就是。

1: 爸爸，哎呀，没事吧？出血了。我看，你看，哎呦，哎呀，行了，手绢呢？
0: 啊，
1: 手绢
0: 呢？
1: 我看呢，你还是别干了，
0: 不干才行啊，不干不行。 别管我了。哎呀！啊！我看呢，
1: 你回家上点药，歇着吧。
2: 那哪行啊？你看，还有这么多草没扒完呢，也不能眼看着庄稼扔在地里呀。哎，
0: 不行，待会儿吧。
2: 哎，芳芳，
0: 要不我找我妈去帮忙，让她帮着干，好不好？
2: 你妈？啊！哎，你看呢，这招多灵啊！
1: 你妈以前软蛋过，软的不行，还硬的。妈，你可要乘胜追击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哎，小红啊，几点了？你回家做饭去吧。
2: 那行，我先走了啊，妈。
1: 妈，妈，
2: 嗯，
1: 那个芳芳手划破了，那个不能拔了，你看是不是帮帮我们呢？
2: 手划破了？
1: 啊，
2: 划得厉害不？
1: 划破点皮儿。
2: 划破点皮儿，嗯，哎呀，也太娇气了，哎，墩子，你看妈这手，妈这手是划破了多少层皮，变成老茧了，哎，干活去吧，啊，没事，妈还去伺候你姥姥呢，啊，去吧。
1: 妈，妈，你看你这边草都拔完了，你就帮帮我们呗。
2: 干这么点活就受不了了？哼，你以为你长得像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了？这有意思。那当年知识青年个个都细皮嫩肉的，那和我们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

0: 女是谁呀？农村人，干活吃完睡觉。那庄稼人就得吃苦，那不然吃啥花啥，扁担不能当饭吃。庄稼人不是少奶的大小姐。
1: 墩子，送我回家，我不干了。
2: 哎，
0: 哎，墩子，你给我回来！
2: 啊，这，
1: 墩子，你跟你妈过还是跟我过呀？啊？
2: 我。
0: 你要是我儿子，就跟我回来。
2: 哎呀！
1: 你跟你妈过去吧。
2: 芳芳，芳芳，芳芳。
0: 哎，墩子，哎呀，墩子，妈这是为你好啊。真金不怕火来炼，当儿媳妇的就得吃苦耐劳，妈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我告诉你，庄稼人不是少奶奶大小姐。

0: 完了，全他妈完了。
1: 妈，妈，哎，人哪去了？妈，妈，嗯。

0: 老头子，我又来看你了。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在阴间呢也别挂着了。儿女们都挺孝顺的，他们有好吃的都先给我吃，有好穿的先给我穿，我啥也不缺，就是身边缺个陪我说话的人。我呀心里闷得慌，就想来啊跟你唠唠嗑。
1: 哟妈，哎呀你到哪儿去了，家里连个人都没有啊。哟你上山了啊？
0: 啊，我心里头啊闷得慌，上山上啊跟你爸说话去了。
1: 妈，你要觉得闷得慌啊，我来陪你说说话，要不到我家去也行。你别一个人上山了，这沟沟坎坎的摔着怎么办呢？
0: 好好好，我不去了。
1: 嗯，
0: 我可不用你们费心劳力的来陪我这个老婆子了。哼，你看看啊，我一个人呐挺好。
2: 妈，
1: 哎，

0: 是啊，苦了半辈子，该享福了。
1: 大辣子婶啊，哎，这回你可搬新楼了。
0: 是啊，搬新楼了。来来来来，看看，来来，哎，俩门都能走，来走这门吧。来来来，
2: 大婶
0: 进来。
3: 哎呦我的妈呀！金山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皮下中农瞧着你，心里越来越凉堂。
0: 哎呀，你快点儿啊！你啊，快快快！哎，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坐坐坐。哎，来大娘，快坐坐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呀来！哎，来来来，啊，坐好。哎哎，胡巧好没好？
4: 好了。
3: 看见毛主席的像，浑身有力量。越看心中越爱看，越看心里越凉堂。我们欢呼，我们歌唱，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5: 哎呀，辣子婶儿，再来一段吧。
3: 看见毛主席的像，心中有力量。越看心中越爱看，越看心里越凉堂。我们欢呼，我们歌唱。

0: 矿泉水，喝吧。哎，这孩子。妈，
1: 哎，
0: 妈啊！
1: 哎呀，我不喝，给李奶喝。
0: 李奶奶，
2: 这新楼住着就是比旧房子强多了。
1: 哎呀，那还用说啊？哎呀，这回新楼搬进来了。哎，过两天把我老姨接过来住几天。
2: 哎，
1: 上次她来呀、啊，连门槛都没进呢。
2: 可不是咋的？那这么的，过两天你去把老姨接来，让她在这住。
0: 喝吧。
1: 嗯，对，
0: 这可是你家的矿泉水，咋的？心疼了？
2: 哎呀，去去去！
0: 呵，咋的了？是不是爸妈住新楼，你不高兴了？
3: 高兴高兴，我能高兴得起来吗？你嫂子在家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忙得脚打后脑勺。现在你嫂子不在家，又是天涯场，又是花轿，就是把我劈成八瓣，我也忙不过来呀。
1: 你怕什么？天塌不下来，妈帮你。
2: 爸也帮你。

0: 小宝，小宝，怎么了？
1: 啊？我想妈妈。
0: 哎呦，小宝想妈妈了。哎，别哭啊！来来来，来唱歌，唱歌，唱一个，唱个小白菜啊，地里黄啊。
1: 奶奶，谁是小白菜哦？
0: 小白菜啊，奶也不知道啊。咱们吃饭去吧，好不好？啊，走，吃饭去。哎呀，小宝啊，
2: 来吃饭吧，
0: 吃饭。
1: 嗯，
0: 来来来，
1: 嗯，奶奶，我要吃肉。
0: 哦，吃肉啊，
2: 宝吃肉，
0: 好好好，
2: 来，快夹子
0: 吃肉啊，小宝，来，咱们吃个大胖子啊，来吃。
3: 嗯，啊，爸，妈，
0: 哎，啊，吃饭，
2: 你吃了没有？
3: 吃了。
2: 哎，卖给沈阳的花都运走了吗？
3: 运走了，一大早就运走了。啊，对了，妈，这是工钱。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妈，要不是你帮忙，我那些鸭子和花就全都完了。
0: 你当我们是为了钱呢？我们是不蒸包子争口气，你明白不？
1: 奶奶，
0: 好，嗯，咋了？昨晚

0: 没事好啊，啊？
1: 嗯，妈，我想和芳芳离婚。
0: 离婚？现在这年轻人，我跟你讲啊，一会儿结婚，一会儿离婚的，拿婚姻当儿戏。
1: 妈，这回啊，我想找个长相一般的，跟漂亮女人过日子，实在是太累了。
0: 其实啊，芳芳这个人挺好，心眼不错，性子也直。说到底啊，还是孩子。嗯，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妈说的都是心里话。哎，我小宝这两天都想妈了。你呀，抽空到北屯去一趟，把你媳妇接回来。
1: 妈，你说的是真的？
0: 那当然，你能换媳妇儿，我小宝能换妈吗？嗯？
1: 妈，我这就去。

0: 嗯，上壶开水去。哎，你这是谁呢你？往日啊都是老爹烧，今天呢你就别吃闲饭了啊！
1: 我吃我爸的，你少来教训我。连你还吃我爸爸的呢？
0: 哎，这是我的家，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哼，一个有脸面的女人，总在娘家吃闲饭。
2: 你说谁没脸面了？哼，我说谁谁知道？哼，哎呀，这有捡银子捡钱的，还有捡挨骂的呀。
0: 知道咋的？不知道咋的？啊，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骂谁呢？
3: 哎呀，
0: 骂谁？
3: 少说两句吧。
0: 平安是福，这水呀，我去烧。哎，爸，你别烧，这水啊，谁喝谁去烧，咱不伺候那猴。你敢骂人呐？啊，谁敢骂就骂谁。你再骂一句，你再说，你再骂一句，我看看了。
3: 行了，行了，别吵了。芳芳，你连自己家的事儿都没管好，就别再管这个家的事儿了。
0: 就是闲的。
4: 爸，
3: 墩子来了。
4: 哎。
3: 又来了一个打架的好帮手啊！嫂子，你好。
5: 接媳妇来了。
3: 那，
5: 哼，早该来了。
3: 哎，墩子，哎，坐。
5: 小宝咋没带来？
3: 我来得及，忘带了。那你来干啥来了？我妈。
5: 让我帮你接回去。
3: 你妈让你来接我？嗯。那好啊，你爸你妈不是把你新楼了吗？那你呀，跟你妈过去吧。
5: 我……
3: 哎呀，芳芳，咋这么说话呢？你赶紧收拾收拾，跟墩子回去。
5: 我不回去，爸，我真的不回去，我不放心你呀。
3: 我快入土的人了，不用你管。
5: 我就是不回去。

0: 表姐，表姐。哎，
1: 文华接我来了。
0: 是啊，还带这些东西干嘛？哎
1: 呀，顺便顺便。
0: 我来吧。啊，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还住那儿呢。
0: 啊，是是。啊，表姐吧，还好吧？
1: 哎，还好还好。
0: 一道儿怎么样？
1: 文华，我老姨这些日子身体咋样啊？
0: 还行。表姐啊，你来的正好，快帮我劝劝我妈吧，她进养老院了。
1: 什么？进养老院了？哟，是不是你媳妇儿跟老人不和？
0: 他们还行。你说这有儿有女的进养老院了，好说不好听啊。

0: 环境真好啊。
1: 谢谢了。就是这儿
0: 啊。啊，老年公寓。
1: 嗯，
0: 这地方真挺好啊，真挺好。
1: 你看，
0: 他们
1: 啊，
0: 天天练
1: 的，有组织，
0: 有组织啊。
1: 啊
0: 啊，我老姨呢？
1: 你看，
2: 老姨，哎呀，老姨呀，
3: 辣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想接你到我家去住几天呢。
3: 你搬进新楼里住了
0: 啊？
3: 我在这儿啊，挺好的，挺舒服的
0: 啊。
3: 哦，这就是我的家了，我哪儿也不想去了。你要是想我呀，就常来看我呗。
0: 哎，
1: 妈，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鲤鱼，是倩倩给你做的，你看看。
3: 哎呀，嗯，哎，
1: 啊，
3: 告诉倩倩别老惦着我。哎。东子考高中考得怎么样了？
1: 考得挺好的，
3: 是不是？
1: 放心吧。哎，妈，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这鱼我给你放在屋里，你可千万别忘吃啊。
3: 那我快走吧。
1: 表姐啊，我单位还有事儿，待会儿我来接你，咱们回家住。
3: 哎哎，别老惦着我啊。
1: 哎，
3: 我这挺好的。
0: 哎，老姨，你咋到这儿来了呢？是不是文华他们嫌弃你了？
3: 不不不不不，文华和倩倩对我都挺好的，是我不愿意拖累他们。时代不同了，小夫妻两个人要伺候两家的老人，他们自己都是独生子女，还要忙工作，还要忙孩子，我真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呀。
0: 老姨呀，我咋不明白呢？我们乡下人都怕老，怕儿子不养老，儿媳妇不养老，你可倒好，你看，有福不会享，自己跑到老年公寓来了。
3: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离休了，老有所乐呀。啊，我也想玩玩乐乐，我想做我那个小布人呢。哎，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活着。走吧走吧，上楼去。
0: 哎，老姨啊，他给他洗脚。
4: 对，你来这儿啊，可是胖多了。
0: 真好啊，啊，这多好。
3: 哎呀，走吧，走吧。
0: 哎呀，真好，挺好，真挺好的。
3: 辣子，
0: 哎，
3: 你看我这屋怎么样？
0: 哎呀，这就你的屋 啊，
3: 这屋就我自己住。来来来，坐坐坐坐。
0: 哎，老姨啊，这你做的
3: 啊？啊，你看的像谁呀？
0: 哦，看不出来，反正挺好看的，
3: 《红楼梦》里的老祖宗。
0: 哦，
3: 像不像？
0: 贾母，还真有点像。
3: 我告诉你啊，
0: 啊，
3: 我要把《红楼梦》里的人物啊，全都做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爱好，就是没有时间呢。如今啊，老有所乐，
0: 老姨的手就是巧。
3: 哟，嗯嗯，辣子，我想开了，所以我才到这个老年公寓来。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咱老年人呢？也应该有自己的活法，是不是啊？嗯，辣子，你们也可以自己养自己的老

不要总是和小辈们缠在一起，互相受限制，谁也活得不开心。你别看文华老是说回家吧，回家吧，我知道那是为了面子，他怕别人说他不孝，其实他心里啊也愿意我这样。时代不同了，趁你和老三都还能干，一定要自强自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懂吗？

爸，这是人住的地方吗？爸，吃药吧。

0: 你可别给我惹事，闲安无事就是福啊。
1: 爸，这也太欺负人了，欺负老人也不能欺负到这份上。不行，我找他去。
2: 芳芳，你给我回来。
1: 嫂子，
3: 说吧，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3: 这房里没有外人。
1: 嫂子，你看咱那五间新房，有三间都空着呢。
3: 哟哟哟哟，你也打我那三间房子的主意啊？告诉你，没门儿！我辛辛苦苦盖的新房，凭什么让别人住啊？啊？哼！五条，
4: 五条炮。
1: 嫂子，咱们那房子啊，外头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墙上啊到处是裂缝，有好多年没翻修了。这万一出点啥危险，所以，我请嫂子把咱爹接进新房来。
3: 你也配说我呀？啊，你公公婆婆呢？那楼房还是他们盖的呢，我呀还得向你学习。
1: 嫂子，我。
3: 只要你让你公公婆婆住进新楼房，没二话，我立马让你爸住进这新瓦房。
1: 我，
3: 哎，送壶开水来，打了一上午麻将了，嗓子直冒烟儿。咋样？啊，我够得上将心比心了吧？来玩儿。
1: 爸，爸，爸，你怎么了？啊，走，快上医院吧。来，没事吧？啊。吃药了。

0: 你这么窝囊气啊，我可受不了。还有啥不能受的？听天由命吧。摊上个孝顺的，还能享两天福；摊上个不孝顺的。
1: 我把您接到我家里去住吧，这样我对您也有个照应啊。
0: 我用你养啊，这是我的家，我搬到你家住那算啥啊？先不说你公公婆婆怎么看，就连乡亲们，背后也会说三道四。

0: 自己家的事儿都没有处理好。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当小辈的要孝顺老的。我可没像嫂子那样。哎呀，你和墩子住新楼，让你公公婆婆住旧房。
1: 能说得过去吗？啊！是啊，我骂嫂子欺负老人，别人在背后又会骂我什么呢？我和墩子住在新楼里，却让公公婆婆住在旧屋。哎呀，也实在说不过去呀。
2: 我呀，把全部家产全都给分了。我在城里租了间房子，我和你大嫂啊，要到城里去了。你家是怎么分的？
3: 祖上留下的三间茅草房，我呀都分给了三个儿子。这个农具棚归了老大，猪圈归了老二，羊圈归了老三。
2: 那银行存款也分了，全分了。我这些年做生意赚的钱呢，分成了五份儿。这个三个孩子，一个人一份儿，我和你大嫂啊，也一个人一份儿。<笑>
3: 大哥，你把钱都分了，将来老了你靠谁呀？
2: 啊，我和你大嫂啊，到老了就全靠他了。
1: 嗯，养老保险，
2: 啊，
1: 哎，那真好啊，花啊，草啊，空气啊，一进门啊，就让人感觉舒坦。老年人呐，有打扑克的，下象棋的，还有跳迪斯科的。你呀，
0: 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1: 城里的公园不也那样吗？那可不一样，人家管饭管看病，哎，你要是有什么重病啊，人家就给你打针吃药，端屎端尿，这不比儿孙好啊？哎，还是老话说得好，久病床前无孝子。
0: 哼，那你也去，跟老姨一块享福去。
1: 别开玩笑了，那可是花钱的地方。
0: 我能和我老姨比吗？我老姨那可是离休干部。这有什么？咱们现在就攒钱嘛。嗯。咱们学大哥，自己买保险。买什么保险？那是绝户干的事儿。咱们有儿子，儿子就是咱们的保险。干嘛总想靠儿孙呢？咱靠自己。
1: 我养了他们，他们就得养我。自打盘古开天地，从来就是这么个理儿。哎，老规矩就不能改改呀？啊，那你爷爷还留辫子呢，你奶奶那还裹小脚呢。那你就不要亲情了。你说我不要亲情是吗？哼，我跟你说呀，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他们，我要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去。我要让他们从心眼里边佩服咱们，疼咱们，爱咱们。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换个活法了。我要像我老姨那样，不做儿孙的奴隶，不做儿孙的什么来着？累赘，对，累赘。哎，我得搬走了。
0: 搬走？
1: 啊？
0: 往哪儿搬呢？
1: 搬旧房去。哎，我现在就搬。哎，
0: 你这。
4: 这什么完了？
5: 哎呀，你要愿意你也来。
0: 你看，这个老娘们儿。
4: 哎呀，芳芳啊，
5: 哎呀，你可回来了。
4: 姥姥，姥姥想死你了，大伙儿都想你啊，你婆婆呀可惦记你了，还有墩子。
5: 哦，我这就回去，姥姥。
4: 哎。 回去好，回去好啊，芳芳啊。

0: 跟你婆婆怄气了。你婆婆那个人呢，她心直口快，可她心眼儿好，心眼儿好啊。你说家呀，那哪儿能比自己的家暖和呢？对不？
1: 姥姥，我听您的，我这就回去。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啊，我在家里头闷得慌，我出去走走。
1: 哎，您别走远了。
0: 哎，回去吧。
1: 嗯。

0: 宝贝儿子，想不想妈妈？
1: 想。
0: 哎呦，妈妈可想死你了。
1: 小白兔，
2: 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
3: 辣子，
4: 爱吃菜，
3: 看，儿媳妇回来了。
5: 真的？啊，回来好。
0: 小宝，来，帮妈妈把这杆子拔了。来，快过来。
6: 芳芳，你回来了。芳芳，这豆角都长这么高了，拔了太可惜了。

0: 咋不理我呢？啊？
1: 我得好好想想。爸妈刚搬出新楼，你就回来了，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这是咱家呗。
1: 你的心里啊，就只有这栋楼啊。
0: 哎，这你可太小瞧人了。我这次回来，就是真心诚意的，想请爸妈住新楼的。
1: 真的？
0: 那可不是真的，我啥时候假过了？
1: 不可能。
0: 有啥不可能的？我这次回来，我的的确确是想让爸妈住新楼的。我呀，可不愿意让人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说咱们不孝顺。
1: 你说的是心里话？
0: 我们住新楼，让老人住旧房，我做的也太过分了。我现在想起来，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2: 哎呀，好老婆，你太伟大了。
0: 你咋了？
2: 我现在就去告诉咱爸妈去啊！
0: 哎，错了，这是我的。
2: 啊，错了。
3: 妈，
4: 谁呀？
3: 爸，
4: 哎，来了。
3: 妈，
4: 哎，
3: 爸
4: 啊啊，
3: 快进来呀，
4: 妈，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哎，芳芳，你说给妈。
0: 哎呀，你说吧。
3: 你说吧。
0: 你快说吧。
3: 嗨，爸，妈，芳芳让你们搬新楼住去。啊？
5: 真的？
3: 啊？
5: 哎，不是心血来潮吧？
0: 哎呦，爸，怎么会呢？待会儿回去，我们就把屋子收拾出来。哎，明儿一早，你跟妈就搬过去吧。
5: 啊，那好啊，只要你们说话算数，我们明天就搬。啊？
3: 哎，爸，妈，那我和芳芳就先回去准备了。
5: 行啊，去吧。
0: 爸，走了，
3: 我走了。
0: 妈，走了。
3: 哎，走了，爸。
0: 哎，这……
5: 哎呀，这下可好了，全家团圆了。那高高的楼房，儿孙满堂。哎呀，这日子你看有多好啊！
6: 我看还是不搬好。
5: 哎，你整天闹着要搬。现在人家来请，咱又不搬了。
6: 我看七巧，他那心劲儿，能随便的服软吗？
5: 哎呀，年轻人思想变得快，

0: 芳芳最近回了趟家，兴许老亲家对她进行了开导。
1: 还是我老姨说的对，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过法，这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法，咱搬到一块儿互相制约，谁都活得不开心。
0: 哎呀，咱们当老的让着他们点儿，不就有了吗？
1: 那日子我可不能过。
0: 哟呵，去了趟养老院，变成老姨了。哎。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个楼啊不能白盖，儿子啊也不能白养，你不搬呢，我搬，我还指望儿孙给我养老送终呢。哼，你呀，哎，你真的要搬走啊？啊，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啊？啊，
0: 你说吧，
1: 我呀。 昨晚折腾了半宿，我不是不想搬新楼啊。你说这真搬进去了，这人贴近了，心里远了，这过得都不太顺心，那咱图个啥呢？
0: 不管怎么说，咱就一个儿子，不靠着他过，心里不踏实。
1: 哎，哎，他爹，他爹，哎呀，不撞南墙不回头。

0: 爸，搬过来了。
1: 啊，
0: 我妈呢？
1: 我和她分居了。
0: 芳芳，
2: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
2: 爸妈搬进去没？
0: 爸先搬进去了，妈还没搬呢。
2: 哎，为啥呀？妈怎么没搬呢？
0: 不搬也好，省得你们俩以后针尖对麦芒，老吵。
2: 你懂啥呀？这样叫孝顺。
0: 妈，
3: 哎。
0: 真香啊！你真把这鸭子给杀了
3: 啊？哎，有你吃的，这些啊给芳芳送去。
0: 给芳芳？
3: 嗯。
0: 妈，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3: 哎呦，去你！
0: 妈，我走了。芳芳，给。
2: 谁稀罕？
0: 其实啊，你吃了，妈不知道；你不吃，妈也不知道。
2: 不吃白不吃，咋不吃呢？

0: 还生我气呢！哎，照我说呀，与其一个锅里抡马勺啊，还不如呢，隔着墙做个邻居朋友。
1: 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做个邻居好朋友，哼，真想得出。
0: 嗨，那样不更好吗？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1: 那住旧房就是自由了。
0: 咱们年纪还不大呀。
2: 以后想办法嘛。你还没苦够是咋的？哎，哎呀，谁不想住新楼啊？谁不想靠儿孙呢？那你不把关系理顺了，那谁让你靠啊？嘿，妈，
0: 哎，
2: 只要你住进新楼啊，哎，就你说了算，真的。
0: 我说了算。
2: 嗯，
0: 那我不成了总指挥了？
2: 是啊，您是老人嘛。
0: 真的，嗯，要我说呀，你先把头发剪了，把牛仔裤换了。
2: 哎，为什么呀，妈？
0: 做姑娘还行，你不是有男人了吗？
2: 哎，有男人就不能打扮了？
0: 哎，哎，结了婚呢就得收敛着点儿。再说劳动起来也不方便，不是？哎，芳芳，还有，你喜欢吃零食，这个毛病得改改。哎，你知道吗？这。

0: 一包话梅得多少钱啊？这一包话梅的钱能买多少鸡蛋呢？这账你算过没有啊？
1: 哎呦，妈，你要我向你学习啊？啊，你说你一天到晚养鸡养鸭，舍不得吃蛋，养猪。

0: 水不吃饭。妈，你不觉得这生活太落后了吗？啊，你看看现在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能让我向你学习呢？这想当初啊，你也是70年代的文艺宣传队员呢，也是这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啊。可如今，你看看你自己，妈，3个月不理一次头发。妈，你别管我说话不中听，啊。
1: 嗯，说吧，芳芳，你今天就是骂我，我也竖着耳朵听着。说吧。
0: 那好，妈，我今天啊就把话直说了，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从你吃的、用的、做的，你整个都成了咱们家的老奴才了，妈。
2: 住嘴！没有我们的勤劳节俭，能有你们今天的好日子？
1: 今天芳芳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说出了她对老辈人的看法。老爷说的对呀，老年人也应该自强自立，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3: 哟，你搬回来了？啊？
2: 没想到啊，芳芳竟然瞧不起我们。
3: 嗨，这老的和小的就是想的不一样。
2: 哼，离开他们，我们还活不了了。
3: 哎，你找什么？
2: 我找咱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我办贷款，先把鱼塘承包下来，赚了钱咱们自个儿盖小楼。
4: 妈，妈！
3: 哎，东子，咋的了？
4: 不好了，我老了。
3: 老了咋的了？
4: 我老了，我老了，他掉进山沟里摔死了。
3: 啊！
4: 妈，妈！

0: 姐，姐姐，你这一辈子活得多难啊！你对上你孝敬老的，对下你又让着小的，老了儿女们对你还是孝顺的，有你吃有你穿，你啥也不缺，你就是缺老有所乐啊。姐姐，
1: 老爷怪我，都怪我，我妈说心里闷得慌，要跟我聊天，我没往心里去，我要是能来跟她说话，她就不能上山去找我爸了，都怪我呀。
0: 兰子，你也别难受了，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的，你是顾不上啊，孩子顾不上。
2: 爸爸，自打姥姥死了之后啊，咱妈的精神头有些不对劲儿啊。
3: 嗨，咱妈呀一直在后悔自己，姥姥活着的时候没有照顾好，我看呐，咱妈呀对姥姥够孝顺的了，要我做不到。穿上。这虽说吧，我这心里啊倒有我爸。你也看见了，我不是也照顾不了他吗？哎，我算看透了，等咱们老了也别指望这个小东西来照顾咱们，是不是啊？啊，
4: 嗯，
3: 好，穿上。
5: 辣子，老人已经走了，你再难过也没有用啊。

吃点东西吧。妈，你是咱家的顶梁柱啊，你的身体要是垮了，咱这个家咋整啊？吃点吧啊。

0: 芳芳，妈想跟你唠唠。妈，啥也别说了，真的，今天呢，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请你跟爸爸去住新楼。
1: 哎呀，你当妈不想住新楼啊？啊，妈所以不搬进新楼，是想让你们年轻人呢，舒舒坦坦的啊，自自由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0: 妈也看出来了，你呀是要追求自己的过法，妈支持你。妈，你看看你们老人处处为我们着想，可是我们当儿女的呢，也应该为你们老的想，你说是吧？哎呀，那咱们就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呢，心疼你的丈夫和儿子；我呢，心疼我儿子和孙子。这手心手背啊，都是咱们的肉啊，这伤了哪一块，都连着咱们的心呢。 妈，妈，你们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我们呢，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活法。自打你姥姥死了以后，我想了很多。我呢，要向你姨姥学习，自食其力，不能老靠你们年轻人。
2: 妈，那你就真的不想住新楼？
0: 嗨，怎么不想住啊？
1: 我呀，跟你爸商量好了，我们先上银行贷款，把鱼塘包下来，等发了财，我们自个儿盖楼。
0: 妈，你们盖楼啊？我们赞助，
1: 赞助，那感情好啊！芳芳，你说我自个儿说我自个儿都不好意思，你说我这人怎么这样呢？你说这么大人，当老婆婆的。
0: 怎么能拿镐头跟儿媳妇较劲？哎呀，这爹妈给的脾气真骨呛，这吃糠咽菜吧，哎，就是走不到下水峰。
1: 哎呀，妈，您别说了，真的，前些天我也跟您顶撞过，这件事啊，我搁在心里好几天了，我这心里啊挺不落忍的，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妈啊！
0: 哎哎，芳芳，你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哎，芳芳。
2: 我听说你嫂子对你爸不怎么好，是吧？哎，那咱家有房子，你把你爸接来，好好照顾照顾呗，啊？嗯。妈，其实当初我不让你和爸住新楼，我也从来没打算把我爸接过来。我呢有个想法，我不是在幼儿师范培训班学习过吗？我想把这个新楼啊办成一个托儿所，将来挣些钱供小宝上学。
0: 还有养我爸爸。哎，芳芳，你这一说，我倒有个新想法。
2: 啥想法？
0: 把你这个托儿所改办成一个托老所。
2: 啥叫托老所啊？嗨，
0: 就是城里人说的那种叫老年公寓，就是敬老院的意思。
2: 哎呀妈，你这个主意出的太好了！你想啊，既能挣钱，还能解决我爸的问题，将来啊。 咱们成立一个老年公寓，你和爸老了都住进去，我们呢也能伺候你、照顾你呀。
0: 行，你办老年公寓，我跟你爸给你打工去。等我们不能干活、不能动弹了，直接住进老年公寓了。
2: 妈，你说的太好了，就按你说的办啊。
0: 好。

0: 哎，真好，耍得真好。
1: 哎，小宝，你看。
2: 乡亲们，乡亲们，政府提倡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哎，辣子婶一家呀，为咱们村啊办了所老年公寓，这是大喜事儿，大好事儿，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0: 以后啊，我们可不能全指望儿孙，要靠自己养活自己。
3: 妈，爸，那你们就不靠我们了？
1: 靠，当然要靠，不过呢，不能全靠。我们俩呀，要有所准备，自强自立。嘿嘿，
4: 爸，妈，我们做小辈儿的也永远有义务赡养你们老人呢。

0: 这一切都是因为果子楼里的宝贝金狗寒毒开始。
1: 金狗寒珠是无价之宝，
2: 我今天必须拿到宝贝。
3: 珍宝现世，各路纷争，
4: 杀人越货，强取豪夺。
2: 宝贝藏哪儿了？
4: 要杀要剐随便你。
5: 快去救小云，
6: 我这就去姚家大院救人。
7: 对付那姓姚的还有办法。
8: 为黑松口换人。
9: 是，大王驾了。
3: 绿林侠女铲奸除恶，
10: 今日在姚家的祖坟上动土。
11: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俺是谁。
12: 李正红，
13: 水浒里方圆百里除了李正红，没人敢跟老姚家叫板。
2: 我饶不了你！
13: 把宝贝给我！
3: 夺宝黑骨岭。

0: 在天黑之前，咱们得赶紧找个住的地方。
1: 前面就是黑屋岭镇了，我表舅家就住在镇里，要不咱们去他家住吧？
2: 啊，你这有亲戚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咱现在就去舅舅家。这俗话说得好啊，是亲三分像，怎么着也比住大车店强。哎，走。

0: 妈，哪冒出来的毒草子，想变梁子？
1: 大哥，是黑虎岭的女胡子伊兆红。
2: 伊兆红，就凭你也敢跟我姚天元抢宝贝？
3: 放屁！皇帝还轮流坐呢，东西啊，今天又定了。
0: 妈的，
2: 冤你自己找死，就别怪老子不客气，给我打！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儿啊，这不能和你一起走了，你得把他们引开，你可千万别回来呀！
1: 在前面，来，快给我追！
2: 大哥，为啥不追了？
3: 再追就进镇子了。先放他一马，到他家再抓他。
4: 红姐，不能再追了，再往前追咱可进镇子了。镇子里是姓苗的地盘，咱要是进去了，可就出不来了。
5: 还跟个贼似的跟了郭老爷这么长时间，东西到了，成了他姓姚的了，不行。咽不下这口气。哎
4: 呦，红姐，人家姚前园有警察队坐镇，那使的是清一色的快枪。你再看看咱兄弟们，这使的都啥呀？土枪都没配齐，咱拿什么和人家拼呀？
5: 出手的鸭子到嘴边飞走了，这晦气！回山。
6: 这么漂亮的女姑子，还头也没见。鱼，
7: 下下
2: 下，
7: 大叔，鱼，你，就你，你说啥来着？
6: 我没说啥。
4: 大当家的，搭理他们干啥呀？咱回山吧，走。
6: 这个女胡子也太凶了吧！

0: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说，宝贝藏哪儿了？
1: 各位好汉，要饶命！俺就是一个穷头子匠，哪有啥宝贝啊？
0: 老东西，少他妈打马虎眼！黑虎岭地面上谁不知道你郭老爷知道果子楼的地址？你是想今天取出宝贝，和你儿子撂杆子是不是？啊！
2: 你们到底是谁？
0: 别怪我们是谁，赶紧把东西交出来，饶你不死。要是不交，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耳熟？畜生，真的是你！
0: 明说吧，我今天必须拿到宝贝，赶紧给我，我不为难你。
3: 猪狗不如的畜生，老子和你拼了！哎，快看，那快到了！
4: 还真是。
5: 亲戚来了，什么亲戚？大哪儿来的？两男一女，不知道打哪儿来的。马三儿，走后院去吧。表舅，表舅。
3: 表舅，表舅，你在家吗？表舅，表舅，表舅，你还认识我吗？我是秦小云，名侦的秦小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对你下的毒手？
1: 小云，东西在。
3: 表舅，表舅，表舅，表舅，表舅。
4: 那是什么人杀了我表舅？郭大爷平时有什么仇人吗？我也是小时候来过他家几次，至于说什么仇人，倒是没听说过。郭
3: 大爷临死前说东西在一棵树下，你知道是什么吗？
4: 哎，还能有啥呀？当然是钱呐。嗯，小时候印象当中，表舅家并没有什么钱，而且你们也看到了，他家是做豆腐的。
3: 能有什么钱呢？一个
4: 豆腐匠能解决温饱都不错了。除非啊，他祖上是做大官的，留下了宝贝了。哎，怎么说？我想起来了，虽说我表舅家祖上没有人当过大官，可他在前进果子楼当过差。
3: 果子楼？
4: 对，
3: 那不是皇帝设在东北的进贡衙门吗？
4: 对，前清那会儿，朝廷在黑吉两省都设有果子楼。 专门负责给皇帝进贡。他当差的果子楼就在黑虎岭附近。不过我听说这个果子楼被强盗放火给烧了。
3: 我想起来了，江湖传言，这个果子楼里除了贡品以外，还有一个宝贝，叫金狗汗珠。
0: 金狗汗珠？
3: 对，据说是依兰驼腰的金矿发现的一块。

0: 天然狗头金，奇就奇在金狗的嘴里含着一颗夜明珠，所以叫金狗含珠。金狗含珠是护家之宝。
1: 大清进贡衙门果子楼，
2: 看样子郭大爷把东西取了出来，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
3: 哎，少爷，
4: 下去吧。
3: 是。
5: 哟，好一个孝顺的乖儿子，不喝王八汤改蒸羊了。可惜家伙事儿不好使，就是吃上龙肉，他也是个骡子，哪比咱们大少爷生龙活虎的？
6: 娘们，你给我闭嘴！这里是姚家大院，你还以为是翠云楼呢？
7: 那我问你，你还想不想和我好了？你这老不死的干爹把我买来可有几日了？等过几日成了亲，黄花菜都凉了。
6: 你别着急。等我找到了宝贝，就去跟干爹提，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5: 哎，你可抓紧，晚了我可就是你小娘了。

0: 干爹，这是儿子特意让厨子给您老做的，十全大补，您倒是吃一口吧。难得呀，你这片孝心，干爹呀，这心里有事吃不下呀。你说，这果子楼当年一把大火就烧成了灰。
1: 时隔这么久了，那锅老烟儿愣能找到那地窖的位置。
0: 干爹，这地窖我进去了，别的贡品都还在，唯独金钩汗珠不见了。
1: 别的宝贝都在其次，就是这金钩汗珠，那才叫奇珍异宝。
0: 干爹，您放心。
1: 我一定把宝贝给您找出来。嗯，10月20是省城督军吴大帅的大寿，到时候咱就带着这金狗汗珠给吴大帅去拜寿。这吴大帅呀，就爱倒腾这奇珍异宝，他要是看着这金狗汗珠，肯定是高兴的不得了。我就借此机会跟他要个一官半职的，到那时候。 咱老姚家那可就风光大去了，我还得到县城去办点事儿。我看呐，这事儿就由你全权办，我不管这郭老爷是死是活，反正你得把宝贝给我勾出来。
2: 几位叔叔大爷，眼瞅着快入冬了，俺本来想得了宝贝。 换点钱，再买点粮食，好好过个冬天。这没成想，让那姓姚的横插了一杠子。
3: 红姐，
2: 咋样？
3: 那派人问过了，那姓姚的昨天晚上没问出来藏宝地，一气之下把郭老爷给杀了。
2: 杀了？这犊子玩意！真下得去手。哎，那不对呀。
3: 那郭老爷到死也没说宝贝藏哪儿，这不等于把秘密带阎王爷那去了吗？
2: 巧了，这郭老爷临死之前，家里正好来了三个外地人走亲戚。那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知道宝贝藏哪儿？
3: 我估摸是。
2: 这叫什么？这就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3: 大侄女，
2: 嗯，
3: 你去找姚千源去寻宝，你可得掂量掂量。
2: 有啥好掂量的？ 俺是山寨大当家的，
3: 不能眼瞅着你们哥俩一块饿死在这山里。

0: 小了吗？哎，快下山！好。你说他们是郭老爷的啥亲戚？
1: 好像那女的是郭老爷的外甥女儿，叫什么？秦小云。我倒是记得郭家有门亲戚姓秦，是密林镇的。
2: 可是老秦家眼眶子高，自打前清倒台，郭家落魄之后，他们就再没什么来往了。哎，
3: 大哥，你是郭老爷一手养大的，那他家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啊。
4: 马三儿，你他妈要再提这茬，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哥，我说秃了嘴了，你看我这嘴。您如今是姚家大少爷。
3: 哎，大哥。
2: 你甭管别的，我把他们仨抓回来严刑拷问就是。
1: 这倒是简单，可就怕这么引来，他们也像郭老爷一样，最后来个死也不说，咱们就永远不知道宝贝藏在哪儿了。
2: 那大哥，你的意思是？
1: 郭老爷有个儿子叫郭刘根儿，论起来是秦小云的表哥，昨晚出事儿，他肯定吓得躲起来了。你说这时候如果表哥出现？
5: 这个秦小云会不会把郭老爷的临终遗言告诉他呢？哎，那不姚倩媛吗？他怎么穿成这样啊？
6: 外去探探。
5: 哎，等等，这又是谁？
7: 是姚家的暗探。爹，我爹呢？爹，你咋了？爹，你这是被谁害了吧？你，啊，爹，你说句话呀！这咋回事啊？爹。
3: 你是郭刘根表哥？你是小云表妹？对，我是秦小云。表妹，我爹咋了？表妹，你告诉我，我爹怎？
8: 妈的！昨天郭老爷被强盗杀害，除了郭刘根，都他妈给老子马上带回去审问！哎，不分青红皂白。
3: 你们警察怎么随便抓人？<笑>你小子挺横啊，咋的？想拒捕？啊！哎，误会误会，我们是郭大爷的亲戚，不是凶手。有你说话的份吗？这做贼的，有说自己是贼的吗？有话，跟我到警署说去。带走。等等，
6: 我能证明他们不是坏人。
3: 你是谁？
8: 长官，这是我表妹，凶手绝对不可能是他。那好，女的留下，男的带走。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个案子，警察也是例行公事，调查完了肯定就放人了。姓姚的怕来硬的不好使，装成过路眼儿子套话呢。
1: 快走！快走！哎呀，你们真抓住人了！哎，怎么上街呢就？哎，哎哎哎！
0: 过来！
1: 哎，走！你今天推我自己走。
2: 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红姐，不是乱说你。你说你这一见这俊小伙眼睛就直，习惯什么时候能？
0: 咋敢和红姐说话呢？你大没笑！
1: 本来就是。
0: 哎，还问你，你说那天去过老爷家的，就他们几个。 就是说，除了那女的，她俩也知道宝贝藏哪儿。

0: 对。
1: 那还等啥？赶紧结了。
2: 哎，

0: 你让红马东子就跑了，一群闯祸！我告诉你，如果发现什么可疑人员，立马向警队报告，听见没有？明白，明白，长官，明白。他们跑不远给我抓人！
1: 哥，怎么回事？啊，刚才听长官说，你的朋友好像被黑户岭胡子一丈红劫走了。
2: 土匪？土匪为什么要抓东子哥？
1: 不知道啊。啊，他们肯定是为了那个宝贝。
2: 那怎么办啊？
1: 没事，妹子你放心，有警察在呢，他们肯定不会让胡子得逞的。

0: 多谢姑娘相救。哎，你这是？这不是救你，是保票。你还蠢呀？有两下子！
1: 我从来不喝女人渡城。
0: 那你看看，几两？
2: 哎。

0: 这掉人家胸脯怎么算？
1: 红姐，东子，
2: 上来，这大着，啊，身上有药。
1: 红姐，
3: 小老猫，哎，
1: 小老猫，大爷、大叔，你们咋来了？
4: 我们怕你们出事儿，这不出来营营营吗？
1: 那赶紧的吧，红姐让人打下山了。
4: 好，走。
0: 哎呦，一个大男人，咋婆婆妈妈的，快点！
5: 得罪了。

0: 你见过姑娘啊？红姐，大郎家了！姑子，
1: 红姐，
2: 大郎家了！
1: 红姐，
2: 不行！
1: 红姐，不行！
3: 喊什么喊？站着！
1: 来，红姐，抓住啊！
2: 抓住了啊！
1: 好了，
2: 快！
1: 哎，等等，
2: 姐，伤哪儿了？

0: 哎呀，你怎么样？
1: 没事。你吓死我了！
2: 是。
1: 走。
0: 一丈红，刚才多谢相救，眼下我们还有别的事情，先告辞了。那可不行，喊个大姑娘，让你大老爷们儿该看都看了，那跟睡了有什么区别？啊！
2: 哎哎哎！
1: 你干啥了你啊？
2: 哎，你干啥？你放开！
0: 来啊，把你的压寨夫君给俺带回去！
1: 等等。
2: 一丈红就算刚才多有得罪，可我没答应做你什么压寨夫君。
0: 那可由不得你。
1: 你愣着干啥呀？带走！
3: 哎，放手！
4: 哎，你们干啥呀？你们！

0: 妈的，哪来的脚胖子？滚一边去！
1: 哥，你怎么这么凶啊？
0: 妹子，哥是怕你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再出啥危险啥的。妹子，你想啥呢？
1: 没有，在想东子有没有回来。
0: 你放心，警察人多，那帮胡子肯定跑不了。那啥，哥有点重要的事跟你说，你跟哥进屋一趟呗。

0: 妹子，你听哥说，黑狐岭的胡子为了抢宝贝杀了我爹，这回又劫走了你的朋友，为的就是想知道我爹把取出的宝贝藏哪儿了。为今之计，只有咱们两个先一步把宝贝取出来，晚了就被胡子拿走了。
1: 取出宝贝？
0: 对呀，我爹临死前不是告诉你藏哪儿了吗？你要是不想去，你告诉我，我去取也行。你快说呀！
1: 宝贝藏哪儿了？表哥，咱有十几年没见了吧？对呀，咋了？你到底是谁？怎么，谁跟你说了什么吗？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0: 你和那些警察是一伙的吧？既然你看出来了，我也就不跟你费这个劲了。明说吧，宝贝藏哪儿了？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果子楼宝贝的下落。快说，要不然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你这算什么？杀人越货。
2: 强取豪夺，要杀要剐，随便你。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郭六根，郭六根，给我带走！
3: 带走个屁！
2: 散开！
0: 抓住易长虹那个娘们没有？
3: 让他给邮了。
2: 打他出宝贝的下落，咱们就他妈白忙活了。大哥，那宝贝那么贵重，我看那俩小子不会轻易告诉易长虹的。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大当家的，
2: 既然你让东子当你的押解夫君，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哪有这么对待自己人的？
4: 兄弟，别乱说。
2: 易长虹，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东子那可不是一般人，一把断魂枪，百发百中，叱咤江湖，谁人不服，哪人不怕？
5: 是吗？

0: 俺倒是听说有个会使断魂枪的，专门惩奸除恶。就是你啊？专门惩奸除恶，倒不至于。只是让我碰到恶人，我绝对不会放过。
1: 好，是条汉子，算俺一丈红，小看你了。
2: 红姐，咱别忘了正事儿，咱抓他回来是为了问出藏宝地的。哎，
0: 急啥？以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儿了，不着急。
3: 你不会真相中他了吧？
0: 咋？咱身上也很久没有过喜事儿了。俺得让你的叔叔大爷们给俺算个好日子。
3: 哎哎，
1: 那可不行，东子已经有心上人了。
3: 是吗？
1: 啊？
3: 谁呀？你告诉俺，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
0: 啊，想起来了，
3: 是那天跟你一道来的姑娘吧？
1: 我不会让你动他一根手指头。
3: 嗯。
0: 轮不着我动手。你什么意思？他如今落在姚千源手里，吃怕是凶多吉少了。
1: 姚千源是谁？
0: 你不是刚见过的吗？就说自己是郭老燕儿子那个。
1: 他不是郭大爷的儿子？
0: 你就看他那一身江湖气，就不可能是。
1: 这么说，他和警察是一伙的？
0: 不仅是一伙的，而且还是警察队队长。哼，这个姚千源。
1: 狼心狗肺，丧尽天良，
0: 为了抢那宝贝，他能把他的养父郭老燕都给杀了。你说郭大爷是他的养父？哦，那是以前的事儿。现在他投奔了大地主姚锡三，是他干儿子。
1: 宝贝虽好，可为此杀了自己的养父，真是天理难容啊！
0: 实话跟你说吧，那宝贝俺也想要，可是俺绝对不会像他那样。
1: 做那些丧尽天良、遭天谴的事儿，
0: 李兆宏，虽说你是胡子，可是你比姚千源仗义多了。
1: 我求你放了我，小云还在他手里，我要救他出来。哼，
0: 那不行。他是你相好的，也就是俺的敌人，俺不杀了他就不错了。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怎样？
4: 除非你答应俺一件事儿。好，只要我东子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你。好，俺要你娶了，在这儿当胡子。你，大哥，要不你把他交给我，咱当胡子那会儿可有的是办法。我就不信。
5: 他不开口。等一下，我说，这就对了。快说，宝贝在哪儿？
4: 表舅好像说过，在他家附近的一棵树下。哪棵树下？
5: 这我不清楚。他说完就咽气了。大哥。
6: 老郭家不远处倒是有一片树林，所有人跟我一起去挖，一定要在干爹回来之前给我找出宝贝。走，走。姚三爷，我又输给你一盘。哈哈哈！哈陈让啊！哎，县长大人，我上回托您办那事儿。
5: 办了，上来。你姚三爷家大业大，没有继承人那哪行啊？这不，上次你走以后，我派人去了趟奉天，特意找到了当年的御医。
7: 这生孩子的方子啊，可是宫里面传出来的，
8: 还是县长大人了解我的心思。你们轻点话，别把宝贝弄坏了。
7: 快点，
8: 快点，
7: 挖个屁呀！快！

你还不赶紧给我追！站住！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救我？
1: 小云，我是你表哥郭留根呐。
0: 表哥，可为什么这副打扮？我要是不这副打扮，
1: 姚千源就得把我杀了啊！
0: 姚千源，
1: 姚千源就是假装我那个人，他还杀了我爹。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一切都是因为果子楼里的宝贝，金狗寒竹开始。真的有金狗寒竹这个宝贝？当年果子楼一把大火烧成了灰，果子楼的位置就谁也找不到了。有很多人逼着俺爹去果子楼取宝，俺爹就一口咬定果子楼谁也找不到了。可姚千源不信呐，非得逼着俺爹去取宝，俺爹也没有办法。 只有取出宝，领着俺想逃走，可没想到这个畜生把俺爹给杀了。姚千源是外村的一个孤儿，俺爹收养了他，把他养大。可他却嫌弃俺家穷，投靠了本地的恶霸姚锡三，给他当了干儿子。
0: 恩将仇报，这不是中山狼吗？哥，你放心，只要找到东子哥。
2: 他一定有办法的，
3: 是被一张红抓走的那个东子吗？东子哥有勇有谋，还有一身好功夫，他不会看着不管的。我就真服了，哎，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还能把人丢了？
2: 大哥，你消消气儿，哎，
3: 这人已经都跑了，你往下想想，咱咋办啊？
2: 杀他妈咋办？咱这边把人弄丢了，一丈红那儿不是还有俩男的吗？一丈红正缺过冬的粮食，他势必得问出宝贝的下落，明不明白？
3: 大哥，这要让他抢了先，咱们可就白忙了。
4: 马三儿，
2: 哎，你抓紧去一趟黑虎岭一丈红那儿，我要和一丈红做笔交易。
4: 啥？姓姚的要和俺做交易？
3: 嘿。
5: 我们姚队长说了，大当家的要宝贝是为了换钱呐，买粮食过冬。只要大当家的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愿用2000斤粮食来作为交换。
6: 你们真以为没你们的粮食，俺们就能饿死是吧？
3: 嘿嘿，大当家的莫生气啊！我知道凭你们的本事啊，在山里随便打点野兽也能过冬。
5: 可我们姚队长说了，除了粮食，啊，还有100晌土地。
6: 100晌土地，
5: 对，100晌土地，而且是经过县衙门批文的。既然姓姚的这么诚心，
6: 怎么不亲自来啊？
5: 哎，我们姚队长啊，是诚心跟你们做交易。 但是呢，这为了保险起见呢，咱们呢还是找个地方见面为好。
6: 好，那你就回去告诉那姓姚的，把粮食。

0: 是，先给俺哲和成钱，再把地契给俺准备好。
1: 好，
0: 明天早上黑虎奶奶庙见。
2: 我这就回去报信去啊，告辞，大当家的啊。
0: 哎！哎呀！救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疼死我了！
1: 不是，
0: 哎呀，肚子疼啊！

0: 哥，
1: 要不多带些人吧，这样还安全一些。
2: 不用，人多了麻烦。
3: 哥，俺还是信不过姚千源呢。
0: 就是啊。哎呀，
2: 怕啥？那也不是他姓姚的地盘啊。反倒想看看，他能弄出什么花招来。
1: 站点脚去呢啊！
0: 哎，
1: 叫。
0: 叫。
1: 哎呀，一丈红又去庙里，还要姚千源会面。
2: 看样子姚千源从小云嘴里也没问出啥，
0: 要不然咱们也。

0: 你要是敢和俺玩阴的，你别怪俺不客气。怎么可能？你看，为了表示诚意，我就带了一个人。钱和地契呢？给俺看看。
1: 钱和地契都在这儿，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宝贝藏在哪儿了。
0: 宝贝在哪儿？就写在这上头。
1: 俺数三个数，一块扔过去。好。
0: 一、二、三。

0: 你怎么敢耍我？
1: 人跟老子玩阴的，他给我转出来！姚奇远，你的死期到了，弟兄们，给我上！是你们，
2: 快走！
1: 大哥！
3: 我咋感觉不对劲儿啊？有蹊跷，给我回去啊！快走！老爷，上回那位游医的郎中不跟您说了吗？这种事和咱们种地一样，您得多种一点，种它个10晌地。
1: 我就不信咱们收不到一棵苗。
4: 这要是再生不出个一男半女的，我可怎么对得起姚家的列祖列宗哦？
3: 这回咱不有了御医的方子了，老爷，您就等着麒麟送子吧。
5: 不好，
6: 怎么了哥？
7: 姚西三。

0: 这谁家的姑娘？以前我怎么没见过呢？
1: 老爷，这和叫花子在一起，像是逃荒的。
0: 逃荒的。
1: 老爷，您要是有意，要不我给您把她带过来？
2: 客气点啊，别让人说我姚喜三是欺男霸女。

0: 快点，
1: 站住！
2: 哥几个，
1: 我就是过路的，
2: 哥几个。

0: 那漂亮不漂亮不重要，关键你得能开花结果。你要是给老姚我生个大胖儿子，你看见没？这个家业就由你一半了。哼，
1: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嘿，哈哈哈哈，
0: 那就来吧。哎。
1: 李占红，前面就是黑虎岭了，是你们的地盘，我就不送你们了。等等，今天的事儿，多谢了。
2: 不用客气，你不也在警察手里救过我吗？
1: 知道，就你这身功夫，即便强留你，也留不住，你真的看不上俺吗？那倒也不是，说实话。
3: 你占红长得也是百里挑一，只是啥？
4: 东子，等等，东子，等等！
3: 你是东子吧？
4: 是，
3: 快去救小云！
4: 小云她怎么了？
3: 小云刚从姚天远那儿逃出来，又被姚西三抓回去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4: 你是？
3: 俺是小云的表哥郭六根啊。
4: 我知道了。
1: 这就去姚家大院救人。
3: 不是，你知道姚家有多少人吗？你这么去肯定不行。是啊，东子，地主大院有炮手护院，再加上姚新元的警察队，就他进得去，可想要救人，太难了。
4: 就算再难，我也要救出小云。
1: 还行了，你要是铁了心要救那女的，俺帮你。
4: 你帮我？
1: 咋？你不信俺呀？
4: 我告诉你，对付那姓姚的，俺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从姚家大院正门打进去，太难。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负责救人，俺去把护院炮手引开。哎呀，哎呀，
4: 累死我了！哎，这咋回事呢？这是。
0: 废物，就你这样还开花结果呢？哼，你比你干儿子可差远了。
4: 个臭婊子，你他妈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
5: 我就说了咋的？我告诉你，原本是姚天元要先赎我，可真是，你是个老东西抢先一步。
4: 你个臭婊子！你个臭婊子！哎，把他给我送回窑子，一辈子也不许他出山。
5: 走。
4: 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呢。宝贝弄到手了吗？啥？还没弄到手，就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来？我养你还有什么用？四天之后就是大帅的大寿，你误了我的大事，咱们先不说。大帅要是怪罪下来，你能担得起吗？啊？
6: 干爹，
4: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6: 总之，宝贝弄不到手，你他妈也别给我回来了！滚！干爹，
4: 干什么？
6: 干爹，郭老爷死前把藏宝地告诉了三个人，其中一人下落不知。
4: 剩下两人被一丈红抓到了黑虎岭，眼下咱们只有拿下一丈红，才能知道宝贝在哪儿。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组织人，打上黑虎岭啊！绝不能让一丈红抢了先呐！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4: 这你也认识？
6: 干爹，我跟你说，有了这个人，咱们就不用攻打黑虎岭了。怎么回事？
4: 那既然如此，那就赶快撬开他的嘴呀！
6: 把他给我押回柴房。是。
7: 个小丫头。

0: 上回就让你给跑了，这回老子不信你不说实话。
1: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0: 老子就喜欢你这种细腻的肉。
3: 不好了，老爷！
4: 什么玩意儿不好了？是你爹死了还是你娘嫁人了？
3: 刚才来了一群出殡的，要往咱家祖坟上埋人呢。
4: 什么？
3: 老爷您快去看看吧，炸药都装上了，要炸了老太爷的祖坟，把他们的死人埋进去呢。
4: 妈的，这不是反了吗？这不是竟敢在我老姚家的祖坟上动土，快点集合支持护院队。
3: 是
5: 干爹。干爹在护院队先行一步，我去通知警察队随后就到。
4: 快点快点
5: 走，把人给我看好了。

0: 看看俺是谁！
1: 哈！一丈红，一丈红，
2: 一丈红，你把我们家老爷放了，有事好商量。
3: 放了也行，
1: 你得问问手里的枪统不同意。一丈红，我知道你枪准管直。 可是我也知道，你手里没几杆好枪，我们手里拿的都是清一色的快枪，真要交起火来，怕你也占不上便宜。
4: 大哥，坟头那儿就是火了。翠湖里方圆百里，除了一丈红，没人敢跟老妖家叫板。驾！吁！不好！
1: 现在护院炮手倾巢而出，大院可空了。
5: 大哥，咱们上当了，这挖坟是假，救的是秦子丫头才是真的。
1: 驾！
0: 妈的，老子平生最恨别人危险，来，给俺上老母猪炮！
1: 一丈红，哪来这么多老母猪炮？
6: 兄弟们，给俺点炮，轰死这帮狗腿子！
7: 快，快，快跑！

0: 对不起，小云，我来晚了，让你收回去了，咱们这就走。哎，等等，
1: 你干什么呀？咱们不能白来，得给他们留点念想。哎，够了够了，干嘛？你赶紧投身。哎，好嘞，快！
2: 刚才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看来还真是你和一丈红设的套啊！
3: 大哥，着火了，快去救火！快，
1: 快走！
3: 走走走，
2: 抓住他！
3: 快，小云，上来！

0: 断魂枪，据说威力不小啊，可惜你今天没法施展了。啊！报告，
1: 少爷，老爷被一张龙抓走了，一锤吞火。
2: 这么久了，东子哥还没脱身出来，肯定被也要金人抓住了。不行，我得回去。
1: 哎哎，你不能回去啊！东子这次就是特意来救你的。 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你要是再回去，那他们白费劲了吗？
3: 早知道是这结果，我是绝不会让你冒这个险的。
2: 你先别着急啊，眼下姚仙元一心想得到宝贝，即使抓了东子，也不会要了他的命。咱们还是先回到黑虎岭，再做打算。
3: 黑虎岭？
2: 啊，
3: 听起来好像是土匪住的地方。
2: 我们和大当家的仪仗红约好了，就出你之后，就在黑虎岭会面。
3: 姚西森，没想到吧？
4: 你也有落在仪仗红手里的时候啊！姨丈红啊，我知道，咱们之前有误会。
3: 误会？你两年前抢了俺们500场地，现在翻脸一下子成误会了，俺他妈给你一清子，是不是也算误会啊？
4: 只要你不杀了我，我保证把你的500场地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你看这样行不？放屁！
3: 现在知道服软了，早晚干嘛去了？俺告诉你，晚了。
5: 红姐，别和他磨叽了，直接弄死这老王八蛋，给兄弟们报仇！
3: 你是一张红大当家的吧？我求你救救东子哥。
5: 东子咋了？
3: 他被姚新元抓住了，东子没一身功夫。姚，你知道姓姚的又玩阴的。
5: 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求你救救他。
3: 你就是秦小云吧？
5: 对，我是秦小云。果然长得水灵，
3: 要身段有身段，要脸蛋有脸蛋，真招人稀罕。放心吧，俺的男人俺自己救。
5: 你说什么？
3: 俺说啥了？
5: 你说他是你男人？
2: 对啊，他是俺男人啊，咋了？哎哎哎，那个情况是这样的，东子被警察抓走以后啊，是一丈红救了他，然后啊，
5: 他怎么了？
2: 然后他俩不小心掉进陷阱里了，之后发生了啥吧，我也不太清楚。那个还是等把东子救回来之后啊，你当面问他吧。
5: 你们男人。
3: 没一个好东西！哎哎哎哎，
6: 行军，哎，局长啊，行军！
7: 少爷，老爷被黑虎岭的一丈红抓走了，你得拿主意啊！
6: 一丈红，我饶不了你！
3: 这姚西三怎么说也是他姚千元的干爹，咱们就来个一命换一命。
7: 只要他们放了东子，咱们就放了姚西三。
8: 不行，这姚西三害得咱们吴家可归上山当了胡子，现在好不容易给他抓住了，绝不能放胡归山。
9: 对，不能放。
7: 大侄女，姚西山最小子是鸡蛋掉油锅，贼鬼流火呀！抓住他的把放了，以后你再逮住他，再想报仇，那可费老鼻子劲了。
8: 是。
3: 哎呀，那你们说，这人可咋救？东子咋办呢？
6: 东子，东子，你心里就只有东子，他是你杀人呀，你这么伤心？
3: 他是俺男人，你说他杀人？叔叔大爷，虽然俺和东子还没拜堂。

0: 可这辈子，俺认定他了。这东子呢，你们也都见了，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请你们成全俺。那你们这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俺韩薇拜堂，就成寡妇吧？
1: 侄女，别说那不吉利的话。
2: 是啊，那你说咋办？
1: 咱们明天就给姚倩元送海叶子，就说拿东子换姚西三。
2: 姐，俺是为了你好啊。你说你非这么着劲把东子救出来，可人家不一定上咱这山上当胡子呀。再说了，你不是也看见了吗？那东子跟人家秦小云才是一对儿呢。
0: 就你啰嗦啰嗦啥？
2: 就算东子不干。认了，
1: 你。

0: 说秦大小姐，你盯着这快落山的日头爷，看啥呢？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嗯，啥玩意儿，在天涯？
0: 没什么，我只是一时感慨，胡说了几句。
1: 这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俺要是心情不好啊，我就喝酒，喝醉了往床上一躺。 醒过来以后啊，什么都好了。来口尝尝，尝尝嘛，给，拿着，爽快，俺就喜欢你这性格。
0: 问你啊，你跟东子谈婚论嫁了吗？这
2: 倒没有。哦，那睡过觉了？没有。
0: 亲过嘴了？那你俩也不算好啊。那你呢？你和东子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嗨，俺比你强多了，俺们搂也搂了，抱也抱了，就差睡觉了。
3: 什么？东子哥他？哎，俺话还没说完呢。婉冬，你这个混蛋！
4: 小云，小云，小云。 于兆宏同意去救东子了。
2: 你说什么？
4: 于兆宏说服了其他土匪拿杨新三去换东子。
2: 真的？
4: 真的！没想到于兆宏还这么仗义啊！

0: 马三儿。
1: 哎，大哥，
0: 找几个人把他埋了吧，找口好点的棺材，再帮我多烧点纸钱。
1: 明白，明白。

0: 要进人，
1: 怎么想通了？
0: 你刚才说把郭大爷埋了，算你还有点人性。
1: 少他妈废话，快把藏宝地说出来，要不然老子一枪毙了你！
0: 姚青云，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知道你嘴硬，不过就算你不说，我一样能得到宝贝。明天我会在镇里将你以通匪罪就地正法。我就不信一丈红秦小云他们不会来救你，到时候我将他们一网打尽，宝贝自然就是我的了。姚千渊，果然够狠毒。不过我告诉你。
1: 就算我死在狱中，也不会让一梦得逞。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2: 大哥，大哥，
3: 一丈红派人送信来了，
1: 说什么了？
3: 他说，他要拿东子和老爷一命换一命，他只要东子，不要宝贝。
1: 他当真不给我抢宝贝了？
3: 他说了，只要咱们放了他的压寨夫君。
1: 他再也不和咱们抢宝贝了。这一丈红还真是春心大动啊！既然如此，那我就换个路子。
3: 大哥，这一丈红对姚锡三是恨之入骨，咱不救，这一丈红肯定得死票。姚锡三一死，这姚家的大业可都是你的了。
4: 不行，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知道我姚千源害死了干爹，还嫌我的骂名不够多是吧？那
5: 大哥，你是真准备换人？
4: 换是肯定得换，可他能不能回来，那就说不准了。
5: 此次黑松口换人，非同小可，为防不测，醒了吗？
6: 在。
4: 传俺山令。 立即布置防卫，以防姚千源强闯山寨。
6: 是大当家的。
4: 秦小云，好大能耐，郭留根，俺派几个兄弟协助你们取宝贝。
6: 哎，好。
4: 好，各自分头行动，准备黑松口换人。

0: 敢以仗红说话算话，你放了男人，你就放了你干爹，宝贝啊也不要了。
1: 有何为凭？
2: 你这就把宝贝藏哪儿？告诉你干爹。
0: 姓姚的，要想活命，赶紧点头。
2: 那好，一起放人。
3: 我的枪呢？
4: 给我。
3: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
2: 起来。

0: 干爹，
1: 干爹，
2: 快，
1: 快说，包围草门哪了？
0: 你说啥？
3: 他没跟我说。
1: 你他妈真该死了！
0: 干爹，干爹，干爹！
4: 妈的，
0: 李少红，你他妈敢耍老子！
5: 你不仁，别怪俺不义，想得。

你怎么样？没事，没事。老爷拿刀！一下，陆续拿刀！撤！不好，大哥，他们取回宝贝了！老爷，干爹！弟兄们，一丈后打死了老爷，这仇咱不能不报！给我杀上黑火岭！冲！

大哥，咱们撤了，这他妈是一丈红的地盘，到处都他妈陷阱，栽不着，冲不去。

0: 看样子，姚千源的部队伤亡惨重，暂时肯定不会再攻上来了。咱们先回山。
1: 不能放过姚千源。
0: 嘿。

0: 你怎么这么傻？为啥替我挡枪？红姐，你咋的了？
1: 别说了，赶紧回神！哎，大哥！哎，县长带着保安大队支援咱们来了。
2: 幸好我让你提前通知了徐县长，否则今天就完了。
1: 徐县长，徐县长，多谢县长前来相救，在下感激不尽。
3: 姚三爷呢？
1: 县长，干爹。

0: 刚刚被黑虎岭匪首依仗红打死，还请县长伸出援手，荡平黑虎岭，为我干爹报仇。
1: 既然人死了，料理一下后事吧，就不要再大动干戈了。这，等等，县长，县长，您可否听说过靖构韩州这个宝贝？想必徐县长也听说过郭子楼七宝靖构韩州。
2: 就是我和干爹为大帅准备的寿礼。虽然干爹已经死了，但是咱们可以一起献给大帅。不知县长意下如何？
3: 宝贝在哪里？
0: 就在黑虎岭仪仗红手里。
2: 黑虎岭土匪仪仗红，目无法纪，行凶伤人。团长，你说怎么办？
4: 为了维护本地治安，保境安民，徐县长特带保安团进山剿匪。县长英明。我在学校里学过包扎，不给他止血。
5: 没用了，妹子，还伤着要害了，包不包的都没用了。

0: 姚谦要跟保安团打上来了，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撤出黑虎岭。
1: 姐，姚谦儿带救兵来了，咱们黑虎岭肯定是保不住了。小老莫，
0: 三，
1: 你和叔叔大爷带所有人。
0: 小路车，
1: 那你呢？哎呀，你别管俺，我们赶紧走。
0: 大侄女，我们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
2: 别啰嗦，叫你走赶紧走。
0: 走，大侄女。
1: 你们也快走吧。
0: 一起走。
1: 饿了，累了，就不走了。
0: 姚谦远肯定饶不了你们，到时候你们就真走不了了。啊！他说的对，我们要是带着宝贝，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1: 有个愿望，还没了。
0: 你说，我一定帮你完成。
1: 俺想让你喊拜堂。

开玩笑的。哎，你们赶紧走吧，再不走可真来不及了。

0: 小云，我有话对你说。
1: 你想回去救他？可他伤得那么重。
0: 可他是毕竟为我挡枪才受战的，我要是这么丢下他，太不仗义了。
1: 那咱们一起过去。

0: 不管他愿不愿意，咱们一起过去救他。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冒险了。等我回来。
0: 等一下。

0: 把宝贝交出来！把宝贝给我！
1: 金狗韩珠这宝贝，谁都想得到，就算当年皇帝拥有的，有什么用啊？是俺东子回来了，大哥，东子是俺回来了。
0: 出来，你们俩人还真是有情有义啊！啊，给你一条活路，把宝贝留下。

0: 县长，
1: 。
2: 就记在他姚千源的头上吧。
3: 撤。
4: 一战红。
5: 一三，咋回来了？
4: 我回来，和你拜堂啊。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得记得，你张红过。
4: 好，我答应你，我会永远记住。一战红。

0: 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1: 我和叔叔大爷们都商量好了，等过了冬天，到松花江南岸的双城一带开地种去。
2: 俺也决定了，跟他们一起走。
3: 表哥保重。

0: 小云，我去辽北寻亲，这路途遥远，中间不一定遇到啥事情，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1: 有你董子在，我不怕。
2: 你俩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眼里还有没有我了？啊！哎。

0: 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1: 您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您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0: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啊攒够了。
1: 那可真不容易啊！
0: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1: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0: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
3: 我叫的，老大。
2: 谁呀？
3: 我是你表舅喂。
2: 表舅？
0: 哦，哎呦呦呦呦！
3: 行行行行行
0: 啊！长那么大，
3: 我这说枪了。

0: 몰라. 그 기란 놈이다.
1: 当初闺女那阵儿多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2万，现在说侵犯血管了，第7波吧。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0: 病是不要命，钱儿要命啊。嗯，可不是嘛，要赶上一辆车。
1: 日大，你这想买车？啊，这个就是啥啥看。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0: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
1: 嗯。日大，
0: 嗯，
1: 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
0: 你这怎么吃上药了？
1: 老毛病，高血压。
0: 那货不少钱嘞。
1: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嗯。把这玩意儿我也没帮上啊，这个拿着。
0: 不行，赔赔赔！
1: 不行，
0: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1: 快进。
0: 行，
1: 哎我，我差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为这个总倒脚。
0: 嘿。
1: 总让你倒了苦。
0: 嘿。
1: 日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不当回事儿啊。
0: 嗯嗯。
1: 北京这么倒，再见面这不倒什么时候了。
0: 怎么还哭上了？
1: 这不是随时的吗？没事儿，都是这病闹的，挨激动。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0: 哎哎哎，慢走慢走。
1: 好嘞。喂，老板，你稍等会儿，我这完整不能到，你可别给我家打差评啊。
0: 开专车不少挣吧？
2: 还行还行，谢谢啊。
0: 哎，有情有为啊。

0: 看行。行。开没？
1: 开了。
0: 开没？
1: 开了。
0: 人开还是人开？
1: 靠，剃了，就像
0: 外甥像舅啊。

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到。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哎，你等会儿。
3: 回来，回来，回来。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0: 49号贾天龙，请到229号诊室。49号贾天龙，请到229。
5: 吞咽，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3: 病闹的。
5: 老人呢？
3: 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5: 为什么要撒谎啊？
3: 您怎么知道？
5: 可济公不，我一听你就是横水人，但横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先验个血。
3: 哎，行。
5: 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3: 医保，
5: 括号嘞？
3: 括号嘞？要不需要再看吧？
5: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要不是你甲状腺有问题啊，人会以为卡不是你的呢。张北京，你好好一个亨水，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亨水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3: 没事，不对劲儿。
5: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我给你看看，
3: 转过来。
6: 曹大人，可找到你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
5: 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曹大夫，我姓宁。
6: 不是也感谢您，宁大夫。怎么着？您都是治病救人不是？要不您先救着，我去感谢曹大夫。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3: 不行，这我可压不了，咱算了吧。
6: 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一关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只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7: 张北京。
6: 哎呦，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7: 我跟人上班啊。
6: 哦。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不是让那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
7: 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
6: 哎，
7: 张北京的
8: 生意因为奉献真情，
7: 你的病就是我的病。嘿，单子，
6: 单子，
7: 嗯。哎，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8: 甲状腺瘤。
7: 没大事儿啊。
8: 哦。
7: 你要不了你的命。
8: 嗯。

0: 你这肯定是假亢，你看这手抖的。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净瞎说，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
1: 可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
0: 咱俩都快成两代人了，切，
1: 别瞎贫，攥拳。
0: 哎，攥拳，攥拳呢我。
1: 行，到我啊，好好给你扎一阵儿。
0: 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1: 嗨，
0: 他晕血，扎真好。
2: 一点都不疼。谢老板，老大，服了你了，我真服了。就这么着，这么事儿给办了，你真行，你都能行，拍电影。
3: 上次，易某到中国红拍片，别让我客串，我没接。哦，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2: 啊，对，咋说？输你不要脸。
3: 说笑话，脸上都不带红了。来，给你们。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没法替你演了。
2: 万一我要压糟了怎么办？
3: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所以你要练练解放天性。
4: 好，这么练。怎么练？哎，
3: 哥们儿，来，哎。那还差一个。不行，
2: 我可唱不了。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
3: 解放后什么样？
4: 点一个。
5: 就这个，打虎上山得了。
3: 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2: 好，
5: 走。

0: 你这弄出来，你这小污点药。
1: 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2: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
3: 你去办手续吧。哎，机灵点，降压降压。玩醒不能吃啊！醒啦，明儿一大早就会。

0: 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
0: 啊！
2: 救
0: 啊！
3: 嗯，
0: 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3: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小手术，我们那梅主任啊，手快着呢，人成一刀没。我不能没，我就不是张北京。假扛一把的妄想症。行，您不是张北京，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
4: 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5: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4: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
5: 大爷，您再来一碗。
4: 甲亢容易饿。
0: 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信。
6: 妈。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
0: 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

0: 估计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犯病？
1: 你别抢我词儿，
0: 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2: 东西还掏出里来了是吗？
0: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
3: 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愣什么呀？派出所吧。
4: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2: 啊，确实亢奋。
5: 你们才亢奋呢。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九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我挺好，说啥未遂，批评姚一柱完事了，
1: 还算给面。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0: 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都能好。蒲公英老多有的是，我头我让你给我做正点，我当妈的，一天三顿光吃了，我都不想吃
1: 不好。哎，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0: 他怎么都退不了了？

0: 这个蒲公英，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
1: 哦，这回我明白了，你那一包包装出来，我看看来。
0: 这人老张也不像你这个，
2: 像，
0: 你说真够点道理呀。是不太像。
2: 行。
0: 哎，这卡怎么回事？
1: 我爸嘞？怎么？那表舅，
0: 你有医保卡呀？
1: 谁知道怎么回事嘞？怎么我不知道哎？你知道，10包块钱买个锅，他都不让买。 你说我要活200块钱买包虾，他能找我买呀？
3: 你给他吃面，钱花是不得放醋的。将军。

0: 着急，再过几天
1: 我就带你吃了狗。
2: 湖中突现，妖鱼作祟。
3: 近日城南曲江池妖风过后，池中据传有鱼怪出没，伤人性命，实乃不祥之兆。贸然传位，我怕天下民心不安呐。
2: 离奇案件疑点重重，
3: 咬你别跑！
4: 水怪之事与我无关。
5: 我不管你跟那个女的有什么恩怨，此刻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0: 藏得够隐秘的，
4: 此人阴毒，什么事都看得出来。
2: 缜密计划，凶机暗藏。
0: 看来水怪吃人的事儿，已经不是谣言这么简单了。
6: 本官一直在调查，是谁在幕后策划的这一切？
0: 说不定跟先皇后的死因有关。
2: 正邪对垒，生死一瞬。
4: 妖人，拿命吧！
5: 命还挺大呀。
0: 你就不一定了。
2: 鱼妖志。

0: 你听说了吗？前几天那场大风，听他们说，刮过来一只大妖怪，就落在咱们曲江池里。哎，什么妖怪不妖怪呀？赶紧下锅吧，你快，饭都吃不上，快吃点劲儿。哎，你愣着干嘛？你快点！
1: 那边。

0: 是吗？
1: 哎，老家，接过，接过，接过。
2: 让一下。
3: 哎，你谁呀你？
4: 我们是老五座派来验尸的，不好意思。
5: 上官姑娘。
4: 哎，好。哎呦，
2: 太吓人
5: 了。你怎么来了？
2: 师傅生病了，叫我来看看。
6: 师傅说的，明明让我过来，他非要过来看。
5: 不是说让老五座过来吗？上官姑娘，大理寺的老五座什么时候成你师傅了？
2: 我这么乖巧，谁不愿意当我师傅呢？哼，
5: 也是。行，那你就看看吧。

0: 尸体的下半身找到了吗？还没有。这几天在曲江池里已经漂上来五具尸体了，都是残缺不全的。从尸体的断面来看，不像是刀斧所为，更像是虎狼之类的野兽咬断的，而且尸体的指甲里面还有皮肉的残留物，像是死之前挣扎过。
1: 被野兽咬死的，那怎么会在河里？
0: 也许是咬死以后扔到河里的，具体的就要等到剖开以后检查一下它的肠道和气道了。
1: 嗯。

0: 他谁呀？哼，御史中丞郭长之郭大人的侄女。带着我，让我进去，我就看他一眼。我今日叫你们来啊，就是想问一问，朕传位于太子的事情，已经昭示天下很久了，你们。
1: 是怎么考虑的呀？陛下，如今国泰民安，陛下万民仰望，贸然传位，我怕天下民心不安呐。沈大人所言，正是儿臣所想。陛下，臣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讲吧。
1: 近日城南曲江池。 突然刮起了一场妖风，毁坏了不少房屋不说，妖风过后，池中据传有鱼怪出没。

0: 伤人性命，实乃不祥之兆。传位之事，可否等来？
1: 母妃，母妃，
2: 臣儿，快来。
0: 啊，传位之事，可否等来年风调雨顺之后？
3: 郭爱卿，你说呢？
0: 所谓不祥之兆，我认为那都是坊间的传闻，不可轻信呐。陛下，臣以为陛下若为太上皇，一来仍然可以监管国事，太子年少有为，与我大唐社稷有利；二来陛下可以休养龙体，避免过度的劳累呀。
3: 还是郭爱卿了解朕的心意啊。
4: 曲江池吃人鱼怪一事，可有此事啊？
5: 此风虽属罕见，但也谈不上闻所未闻。我认为那是有人借机散布的谣言，其目的就是想阻止圣上传位于殿下。

0: 女儿，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叔父，我出去转转。你看你，穿着男人的衣服到处跑，成何体统啊！我觉得挺好的。哼，哎，我听说你最近总到大理寺去。 你可不应该到那个地方去啊！
1: 曲江池出了命案，我很好奇，我想去看看。所以这种事情啊，一个女孩子家有什么可好奇的？你的父亲在临终之前把你托付给我了。如果他要是活着，他肯定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叔父。
2: 我今天会早点回来的。
3: 雨儿，雨儿，来，我们吃个饭吧。
2: 薛大哥，
3: 烧鸡蛋。
2: 薛大哥，这顿饭我请吧。
3: 哟，这顿不错呀，说吧，有什么事儿求啊？
2: 我弟弟找不到了。
3: 他几天没回来了？他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才一个晚上，没事。他不可能离开我的。再说了，这段时间不少撵狗的都不见了。撵狗的？
2: 就是我们这帮叫花子，我怕小豆子也被人家抓去了。有个老叫花子亲眼看见的，那两个人穿着靴子，像衙门里吃饭的。徐大哥，你帮我找找吧，找到小豆子行不行？行了。
3: 你就别跟着我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个事儿，你弟弟啊，过两天就回来了，好吧？
4: 薛大哥，哎，
3: 上官姑娘，上官姑娘，你怎么来了？
4: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3: 哎，是吗？
4: 这位是？
3: 我叫高八斗，我是薛大哥的江湖耳目。哟哟，还把自己当个小大人似的，还江湖耳目？你给过我什么线索啊？啊，江湖耳目，咱进屋说。
4: 好，
3: 人，你把院子里册子给我收了。去。
2: 薛大哥，最近案件查的怎么样了？我就说你吧，无事不登门啊。现在这件事情都传遍长安城了，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哦，对，人们都说是王爷发怒了。 那天风大得吓人，像一条好大好大的龙落入了曲江池里，我亲眼所见的。
5: 龙王爷，
2: 对，吓人。要不是我……
3: 哎，等等，我让你收拾院子里面册子，你都收拾完了？
2: 没有。
4: 那还不赶紧去？
6: 薛大哥，你说这曲江池里真的有鱼怪吗？

0: 不要，求求你放了我吧。
1: 不要怕。

0: 都准备好了吗？
1: 我这个药要加童子肉才有效。
2: 咱们到那边看看。

0: 你是何人？
1: 你不是我的对手，水怪之事也与我无关。
0: 那你为什么在那儿？走，跟我回大理寺说个清楚。

0: 过几天，到时候
1: 我就让你吃了够。也只有你。

0: 会嫌弃我了。
1: 臣沈肃参见皇上。
2: 起来吧。
3: 谢皇上。
2: 你先下去吧。
4: 是。
2: 朕心意已决，你就不必再劝了。
3: 陛下，其实臣这次来是为了太子中秋祭祀之事。
2: 祭祀？
3: 太子思念母亲本无可厚非，但非要在中秋之日当着百姓的面兴师动众，极为不妥。陛下，臣以为太子中秋祭祀非但不能说是劳民伤财，反而为百姓行孝悌之礼立范，这何错之有啊？哼哼，郭大人真是义正辞严呐、啊！想必不知道，为了太子中秋祭祀之事，长安十二防卫倾巢而出，就连京兆尹大理寺驻官兵也得在禁院守候，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郭大人，这不太合适吧？那照沈大人的意思，太子中秋祭祀就要把所有的护卫都撤干净喽？
2: 好了，朕都知道了。
3: 陛下，此事
2: 朕乏了，你们都退下吧。

0: 杀谁不好，非要杀一个孩子？
1: 你说什么？
2: 你们好大的胆子，还不束手就擒？

0: 你没事吧？你这么沉不住气啊？
1: 原来是你啊。
2: 妖人，拿命吧！

0: 醒醒，醒醒！他中什么毒？
1: 此毒我没见过，反正不是来源于中原的毒。
0: 药房，
2: 我知道在哪儿。
3: 二姐，
1: 他手上不知道中了什么毒，试了好几种解毒办法，都没有什么效果。
4: 猴子，严真
5: 来了。

0: 你跟那个女的有什么恩怨，此刻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大人可不行因为你前功尽弃，
0: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大人不会放过你。
2: 没想到十年了还留下这个窝根。我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来，麻烦你把我送给大人。
3: 如果你一意孤行，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4: 你还没好呢。
3: 雅儿，你这次可是中的是那阴损之人衣服上的蛊毒。
5: 那个人是谁？
3: 乌延陀。
4: 乌延陀就是昨天晚上伤他的那个人。
3: 就是那个阴毒之人，十年前毒杀了丁岩的师父。
4: 他为什么要杀你的师父？
6: 乌延陀向来为江湖正派所不齿，此妖人善药师邪术，十多年前他在岭南夺人性命，就是为了炼他的丹药。我师父本想为民除害，却没曾想反倒被他取了性命。去年我回岭南得知他也来了长安，我便一直在寻找他。
5: 这么说他们绑架小乞丐也是为了炼丹药？
6: 极有可能，此人阴毒，什么事都看得出来。
5: 可惜了，这次我差点就能抓住他，也不知道他现在藏在何处。
3: 一个不愿见光的阴损之人，只好藏在那阴暗的山洞之中。

0: 许江池的古籍资料都在这里吗？
1: 是。
0: 嗯。
2: 徐大哥，徐大哥，你要找的是这个吗？徐大哥，为什么要找汉代曲江池地图啊？
0: 就是这里。
2: 冰窖。
0: 这个丁眼儿只知道在山里去找乌烟兔的藏身之处，但是他就不知道在曲江池的岸边还有这么一个地下洞穴。

0: 薛大哥，你不会认为这个破磨坊下面会有你要找的皇家冰窖吧？
1: 这个磨坊是挺破的，可是这个磨还挺新的。

0: 哎，你怎么下来了？
1: 我怎么不能下来？
0: 你一个姑娘家出了危险怎么办？
1: 我姑娘家怎么了？
0: 好吧，离我近点，别走远了。

0: 薛大哥，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下去看看。
1: 你不要命了？
0: 没事，长安城里还没几个水性比我好的，拿着，走了。

0: 这无言陀杀小乞丐，不是为了炼丹，而是为了谋仇。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1: 看来水怪吃人的事儿，已经不是谣言这么简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笼子，如果这笼子里面关的真有水怪的话，哼，那这个家伙的个头一定不小。你说这乌岩陀到底养的是什么水怪啊？我倒是很好奇，他养水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哎。 怎么有这么多兵部的人？怪不得这个生意这么冷清。每年中秋，太子都会在这儿曲江池祭奠他逝去的母后。这不是快中秋了吗？叔父和我说，这几天曲江池加强了防务，这些你都不知道？哎，你瞧瞧我这脑子，光顾着查案了，把太子继母这么大个事儿都给忘了。
2: 继母。

0: 回禀大人，事情就是这样。你们崔大人办事倒是挺利索呀。还有一件事呢。对了，大人让小的查问关于德妃娘娘的事，就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大人想知道的，你说呢？ 下官也老了，告老还乡之前，就想身份上好看一些。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先谢过沈大人了。起来说话吧。下官打听到，原来德妃不是户部主事大人亲生的。
1: 听说是捡来的，不过现在没人敢提此事了。下官猜想，这也不会影响德妃娘娘和南王将来的地位吧？你好大的胆子！
2: 叔父，您身体好一些了吗？好多了，最近去找你的薛大哥了。
1: 薛大哥怀疑曲江的命案和太子的祭祀有关。嗯，这倒跟老夫不谋而合了。薛大哥在河底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笼子，他觉得是用来养某种水怪的。
2: 他看到水怪了？没有看到水怪，但如若真有，水怪在河底攻击船只，
1: 可是难以防范呢。
3: 空口无凭啊，没有找到证据之前，这些都是猜测，都是猜测。叔父可曾想过，是谁想对太子不利？你的毒还没有完全解完呢。老贼精华。
1: 我不想让他再跑了。你不知道非常知道非常行吗？我会小心的。这是衣服，穿上就知道了。成天让人担心。
4: 启禀娘娘，御史忠诚郭大人求见，
5: 让他进来吧。
4: 诺。

0: 参见南王。
1: 郭大人今日怎么有空前来？
0: 城里的桂花都开了，就想起跟令尊主事大人同朝为官的日子，所以特来上柱香，聊表思念之情。
1: 多谢大人惦念，先父的在天之灵也会感激大人的。
0: 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太子殿下要在芙蓉院祭奠新皇后，不如让小南王同去，一来可以表表孝心，二来也可以跟太子熟络熟络。
1: 陈儿顽劣，生性贪玩，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0: 如此也罢，娘娘若改变主意可以随时吩咐，有老夫在，相信应该不会有差池。
2: 郭大人怎么说？
3: 我叔父他没有说什么，他能够理解你的想法。
2: 你说在这无烟陀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人？
3: 有一件旧闻，不知和此事有没有关联。你知道先皇后是怎么死的吗？
2: 据我所知，先皇后是病逝的。
3: 8年前，云辉将军义英在西北戍边的时候，斩杀平民，冒领军功，差一点引起民乱。这件事上报到刑部的时候，义英买通了上上下下的官员，唯独有一位刑部郎中不给他面子，将此事上奏给了皇上。
2: 此事我早有耳闻。这个义英是先皇后的亲弟弟，不过当时他还是被皇上处斩了。
3: 关键不是这个，那位刑部郎中正是现在的兵部尚书沈树，沈大人。
4: 按照你们的意思，这个沈尚书就是最不想让太子登基的人了。
5: 哎，烧饼嘞，卖烧饼，刚出锅的烧饼，来个烧饼吧。
6: 那点
7: 去吧，那点。哎，
8: 小豆子，
7: 小豆子。
0: 薛大人，崔大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2: 好，

0: 大人，这是薛洋啊，薛洋，你好大的胆子！不知大人所为何事？本官得到密报，原来你一直和那个妖女在一处。本官一直很器重你，没想到啊你！
1: 大人，这是个误会。
2: 他不是什么妖女，他叫丁雅儿，是为了报师傅之仇而来。曲江池河边的命案，跟他毫无关系。
3: 闭嘴！你还嘴硬，把薛洋给我压下去！
2: 诺。薛大哥。

0: 薛洋，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本官抓获他时，刚杀死一个小乞丐。呸！
1: 小乞丐，是高八斗。
0: 高八斗被杀了。啊！给本官好好审讯，查明缘由，公告天下，以稳民心。
1: 叔父，大事不好了！怎么了？薛大哥和丁雅儿被咱们大理寺自己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犯了包庇罪。
0: 哎，真是糊涂！他这真是糊涂啊！哎，他怎么能跟丁雅儿混在一起呢？
1: 丁雅儿不是凶手，抓他正好中了凶手的下怀了，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的线索。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对于这个案子你怎么看呢？
1: 虽然不知道水怪是什么，但是下官认为还是有的。豢养水怪的人叫乌眼陀，是来自于岭南道的妖人，他们用的饵料是人的血与肉，如果用有名有姓之人势必会引起注意，所以前一阵子失踪的都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小乞丐们。
0: 哦，
1: 事前曲靖池的龙卷风将岸边的石狮子刮到了湖中，砸坏了湖里的笼子，原本关在笼子里面的水怪趁机逃了出来，所以才将此案引出水面。本来是一件孤立的案件，但是经过下官的调查却有了新的发现。下官认为真正的幕后凶手一定是针对太子的。
0: 你是说如果这个怪物存在，他的目标是为了刺杀太子？
1: 正是如此。原先豢养水怪的笼子正好与皇家禁苑的河面相同。
0: 这是谁竟然如此大胆呢？
1: 在乌眼陀的背后似乎有位位高权重之人，说不定跟先皇后的死因有关。

0: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1: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0: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2: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0: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3: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0: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4: 这里有一个老妖怪，
0: 痛快，老妖怪。

0: 他是老子的，你为什么要插手？
1: 大人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好好看着你的妖怪，跑到这里来寻仇。
0: 我说了多少次，不要叫他妖怪，叫他四耳兽，那叫四耳兽。没有他，你们就休想成事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薛大哥，你和郭大人关系不浅呢。他把所有人都调到芙蓉园去了。走吧。
0: 多谢。
1: 哎，等等，就这么走了？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

石大哥，石大哥，石大哥。

石大哥，石大哥。

0: 自从查案以来，处处被动。我们刚查到了乌烟土的藏身之处，就扑了个空。丁雅儿藏身的大更药房，乌烟陀是怎么知道的？我总是觉得，在冥冥之中，被人随意的摆布。
1: 想必是我一心想要报仇，留下了太多踪迹。石大哥是被我害死的。
0: 小叫花子，石大哥，我答应你们。不管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一定会把幕后的凶手查出来。
2: 叔父，
0: 多谢郭大人鼎力相助。
3: 同为大唐社稷，何必如此啊？免礼吧。
0: 明晚便是中秋祭祀之日，不知道大人有何计划。
3: 如果太子能放弃登船，这固然最好，可是我劝不动他。
0: 那在船上保护太子的人是谁呢？
3: 大理寺有兵部的人，老夫绝对不敢相信。好在太子殿下身边有四大高手贴身护卫，对付一个乌烟陀，我觉得不在话下。
0: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这个鱼怪，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
3: 所谓鱼怪，它终究就是条鱼。我已经派人加固了太子的画舫，谅他也奈何不得。比起水怪，我最担心的还是岸上的方位。长安的方位都归沈树调配，如果他有反心，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4: 终究快到了，到时我就让你吃得够了。

0: 两岸烟火惊树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明月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1: 殿下，不如到此为止，就将船停在这里。
0: 再往前走走吧，今日的桂花香真是沁人心脾。

0: 干什么呢？那是什么？
1: 对不起了，正好拿你做药引。

咱们又见面了。

命还挺大呀，哼，你就不一定了。

啊！

0: 小妖女，你还学得挺快呀。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
2: 衣服，穿上就知道了。

0: 你的鲁莽坏了老夫的大事。你还好意思要钱呢？
1: 鸟们的事我可都完成了，你现在想不给钱，你就不怕我把你这件事都露出去吗？
0: 老夫岂是不守信用之人呐？车钱都在那儿呢，你赶快离开长安。
1: 爽快，那我就先告辞了。当然我从来不认识。如果早知道你要杀的是太子，那些钱哪儿够啊。Ha ha ha.

0: 郭大人，敢跟我玩阴的，
1: 杀了他！

0: 罗大人，我们来晚了吧？中毒的滋味如何？昨夜若想杀你易如反掌，留你一条狗命就因为你还有用。
1: 没错，他死了，谁还来指认真正的幕后凶手呢？对，你们来的正好，快！
2: 快将这妖人缉拿归案！算了吧，
0: 郭大人，你别再演戏了。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见了。
2: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郭大人，别来无恙啊！叔父，侄儿怎么都没敢怀疑到您的身上。
3: 直到石甘子死，
2: 药房之事，除了我们几个人知道，我只和您说过。
3: 那药房的主人是来自于岭南道。
2: 正是，若不是石甘子，定眼儿就毒发身亡了。
3: 哦，原来如此啊！出来吧。

还是说点有用的吧。一开始我就觉得奇怪，不管我做什么，总是有人先前我一步，设计好陷阱在等着我。直到石杆子被杀，我才想清楚一些事情。如果这个幕后主谋是你的话，那这一切就都说清楚了。你利用上官羽和我的关系，掌握了我们所有的行踪。当我要搜查水怪的时候，你就让吴延陀先前我一步把水怪转移走。为了阻止我们的调查，

0: 让大理寺的人抓住我和丁雅儿，但当你得知我怀疑的人是沈大人的时候，你却决定改变了计划，让我成为你的一颗棋子。这样好在太子被谋害以后，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沈大人的头上。
1: 你胡说八道，一派胡言。雨儿，别听他了，他是胡说八道。我没有理由谋害太子殿下呀。
0: 因为你是德妃娘娘的亲生父亲。你想让南王将来继承大统，这还是沈大人给我的线索。
1: 你胆子不小，敢一个人深更半夜闯我兵部，就不怕我杀你吗？
0: 沈大人，我今日来是想问清楚一件事情。
1: 本官一直在调查，是谁在幕后策划的这一切。大家都知道我和太子不睦，如果太子有了意外，幕后主使之人肯定会把这盆脏水泼到本官身上。现在这个人终于跳出来了。
0: 那此人是谁？请大人明示。
1: 哼，你应该知道啊，此人当年曾在岭南道为官，和青楼的一个妓女相好，并生下了一个女婴。他嫌青楼女子出身低贱，并把女婴送到他的一个老部下，也就是后来的户部主事大人家中抚养。
0: 德妃娘娘，你珠胎暗结，始乱终弃，为了自己的官途不肯相认，但是你没曾想到德妃娘娘有朝一日也会得到陛下的宠幸吧。
1: 哼，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0: 哼，既然郭大人赏脸把薛某当作一颗棋子，那我就干脆做到底。我跟沈大人碰过面以后，决定对郭大人的安排言听计从。沈大人还是低估了水怪的力量，幸好上官羽查到了水怪的要害，否则还就真的让你得逞了。

叔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因为您的贪念害死了多少人呢？

0: 不错，是我把无言陀从岭南道找来，那是因为我一心为了大唐的社稷。我并不讨厌太子，但是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让这样的人做了天下义君，那是大唐的不幸啊。
1: 郭大人，你就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鬼话了。
0: 也罢，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跟你分辨什么了，但是关于德妃娘娘的种种谣传，请你拿出证据。老夫送你一句话，别信口雌黄，小心你项上人头。
2: 叔父，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玉儿啊，叔父把你捧在掌心，视你如己出啊。从今以后，你要好自为之啊。乌延陀，老夫因为你的莽撞毁了一切，你得陪我一起下去，陪陪我。
3: 别动，
2: 叔父。

0: 沈大人，为什么不把郭长之的真实目的公之于众？
1: 朝廷之事远比江湖复杂，余怪虽极为凶猛，何曾比得上人心的凶猛呢？如果把德妃娘娘是郭长之私生女这件事说出来，那就是捅破了陛下不愿说出口的秘密，根系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那太子殿下呢？
1: 这正是太子殿下吩咐本官这么做的。说到底，这最后一份面子还是要留给老陛下的。太子殿下希望陛下能够明白，他并没有因为先皇后和国舅的死而怨恨于他。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2: 止痒去角气，喷洛肤真舒服。

0: 妈，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钱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情谊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挟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夜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6: 大哥，他不是人，是妖要把你的心
7: 吸你血的鬼。
3: 你是不是抬举？
8: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9: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0: 降龙十八掌，
11: 蒙古人要借道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2: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3: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4: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5: 好官，
14: 欲壑难填。
16: 郭靖，
17: 把手放下！
10: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嚣张。

0: 庄达飞、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6: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
7: 猴子给给你买，
8: 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
9: 大着地，脚滑脚滑地，腾腾地，
10: 杀他个鸡犬不留。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9: 大强，你什么人？
10: 全是土八路。
11: 开火！
12: 开火！开火！开火！
9: 准备战斗！
0: 地道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冀中平原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道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
3: 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